0: 30公里。古拉森号北上在 299.2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100公里，过了新竹系统，有卡车泡沫停放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汽四线西向的中清地下道之前，在中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惊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哦。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0: 大家好，我是苏跑哥。改变我人生的一句话就是活在当下，做好每件想做的事。那为什么这句话对我人生会带来鼓励跟影响呢？因为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你也不会做。把握有限的青春，应该勇敢去做，这就是人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谢谢朋友提供哦，来来来，这个台74线中清地下道前，朋友告诉我说这里是有事故发生，许翔嘛，对不对啊？许翔，谢谢你提供，小心开车哦哈。这是往彰化的方向，中清地下道前中间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哦，刚刚发生。好，那么所以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这是呢，在台74线靠近中清地下道中间车道哈，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那么另外呢，就是。也有朋友告诉我说在丽玉吗？好，来，那也请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哈。丽玉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202这里有事故。那如果说有朋友们在这路段的话，也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它是哪一个车道，它有几部车啊。那么202公里哦，刚刚我们也接获到说这里呢也是有事故发生。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202公里这个路段呢，就是在彰化交流道过后啊，那么我们接获到是这里有事故，但是呢是在哪一个车道，有几部车，如果朋友们在彰化这沿线路段帮我们补充一下相关讯息好吗？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帮我们补充一下哈。好，来，那个在台74线哦，就是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中间车道，因为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太原到潭子往彰化也是时速落在40，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往雾峰方向车子也比较多，掐就贼就贼哦哈，大概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这里呢请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好，谢谢丽玉。丽玉告诉我们说内侧车道啊，就是彰化这沿线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02啊，在内侧车道，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呢都特别的注意一下。

行车的安全。好，那么这是目前我们所接获到的讯息。来，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的中间车道有卡车抛锚啊。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中间车道是有卡车抛锚。台中市的南屯区五权西路也有事故哦，往工业区的方向，刚过了中永路，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哦。上班时刻呢，碰到了事故就比较麻烦一点啊，因为车子本来就已经比较多了，那么再加上如果又有事故发生，行车速度又会受到影响，因此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些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了。好，来，台74线往彰化 14.1 中清地下道前中间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那么总共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中清地下道前内侧两部，中间一部。好，所以呢，现在中清地下道往彰化都在塞，而且呢，还有一些散落物哦，掉落在路面上，特别注意了啊！希望人员都平安，平平安安的啊！事故赶快处理完毕啊！那么期待大家都一切平安。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那个彰化路段北上的202公里啊，北上的202公里，这个路段呢，行车速度也是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它在这个路段也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202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中间车道这里呢是有卡车抛锚，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哦哈。五下面老空麦拍谁麦害羞卡姐等位哦，喂，等位后这一起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谢谢丽玉，还有丽凤也来了，丽凤早安，依琳。许翔，谢谢你开车小心，能全也是啊，秀玲、竹婷、雨薇、志薇、雅琴，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们哦，准备好了，开车平安，一二三，哈哈哈，文心、心雨、LKK， 欢迎你们，真配。

0: 曾沛慈怎么这么会唱啊，来孤单心事啊，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我们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哦，因为它中清地下道这里有事故发生，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请朋友们在中清地下道台74线这里特别注意一下。那么现在呢在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刚刚有朋友们说彰化路段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受到影响哦。为什么？因为它南下的202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202在内侧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啊，所以呢整个行车速度呢是受到影响，请朋友们在这里的话呢都保持好安全车距，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哈。政委说曾沛慈的歌真的很好听，对不对？好，政委也跟你说早安，欢迎你。好，来 Carrie 说什么呢？在那个我看一下哈， Carrie 说武泉溪这里的往工业区的方向过了中永路的事故已经移到路边，可以顺利通过哦。非常谢谢 Carrie 谢谢你哦。好，来那个 玫瑰啦，人家就叫玫瑰，我就叫 Mary 哈。那个玫瑰说台72线也就是往后龙往西 12.4 公里，这里呢有一包散落物掉落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了啊。这是呢在台72线啊，也就是呢往西 12.4 中间车道有一包掉落物，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哦，好不好？我下面有空麦拍谁麦害羞卡姐等位空发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鸿雁早安。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您荧幕分享。

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0: 啊，你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
1: 我是交控中心的姐妹花妹妹。怎么办？哎、欸，我跟你讲，这真的是你越想你越讲不出来，就突然就觉得卡住，
0: 我已经被制约了。
1: 真的，交控中心的 JJ，
0: 你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
1: 哎、欸，我怎么觉得还是怪怪？我跟你讲，这很像是我们在写那个中文字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平常打电脑、
0: 啊，
1: 对，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比如说哈哈 哈的那个哈字，然后你把它放大、放大、放大，你会觉得，哎、欸，是这样写吗？是这样写吗？
0: 然后还要用手机打一下来确认。
1: 对对对对对，好啦，反正最重要一点就是外喜妹妹啦，哎呀，真情的、
0: 啊。丢丢，啊，外喜姐姐树林。
1: 好了，没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又会讲回来了，对不对哈？
0: 对对对，可能晚上睡觉睡醒、
1: 突然了
0: 做梦梦到一半想到了这样子、
1: 哎。对对对对，我会把它写下来哈。来来来，姐姐来，现在是不是在那个南下？我先跟你讲一下，南下202有朋友们说有事故、是吗？
0: 是，对，没错，来，它这个位置啊，大概就是在 202.1 左右，然后是在内侧车道有一起两小客跟一小货的追撞事故。那现在看起来，后方大概在过了200公里就会开始有车速变慢的状况，所以大家稍微再留意一下，就是经过南下彰化路段的时候，对，先提前切往中外车道来行驶这样子。
1: 嗯，你说国一它的那个202它的事故是在内侧，所以中外侧是可以走的。
0: 对对对，是是啊，就是说接近大概过了201左右，那个车速就会开始变慢了，所以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因为现在看起来还是蛮多驾驶朋友有行驶在内侧车道啊。那、我是对，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就是先切往中外车道这样子，不会说越来越接近了，然后临时还要再变换车道这样。
1: 嗯，好的。
0: 嗯，好。那我们其他路段的话，目前看起来就是国一北上在过了头份沿线到新竹系统，稍微还是有一点点车多的状况，但是感觉起来就是没有到非常的顺，但是也不至于到走走停停，稍微慢了一点点这样子。那大家可能在留意。另外就是刚刚提到在国一南下的彰化路段，目前是受到事故影响，所以说整体的行车速度也稍微变慢了一些，大家也要小心。那另外就是在国三的北上，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这边呢，一样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潮。那再来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说到，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大甲路段，这一整个星期都有一个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目前呢，这个施工是封闭了外侧车道，所以其实从昨天的开始施工一直到今天，整体的行车状况看起来都还不错。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施工在星期三的时候会变成封闭内二两个车道嘛，所以在星期三的中午过后，可能对于车流会有稍微受到一些影响。那大家可能在礼拜三的时候，尤其是下午时间，如果说可能会利用到国三北上的大甲路段，再稍微看一下有没有需要提前做改道，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出发时间稍微提早一点，尽量去避免说影响到后面的行程这样子。
1: 嗯，好的。
0: 那讲这么多，刚刚都没有跟大家讲到里程
1: 啊、哦，真的吗？啊，对啊，好好好，对，好，你说，
0: 这个施工的里程呢是在国三北上的 164.8 到 164.2， 也就是刚刚提到，大概就是在过了大甲出口沿线到入口这个出入口之间，目前是正在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的。那再讲一次哦，就是礼拜三中午之后啊，它会变成封闭内二车道，所以大家可能再提前确认一下相关的路况这样子，可能对行车上会比较有帮助。那我们其他的部分呢、啊、目前不是，对不起，讲错了。对，预计在8:30过后还是会有几个施工在进行。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双向在116到120公里处，也就是在赵桥地磅这个路段呢，稍后会封闭内侧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再来一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在140到 158.6， 也就是过了藤萝沿线到后里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外侧两个车道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作业。 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双向，在183到169公里处，也就是中港系统沿线到龙井路段呢，一样会在外

0: 侧两个车道封闭来进行设备的维护工程。另外呢，
1: 嗯，
0: 在国三的北上184.8到183.5，也就是刚刚提到后里，不是龙井路段。那这个路段的话呢，则是会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护栏的修复作业。
1: 是。
0: 最后这个施工呢也比较麻烦一点，这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丰原一号隧道，今天呢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墙面的维护工程。
1: 嗯哼。
0: 另外，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两个夜间的封闭工程，一个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位置呢是在国三北上的通宵入口。另外呢，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则是会封闭国三北上的中心出口。那相关的一些改道的路线图啊，还有我们施工的时间，都有公告在我们1968网页上。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稍微参考了解一下这样子。
1: 是，好的，
0: 好的，没有了，
1: 啊，真的，今天，
0: 还蛮顺的这样子。
1: 哎，我跟你讲，我们朋友好可
0: 嗯。
1: 爱。我们朋友
0: 真
1: 有
0: 的
1: 告诉我
0: 吗？
1: 们说，哈，有几个版本啊，哈，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郑晴，
0: 对，就是这，哦，的，太大声
1: 对
0: 了，
1: 嘛，
0: 吓
1: 哈。
0: 到同事了。
1: 好，然后呢，我跟你讲啊，我就说没有中心两个字嘛，哈，然后就有一个
0: 没
1: 朋友。
0: 有，
1: 真的啊，那个猪猪跟
0: 真
1: 我
0: 的
1: 讲，
0: 没
1: 中中
0: 有，
1: 说，猪猪说有中心哈，
0: 真的
1: 啊，
0: 吗？
1: 没有。后来到最后，我跟你讲，那个另外一个叫熊熊，熊熊马西公哈，哇西交控姐妹花的妹妹郑晴，他说没有中
0: 对
1: 心，
0: 嘛？
1: 对不对
0: 我
1: 哈？
0: 印象中也没有中，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叫那个曼德拉效应还是什么之类？是曼德拉效应吗？
1: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你知道
0: 就
1: 我？
0: 是好像有一个专有的名词，但是我现在不确定是哪一个专有，
1: 我跟
0: 但
1: 你
0: 是就
1: 讲
0: 是
1: 啊，你说，你把它说完，我再跟你讲。
0: 没有，就是 就是好像大家都记得某一件事情，但是大家记得的版本都不
1: 都不
0: 太一
1: 太
0: 样，
1: 一样，对
0: 对。
1: 对对，我跟你讲，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很关心这件事，他们真的好可爱，我跟他们很可爱。然后呢，开始就写说没有中心加一，没有中心加一。然后呢，就有人说，我下次要录音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多了中心就是变得卡卡，你知道我们变成话题，我觉得他们怎么那么
0: 大
1: 可
0: 家
1: 爱？
0: 不用太关心啦，我们有总有一天会想
1: 没关
0: 起来
1: 系啦，
0: 的。
1: 因为大
0: 谢谢
1: 家
0: 大
1: 呢，
0: 家。
1: 不是大家呢，生活太有压力了。这时候呢，给大家有一点事情做会比较好。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做梦都会背，哇
0: 是
1: 西
0: 的
1: 交
0: 吗？
1: 控姐妹花的妹妹真情，哎呦，我们的听
0: 对，
1: 众们很可爱，
0: 这样听起来好没错，就是很完整。
1: 很完整哈。好
0: 对，
1: 好，果然有人说他要录音一下，哎，然后中心没有中心又再加一，OK，好，哎，我觉得我们同
0: 那
1: 听众朋友好可爱哦，哈，
0: 我们就是那个多数决啦，以后就是没有中心这样子。
1: 对，多出去，那我们就没有中心，对不对？好啊，如果说呢不小心搞不好之后，我们又加了中心，那就到时候再说了哦。
0: 对，到时候再说，下次再说这样子。
1: 对啊，好，好了，
0: 好，
1: 一个好，怎么了？一个冷冷的哈，那个为什么爱迪生发明灯泡1000次，他都不会说放弃？为什么？
0: 因为他讲英文，
1: 你怎么那么厉害？因为他不会说中文，你怎
0: 我会
1: 么
0: 讲
1: 这
0: 的，现
1: 么
0: 在还
1: 棒？
0: 答对了。
1: 你这么那么棒，
0: 你今天放水给我，
1: 对，有时候呢，题目要简单一点，因为呢，生活的压力
0: 对，
1: 太大，就如同大家引发的讨论，挖起交控姊妹花的妹妹郑晴
0: 啊，修
1: 啊，怎
0: 蛋
1: 么
0: 姐，
1: 样？
0: 跟
1: 怎么
0: 大
1: 了？
0: 家报告一个好消
1: 哦，
0: 息，
1: 怎
0: 我
1: 么
0: 们
1: 说？
0: 刚刚在国一南下200公里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现
1: 耶！
0: 在的话，大概就是跟刚刚差不多，接近在200公里处，车速开始变慢嘛。那现在就是事故刚排除，所以要等它疏解这样子。
1: 是好的，好，不过现在还在塞哦，彰化还在塞哦。好，那
0: 是
1: 么
0: 还
1: 会
0: 在
1: 慢
0: 塞，
1: 慢，
0: 还在
1: 可以慢
0: 塞，
1: 慢消化，会慢慢消化哈。
0: 没
1: 好啦，
0: 错。
1: 挖起交控姐妹花哎，交控。
0: 妹妹，
1: 妹妹，嘿，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0: 我是姐姐苏玲，
1: 明仔载是你吧？
0: 明仔载娃娃放假一下喽。
1: 好，那么把它背熟哈。
0: 好，我们下次再考试。
1: 二 来，你刚刚要跟我讲什么？你刚刚挂电话之前跟我讲什么？你刚刚
0: 哦，
1: 说，
0: 就是要跟大家说事故排除这样子。
1: OK，好，哼，啊，拜再见哦，
0: 好，
1: 哈，
0: 好，
1: 拜
0: 再见，拜拜。
1: 拜。幽灵，幽灵，早安。幽灵，你是不是那个新朋友？我是这样子随便乱叫你，也幽灵，对不对哈？早安，欢迎你哦，搭乘希望列车。有朋友，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共同来讨论这件事情。其实。

那个楚娜姐姐公哈，礼貌上说哈不重要，对我来说好重要，因为代表呢，哦，大家跟我站在一起呢哈，不然呢我这个脑袋要怎么记啊哈？我是交控姐妹花呀，妹妹正情哈。好了，谢谢大家。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刚刚楚娜姐姐公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不过呢事故排除，朋友们倒是可以放心。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仍然比较慢。中清地下道这里还在处理事故，这是往彰化的方向哈。好，那么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就是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哦。来，还有呢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也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朋友们看见电话哦，问一电话后最喜0800003 0800001123。好了，我本来背景音乐呢，要准备播的是那个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不过呢，因为待会儿要播新闻了，所以我这个新闻过后我再来播。那剩下一点点时间，剩下1分多钟的时间哈，我再来把路况稍微整理一下，让大家能够掌握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202，稍早之前说内侧三部车的事故排除了，不过呢，它这里的行车速度在慢慢消化。有本来刚开始的时候走走停停紫色的呢，现在呢已经是红色的，红色代表是会慢慢动，慢慢动，最后呢会动得更快。之后呢就全部咕噜咕噜消化了。好，来，国道一号现在呢仍然在20公里的速度，也就是呢在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了。非常谢谢正德、桂荣、放鹤鸡鸡，还有魏强早安，还有素媛、银针早安。来，我们准备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指示五角大厦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他今天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近期释出的对话善意。另外，美国与伊朗六月签署终结战事的谅解备忘录，并设定60天的谈判期，如今期限届满，双方立场仍相距甚远。川普今天表示，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大学分发入学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缺额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缺额比率最高为油气运动学群以及艺术学群。记者吴应颖报道。
2: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 97.54%， 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3: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 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 1.2% 左右。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2: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油气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3: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2: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六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四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神珠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六个月，得一颗罚金180,000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屏东市一名71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为网页不断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他进入银行询问，行员与前来关怀的员警怀疑他遇到了诈骗集团，幸好他因为忘记密码保住了荷包。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3: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2: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6: 那一颗是
5: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7: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7日到8月22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时序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袖包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

0: 其实没有鱼肉哦，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吃够才会秋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柔，我看到了，今天是姿涵生日，对不对？姿涵生日快乐！哎，这首歌要祝福你哦。那个是王海玲姐姐唱的《当你生日》啊。好，来，银珍、嘉义，欢迎你们，冰府，还有那个尤令，尤令，我看到你了。好，来，对你来对了哈。尤令呢说他一直在找我哈，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留言区，大家可以在这里留言。当然呢，每一篇的 po 文都是跟大部分也是跟节目的来宾啊在访问内容啊有一些的关系。那对很多朋友们来说，或许呢，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或是工作，或是跟亲子之间的关系哈，都会有一些的帮助。所以呢，我都会觉得每一篇的赞都是一篇的祝福，都是一个祝福。那你把它分享出去，我们就让爱的回圈呢不断扩大，让祝福不断扩大哈。好，欢迎大家能够一起的来聆听，包括了这个锦锦 online 的 podcast， 有一些大家没有办法听完整的访问，或者是呢，可以上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有时候我在留言区也会放音档哦，大家都可以上去听。好，非常谢谢大家。好，来台74线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时速也都比较慢。五泉溪往五峰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是慢，落在20。台74线往西靠近快关外侧呢，因为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也受到影响。快关往彰化时速都比较慢，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台中市的英才路，也就是中清路到大德街有工程在进行，都特别注意咯。祝福朋友们，尤其呢是在八月的朋友，还有桂荣的小宝贝啊，好，祝福你哦，应该是美少女了啦，对不对哈？那么姿涵生日快乐，他希望呢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祝福大家平安快乐很重要哦。来来来，姿涵一起来哦，准备好这波密码哦，交给你咯。苏伟一起来，猪猪明府都一起来，还有魏强来，能够呢海阔天空，一切平安，准备好，魏强，一二三，哈哈哈。

哇，这个母女呢一起过生日都同一天哦，桂荣跟姿涵，哎呦，生日快乐哦，祝福你们。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是落在20，还有呢在台74线的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马是就在啊，但是哈、哦，大家哈、哦、红心啦，为什么呢？因为中清地下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啊、哦，不过呢，车流量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所以呢，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行车速度仍然在20，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五权西往雾峰。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蔡姨啊，今天你也上足球课哦？蔡姨啊，你是上足球，还是不是还有上其他的课程？那个英文吗？还是什么？还是钢琴课啊？哈，哎呦，反正呢，哦，很忙哦，对不对哈？加油加油！

宋念宇的完美的人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还有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台74线，也就是呢在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一段，往彰化，还有五权西往彰化，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都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五权西到台中交流道往北也是塞车哦。对 Hank 说哦，那个现在小孩子，哎，真的小孩子现在很忙哦，真不输大人，因为好多的材料要那个补习，对不对哈、哦？

朋友们会不会用那个 OpenAI 购物？我觉得 OpenAI 购物啊，代理网购应该是在国外会比较盛行。那么在我们台湾，应该都是先用 OpenAI 来查一些资讯啊。那么当然，有关于用 OpenAI 来代理网购啊，现在应该还不够，还不会盛行。但是呢，其实这种人工智慧的来临啊，我们使用那个 AI 代理的时候，真的要非常的谨慎，因为很容易被诈骗。你知道，在国外哦，他们就会发生，就有人发生那个人们用那个 AI 代理提供购物网页订货，才发现它是一个诈骗集团做的假网页。所以不要以为 AI 它都很聪明，然后什么都知道，某呢，他也会带我们走到呢不对的地方哦。所以呢，有时候 AI 也不要太相信，一定要查证，还有包括有些资料也要查证哈。好，那么其实呢，你知道那个，如果说哈 AI 的代理有时候不小心呢进入到了那个诈骗集团做的假网页，你知道那个不管是钱呐、银行资讯呐，其实都交给了诈骗集团。得不偿失，好，所以呢，当然的，在今年初啊，经济学人他们就有一篇的文章，就是人工智慧如何的颠覆购物模式的文章，里面就有谈到了电商。

当工具，他们那个供应商的一些调查就发现说，在今年的一月冬季的购物季当中，就有高达2%富裕的国家哦，他们的消费者计划在购物的时候都会寻求 AI 的协助啊。那么当然在那个美国啊，这类的工具几乎都是最大宗，他们第一搜寻的资料啊，第一是那个搜寻资料啊，就用 OpenAI， 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常会又使用那个OpenAI 啊，来搜寻资料。第二个就是呢，购物咨询 AI。 所以呢 AI 协助我们几乎已经到了在生活当中似乎它好像很便利，可是我都觉得那很可怕。那你像温水煮青蛙你知道吗，它怎么煮煮煮，它会让我们那个脑力的创意都开始慢慢的休息不见了，因为我们就一直开始觉得哦，好方便好方便，什么都很方便，方便到最后都不会动，就很像我们的肌肉啊。像我最近啊，就在练那个练那个皮拉提斯，然后每次那个教练都跟我讲说，我跟你讲你要一定要怎样，他就会跟你讲说哈，哪一块哪一块哪一块哪一块，你就要必须要分开。我心想说，我就跟教练说没有呢，我们他们都是团体合作呢，哈，都一起。我就觉得什么叫做分开啊，搞不清楚。可是呢，教练常常会跟我讲一句话，说如果你把它放松哈，它就整个瘫在那里，它就会瘫在那里。所以你要去有意识的去想到要怎么样去把它练出来或是什么的。对，我就觉得像我们脑袋也是，如果我们就是常常便利到最后，你就有点就是温水煮青蛙一样，我们就会便利到最后没有创意，然后太方便了，然后就变傻傻的过度相信，还有忙碌，因为忙碌它就会，我们就会想要用 AI 来节省很多时间。没错， AI 的确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如果忙碌到最后没办法时间查，没有那个时间去查证的时候，反而有时候会出歹劫呢哈。所以呢，当我们用 AI 来代理一些事情或是网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误入诈骗的陷阱啊。那么所以呢，在整个资安啊，有些啊，在资安的业者，他们就开始特别会针对这个网络的骇客啦，透过社交的工程手法啊，那么怎么样去诱骗 AI 代理人泄露敏感资讯啊？其实他们现在就开始慢慢去注意，有些的国外他们就开始去注意到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知道 AI 代理人他跟传统聊天机器人不同，他除了提供建议，还能够主动执行任务啊，所以呢，以后的未来的趋势就是在这个部分啊。好，那么像台湾骇客协会顾问奥宇智慧的科技创办人邱明章他就说哈、啊，他说 AI 从辅助的工具进化到为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代理人，资安的风险跟着会放大。所以呢，在整个资安事件的数量呢，其实现在在今年都已经不断的在上升。其中呢，提示注入已经成为主要的攻击手法啊，甚至有高达86%的模型都有缺乏有效的防御能力啊。所以呢，您说了这个，大家虽然开始有点慢慢的，好像有点小小的警觉，但是呢，似乎它也需要花时间去因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不管是民众，其实你知道现在还有很多企业也是正在逐步的将系统的权限、资料的存取跟流程执行全部交给 AI 啊。那么当然呢，这也会让这个AI 代理人他已经从外部的威胁转变成不可信任的内部角色。好，所以呢，当企业没有建立完整的 AI 治理跟监测的机制的时候，你就知道多危险呢，很危险，就一样呢。好，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在使用 AI， 每天在使用 AI 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千万不要太过度的相信，出歹计哦。还有啊，包括了同学写作业也一样哦。燕君早安，来这首歌，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73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南下285到 286.8 公里之间，过了新营服务区，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65.7公里，过了高雄，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的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一高架在南下的69.1公里，五羊高架的校前路前，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情形已经没有看见。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南下156.1公里，院里前在内线有轮胎。国道三号北上的32.9公里，安坑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大客车、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北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是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站有大型车故障的情形，并且有漏油，目前是封闭休息站清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八里出口有铁架掉落，台74线西向的 1.2 公里过了成功，先前在外线的事故以及散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板豆能量座的冯伟杰阿杰，我已经单飞了，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专长啊！我的专长除了会唱歌之外呢，闻到底的板豆，我买样煮料理哦，我煮的料理嘛就好吃哟、哦。那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偏方，就是当你要煮面的时候，没有高汤，没有大骨，该怎么办？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就是用酱油呛高汤。啊，锅子把它弄热的时候，放一点点油，放油之后呢，酱油不要直接倒到油上面，你用呛的方式，呛到锅子的四周围，那再放水，这个时候这个酱油高汤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喝，在这边介绍给大家。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对啊，冯伟杰就是板豆，他就真的是很会料理哦。好，郑钧 SB 高照哦，来，目前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德芳南路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哈、哦，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

我们就来听那个第一张专辑《板多》。第一张专辑给我最喜板多。庄静，哎，庄静，你今天怎么那么晚啊？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五泉西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都比较大哦。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是大，落在四十。

胖坐落桥，煮微烧，煮微跳，总铺的功夫我洗到上牛。内定唱歌清凉爽，观众真嗨。小姐捧菜小工洗我做阵来，今仔办到，互恁大家食到老的嗨。头家乌肉，大家欢喜笑嗨嗨。

台七十六线往东的地方，就是19到22.9公里普兴到园林路段内外侧车道有水泥掉落。台七十六线往东，台七十六线往东19公里到22.9普兴到园林路段内外侧车道是有水泥掉落。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行车速度很慢，尤其潭子到中清地下道非常非常的慢。还有呢，武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很慢哦，特别注意了。来，号角响起的妈妈也踩。

几首歌号角响起，呱来，目前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台74线的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尤其潭子到中清地下道车流量好大哦。那么因为受到了之前事故的影响，所以呢整个行车速度都是慢的。五泉西往雾峰，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时速落在40。来加奔皇帝大哦，这些很多长辈拢讲的话哈，对不哈？

家灯花地多，我还记得啊，又有一个妈妈，她本来那个小朋友做错事情哦，已经先骂一半了啊，后来要准备要吃饭的时候就说先夹奔啊，但是夹奔喜尊啊，在餐桌上哦，那个妈妈很有智慧哦，就开始呢问东问西啊，啊那个学校现在怎么样啊，就是整个口气很好，那个小孩子还以为呢事情就过了就没带机，没想到吃完饭之后继续骂。所以呢假奔皇帝多哦，对很多长辈来说呢都有那个概念。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新竹竹北时速落在4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五泉溪五泉溪这里往雾峰车流量是大的哦。来过中右哎，老爸奔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会误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哦安尼欢喜查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喜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9:22，我是郑晴。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在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台74线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车速呢有在消化，也大概是在40啊。那么像刚刚呢，已经是塞到大概是20公里的速度的这个状况呢，都已经恢复了哈。好，那么像是那个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还有呢松竹到中清地下道，整个行车的速度都已经慢慢的恢复了，都没有像之前这么的堵车了。好，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

0: 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部的路段啊，就是新竹到竹北这里往北的方向，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俊孝、美惠，欢迎你们继续的搭乘希望列车哦。
1: 总是行色匆匆，
0: 来田家达的熟悉的陌生人。

比较不熟啊，这首比较冷门的一首歌。那个萧亚轩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是呢田家达的熟悉的陌生人。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那么原本呢在靠近快官路段往西的方向，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外侧有事故，现在都已经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其实现在很多的路段啊，行车速度都已经慢慢的恢复正常了。好，那么在台74线剩下五权西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大致来说呢都还算是 OK。 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

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南下的竹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这个南北双向新竹竹北竹北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呢都是稍微慢了一点点。也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电话喽，0800-000-123，空发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那么当然呢，在整个天气上面哈，特别注意的就是在这几天仍然会受到了低压带北侧水汽还是会增多啊，所以呢，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仍然会有局部的阵雨发生的机会啊，尤其呢，在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雷阵雨，云林以南都必须要慎防大雨啊。那么这段时间如果因为毕竟是暑假期间嘛，大家都会出门去玩，如果这段时间往山区走的话呢，可要特别注意了。那温度方面呢，其实体感温度应该都可以到达快40度了哈。那么最高温呢，其实大概都是到35度左右。中南部山区啦，或是花东纵谷哦，有些的最高温还可以到达36度哦哈。好，所以呢一定要多喝水。很多朋友们有报水量，有些呢2500以上的哈，到2800-3000的都有，太好太好了。所以呢有叮咛，我发现有差诶，对不对？诶，那雨薇竹亭还在不在？雨薇竹亭之文，你们的水量哦要够哦哈。好，来这个呢，就是有时候叮咛哦，其实也在提醒我喝水。我们大家互相一起提醒喝水啊！其实像这种天气啊，这种比较闷热，尤其我们的施工人员也要注意好防晒，好不好？哈，那个补充水分，水分也是很重要的。好啦，来，待会儿9:30，我们要准备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希腊爱琴海传出直升机坠毁，事发在旅游胜地席夫诺斯岛。当地时间17号下午，一架直升机坠落后迅速起火。救难人员赶到现场时，发现三具遗体，罹难者疑似是一名希腊籍飞行员以及一对英国新婚夫妻。不过当局尚未公布三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也还有待理清。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了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英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3: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2: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4: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哈，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2: 林孔长庚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涉嫌以假冒中国公安诈得中国民众的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10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经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

0: 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两成手续费作为报酬。金雕货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十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十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两个人具体囚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三人被囚处6年和7年刑期。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建署统计，40岁以上民众有35%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吉利吉老巩冠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振健检红字。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3: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2: 为唤醒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三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4: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2: 队长吉利吉老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振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3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7: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6: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7: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6: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7: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6: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7: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6: 给我个理由。
7: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6: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8: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

0: 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湖口服务区到新竹，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北斗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交流道也都是车多。那么在台74线五权西这沿线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还有呢，乌日成功路段往彰化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好，有其他路况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3: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中彰路带五泉西，五泉西往雾峰，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以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啊。那么大概双向的行车速度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啊。好，来彰化的西湖镇原路路二段往高速公路的方向，麦当劳前外侧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啊，是那个电力的紧急抢救工程，所以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这是呢在彰化的西湖镇原路路二段往高速公路的方向，麦当劳前外侧呢因为有电力紧急抢救工程，所以呢在这个路段啊行车速度呢是稍微慢了一些些，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工程人员的安全咯。哦，上奇看到你了，上奇早安。还有那个瑞婷啊，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那么朋友们如果有任何路况啊要提供给警广的话，如果有些呢是我们遗漏的啊，或者是呢有些要补充的，都欢迎朋友们呢一起这个能够提供给警广，我们大家都是路况小天使啊。诶，那个欧巴桑还没来啊，欧巴桑我突然想到你，你那个还没有出门吗？啊，早安，欢迎你啊，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好，那么在待会儿10点钟啊，那个如果说有些朋友们有时候都会赶着搭末班车，那我家脑袋突然一闪，闪到谁啊，我就先赶快跟谁打个招呼，免得待会儿呢时间过了以后啊就没跟大家打招呼了啊。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那个曹格的 Superwoman， 来我们来听的是王菲的现在这首歌《执迷不悔》，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

9点51分，栏目前的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还有啊，还有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造桥这沿线路段，头屋啊，造桥这沿线路段119到120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比较慢的。那么行车速度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啊，都特别注意。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执迷不悔》，是由王菲所唱，之前早霞叫王静文嘛哈。来，先说先赢，余丁蜜的那个小音猎瓜，猎余丁蜜来呀。高地上狗咋离婚？台中市的文心路往五权西路的方向，过了文心南七路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哦。台中市的文心路往五权西路的方向，过了文心南七路外侧有事故发生。

说先以于丁力的歌来，目前呢在彰化县的西湖镇原路路二段往高速公路的方向，麦当劳前外侧车道呢是有那个工程在进行哈。这是呢在原路路二段往高速公路的方向，麦当劳前外侧车道因为有电力工程在进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有一些的路段呢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好，来，现在呢在台中市的英才路双向啊，中清路到大德街这沿线路段，中清路到大德街会有工程。还有呢在那个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过了天津路外侧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洪阳桥往市区啊，车呢是稍微多了一点点啊，不过会慢慢消化，因为现在已经快十点钟了。啊，原本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过了文心南路，这里有事故发生，也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在国道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啊，也就是呢在造桥这沿线路段往北，还有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啦，9点56分了，那么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在待会儿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咯，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咯，拜拜。最后一首歌呢是范逸文的玉冰，就是欧啊欧啊冰欧冰，欸，写欧啊，他没有欧，没，他没有写玉仔冰，欸，一写玉冰，哦，和欧冰，拜拜。

0: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7.5公里，过了斗南有角铁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52.3公里，过了三鹰，在中外线车道有许多轮胎皮。南下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在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站有大型车故障，并且有漏油的情形，目前是封闭木栅休息站清理当中。国道二号西向的6.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1.1公里，过了顶尖系统，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2公里，五股二前在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讲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好，我是季谦。那么在今天早上路况有稍微多一些，先帮大家做个整理一下。那包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线在北上的部分，大概是差不多来到了北斗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流量有受影响，速度有比较慢。然后国一北上，在靠近彰化交流道大概199公里附近就开始有车多状况了，慢慢过了彰化才会比较顺。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目前则是从新竹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甚至到湖口都有车多的情况，那因为有朋友反映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93公里开始往北移动性的要到68公里的右施前，内侧都有移动清扫工程在进行，所以现在目前工程车辆应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之间，所以也造成了后方目前严重的回堵到了新竹交流道这里，沿途甚至有些地方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也有车多状况，往南呢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那么这边呢则是有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目前后方也有回堵，目前至少大概有2公里左右咯。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情形。此外呢，刚刚有接获到说国道一号北上的 237.5 公里过了斗南之后，接近湖尾外侧有60公分左右的角铁掉落，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小心。而国一的北上在大雅系统由台74线大雅系统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同

有排队的情况啊，这边也有车多情形。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293公里，来到蓝潭隧道前外侧的部分呢，应该说是内侧原本就有施工哦，在国三的南下要进入蓝潭隧道的地方，先封闭了内侧施工，就没想到在隧道里面，在293公里的地方，外侧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这里，所以目前在处理啊，所以内侧有施工，然后外侧有爆胎车辆，所以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目前有塞车情况哦。那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45公里，在大甲溪桥这里有一部白色大货柜车自撞的事故，然后整个打横哦，就在车道上，不晓得这个还可不可以通行哦。这大概2分钟前所接获到的状况，在台61的南下145公里，也就过了大安，还没有到这个清水之间哦，在大甲溪桥上有一部白色的大型货柜车自撞之后呢，整个打横哦，停在车道上，不晓得还可不可以通行。如果有更详细的状况，麻烦朋友再帮忙回报一下。那原本在台72线后龙汶水段西行12.4公里，要往后龙来到头屋内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那这包掉落物刚刚已经接获到公务段回报说排除了。那此外呢，在彰化的彰化的西湖镇，因为是在原路路二段哦，要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刚好在麦当劳前面外侧有电力紧急抢修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了车多情况。台中市的部分，在环中东路往东山路的方向，来到建军二街口的地方，这个快车道的外侧呢，目前有工程在进行，所以有影响到后方行车，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哦。好，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到，在国道六号也有车多路段哦。这个地点呢，就在国道六号的东向，要往埔里的方向啊，也就是过了国姓之后呢，那么来到接近国姓的一号隧道口的地方，那么这边呢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所以也导致外侧开始有排队的情况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在国六东向往埔里，在靠近国姓一号隧道，要小心变换车道，提早变换到外侧车道来，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有车多状况。那刚刚有接获到说，国道三号的北上176.3公里，这个地点是北上过沙路，外侧有箱子掉落，大家要小心闪避。地点在国三北上176.3公里，刚过沙路交流道外侧有箱子掉落的情形。来送上王洪恩所演唱的歌曲《日出》，也开始我们今天的轻松上场。

0: 向
1: 上班喽
2: ！Go go go！
3: 大家好，我是刘君浩，是一位大学教授。我的工作哲学是把工作做出意义，让所遇到的人生命更美好。大学老师的工作分为服务、教学、研究三个部分，我们戏称为胡椒盐。我发现这些工作内容都是要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教学就是在课堂中传递知识，透过知识的成长，让人们更知道如何在社会与世界中立足。服务就是将自己的专业带出课堂，让更多人接触，从而成长。研究也是为了找出各个领域中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知识、技术或是意义。对我来说，为了能够胜任这个工作，也需要不断地精进自己。所以在做好这份工作的同时，我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4: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现在大概因为在北斗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车多。而国一北上啊，过了彰化到彰化系统之间，目前车流也相当大啊，速度也比较慢一些。那在往北走的话呢，目前在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也有车多情况，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关系，流量稍微受影响。那继续往北的话，北上目前因为在湖口这里哦，内侧移动是清扫工程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北上从新竹一路到湖口沿途间歇性堵车哦，特别在新竹到竹北特别的拥塞。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也有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了。然后再往南的话，目前彰化出口车流比较

大，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37.5 公里过斗南之后，外侧的角铁目前还在，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处理哦，但因为内侧原本就有施工了，所以就造成这个路段目前车都回堵，因为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至于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46.9 公里，那么刚刚有朋友提到说有连结车哦自撞的事故，然后整个车体打横，刚刚这个最新清水分局回报说目前事故哦全线都占用，全线都占用哦，所以目前在引导这些用路人呢可以提早从上一个匝道，也就从大安一的出口，也就指标 140.2 公里这个出口赶快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哦，所以目前这个事故可能需要蛮久的时间处理，那整个车道都占用了在台61线南下 146.9 公里，也就是过了大安一之后这个事故整个打横是大型连结车，目前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朋友提早在大安一出口哦，台61线南下大安一出口就指标 140.2 公里这个出口匝道赶紧的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做改道哦。那另外在彰化的西湖原陆路二段往高速公路方向，在靠近麦当劳的地方外侧有电力紧急抢救施工，所以也造成后方车多。那刚刚提到说国一北上的220公里在北斗交流道附近内侧封闭施工是在做路树的修剪哦，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有车多。那有朋友反映说好像警示距离不太够哦，缓冲距离不太够所以可能会有点险象环生哦，所以要务必请大家提早的变换车道，小心的来通过。那这个状况也赶紧转达给施工单位哦，请他们来做调整咯。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美国跟伊朗哦没有达成共识，造成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在昨天礼拜一只有费城半导体在记忆体跟 AI 硬体哦这个逆势上扬，那么指数收涨了 1.64%。 而亚洲股市哦今天的走势有点分歧，韩国股价上涨超过 2.8%， 而日经股价呢则是开低一开盘之后就下跌超过600点。那台股呢在台积电联电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65.13点，以45,922.4点开出，在晶圆双雄领军，然后记忆体、ABF 再版电子零组件，还有通讯网络这些电子类股走扬，加上电机、机械、塑胶、航运、绿能这些传统产业跟金融类股助攻，指数开高走高，回到了46,064点，上涨了207点。好，不过目前整个大盘呢逆势反转哦，现在反倒是下跌了367点，指数来到45,489点，成交金额是5046亿。上柜市场则下跌了2.69点，指数来到395.63点，成交金额是1387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大指数下跌691点，指数来到68,528点，韩国综合指数则上涨了104点，指数来到708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4点，指数来到25,26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29点，指数来到3982.36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

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好，卡通人生来自于郭采洁最演唱的歌，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北上的221到220公里，就靠近北斗交流道这里啊，因为中央分隔带呢在做路树修剪的施工，所以有占用到内侧哦。那有引导车辆尽量的靠中间车道，但朋友说好像缓冲警示距离不太够哦，所以有点危险。好，那这边有车多哦，大家要特别小心了。那这个状况也转达给相关单位来了解一下。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彰化到彰化系统，目前车流也比较大一些。那往北的话，就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还有一点点车多。北上呢，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车多。北上新竹一路到了过湖口，沿途都车多。那因为呢，过了湖口之后，内侧有移动是清扫工程，往北在移动，所以后方目前有车多状况哈，间歇性堵车一路到了新竹。那另外在南下部分则是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车流大，再往南是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有车的状况，速度也比较缓慢，大概至少有2公里的车阵哦。那原本在国一南下彰化出口的车多，现在慢慢有比较疏解消化一些些了。好，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北上 176.3 公里，刚过沙鹿外侧有箱子掉落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93公里蓝潭隧道里面的外侧有车辆爆胎。

停放，然后那一侧又施工封闭，只剩中间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里依旧车多，速度缓慢。而国六的部分东向要往埔里方向，在靠近国信一号隧道的地方啊，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同样的这个路段呢，也有车多情形，速度同样是缓慢的情况啊，所以要请朋友们小心的提早变换车道来通行。另外呢，在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哦，那么因为在 146.9 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是过了大安还没有到清水，有一部大型的连结车撞护栏之后打横哦，所以导致整个车道都占用无法通行。那目前清水分局在现场做处理了，也引导大家提早的从大安一的出口就赶快下去改走平面道路哦，避免在这里遇到动弹不得的情况，因为这个大型连结车拖掉可能需要花蛮久的时间哦，请大家务必务必要提早做改道。那刚提到说国三的南下293公里蓝潭隧道内外侧的爆胎车辆在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好，我们音乐声当中来等候十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然后新闻气象过后，我们进行今天945会客室，由两位来宾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宣导防诈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记者吴英妮报道。
2: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源、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3: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2: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十二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十二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 Snoopy 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5: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变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4: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8月22号到24号登场，今年新增

0: 丰原火车站接驳线。活动期间，东市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国校巷设为行人徒步区，丰市路一巷实施单向入场管制。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台中市石冈区公所举办的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将于8月22号起连续三天在土牛休闲运动公园登场。东市警分局指出，进入园区主要道路受限于地形等因素，沿线路幅狭窄，弯道多，车辆难以会车，为了避免车多拥塞，将编排警民力加强疏导，主办单位也规划场外停车场、免费接驳车、单行道及行人徒步区。东市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林宇宏说，
2: 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定于8月22、23、24举行，主办单位今年新增了丰原火车站的接驳线，民众可至丰原转运中心第六月台搭乘接驳车直达会场。活动举办期间，国校巷规划为行人徒步区，丰市路一巷实施单向入场交通管制，呼吁参加的民众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场。
1: 东市警分局表示，民众可搭乘公车或接驳车至下土牛镇，在土牛国小下车后徒步国校巷进入会场。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太太早安。今天台湾是处在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上是吹着偏东风，水汽有增多的情形，因此在移风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今天不定时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然后其他地区上午的时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后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尤其是在余力以南地区，午后都有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出门的话请留意天气上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其中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基山区还有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上是比较高温炎热的，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今天偏东风比较强哦，所以在桃园以北，另外就在屏东、澎湖还有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再说8级以上的强风，所以在大台北地区也会受到这个比较偏东风的影响，也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出现，所以外出的话请留意风力上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早上10点37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回来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那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因为在北斗交流道附近内侧有修剪路树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了后方车多。那刚刚有朋友特别提醒说警示距离不太够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提早减速因应，小心变换车道。那国一北上过彰化之后到彰化系统，目前车流大，速度比较慢一些。再往北的话，则是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那一侧施工后方有一些受影响速度稍微慢一些。那北上呢，则是持续过了湖口之后，那一侧有移动清扫工程的影响，所以从新竹开始一路到湖口间歇行车多。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过后到了竹北，目前也有间歇行车多情况。然后往南的话，在造桥地磅站这里那一侧施工后方也车多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有比较缓慢的情况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 199.3 公里，这个地点是过快关之后，中外侧有60公分乘90公分大小的铁片掉落，大家

0: 经过小型闪避了，而国三北上176.3公里过沙鹿之后，外侧有箱子掉落，都要请您注意哦。那另外在国三的南下293公里哦，原本在外侧的爆胎车辆呢已经是排除了，那在内侧的部分是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好，不晓得这个施工现在还在不在哦，这个请朋友们帮我们确认一下，因为先前这个地方造成了有堵车的情况。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南下在247公里口湖休息站这里内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那另外在台61线的南下146.9公里，在清水路段，也就过了大安之后还没有到清水之间，有一部连结车跟施工缓撞车施工缓撞车发生了事故哦，结果导致整个车体打横，那目前完全没有办法通行。那有朋友说哇，整个回堵目前说拥塞了有8公里耶，哇，这真的是堵得非常长，因为完全不能通行哦。所以务必请朋友们一定要提早在大安一，也就是指标 140.2 公里的这个大安一出口匝道赶快下去改走平面道路，这个要麻烦大家能够赶快来做改道因应哦。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斗虾。我们来进行今天的945会客室。
1: 就是我，
2: 就是我，945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我们节目现场非常热闹，来了两位来宾哦。那么我先来介绍两位来宾，来到节目现场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组长，组长好。
4: 季贤早安，听众朋友早安。
0: 好，那另外一位呢，则是专员林彩香，彩香早。
5: 早，各位线上的伙伴大家早安。
0: 好，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谈谈，就是我们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一个整个打诈的成果哦，还有在暑期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跟大家来做一些报告跟分享哦。那其实我们最近常常看到有些媒体有提到说，我们台中市在打诈工作上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绩，那是不是可以先请组长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哦，我们到底成绩怎么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成果来。
4: 好，是的。那依据打诈仪表板统计哦，从今年15年哦1到7月哦，台中市受理诈欺案件12137件哦，财损42亿元哦，跟去年同期比较，案件下降了 19.1%， 财损更大幅下降了 44.6% 哦。另外哦，台中市警局哦，在今年的上半年破获诈欺集团344件哦，犯嫌2500余人哦，均为全国最高哦。那诈欺案件的破获率达 78.25% 哦，也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4.32% 哦，更是连续6年获得内政部警政署评鉴的特优单位。那台中市警方会持续努力哦，设法减少更多诈欺案件的发生哦，以及财产损失。台中市警方不只是追求破案哦，更是从源头拦阻减少误信被害，以及积极追查等面向哦，多管齐下。透过强力的查缉犯嫌、跨域合作以及科技防诈，全力守护市民财产的安全。
0: 是，好，组长刚报告了这个成绩单哦，这是六都第一。好，那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配备？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做法吗？
4: 是的哦。那现任台中市从吴局长从去年八月上任以来哦，非常重视诈欺案件哦，也推动许多打诈措施，像我们与在地的银行合作哦，建置了 ATM 脸部辨识系统哦。如果提款时脸部有遮蔽物，会发出示警。那部分机台在监视这个系统之后，提领次数以及提领金额都下降了 70% 以上。另外，从今年五月起，台中市警局在全市2240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导入了简讯报案 QR Code 机制。那银行及超商第一线人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的情形，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说明或是报案。只要扫描 QR Code 一键传送即可通报警方到场，那警方的勤务指挥中心说讯息后即可迅速的派遣警力。那这工作推行迄今三个多月，银行方面成功拦阻106件，守住9700多万以上的提款汇款，超商方面也拦阻了13件，也协助警方的逮捕2名车手。 这推动之后普遍获得正面的回馈。

0: 会哦。那防诈工作就是最重要就是速度哦。那我们也是要跟诈骗集团来抢速度哦。有时候提早个几秒钟、几分钟哦，我们就可以往往就可以拦阻诈骗案件的发生。
1: 嗯，好，所以就是这几方面啊、哦。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在想，我们的这个打诈方面的这个努力当中，当然也是希望民众大家能够具有我们的防诈意识要提高了哈、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就我们一般民众来讲的话，那彩香，你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2: 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那我自己也有小朋友，那其实说学校也是接获到很多这样子的，就是小朋友在暑假期间，因为他们可能就会长时间使用手机啦，那就会比较有机会有接触到这种诈骗的讯息。那比较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就是这种求职打工的，因为像可能大学生他们就会有机会在这个暑假的时间会去打工嘛。
1: 是，
2: 对。那他现在很多诈骗集团他们就是透过像年轻人很常用什么小鸡上工啊，或者是说在脸书、IG Trade 等，那他们就会张贴一些文章，就是可能就是工作性质比较简单，那好像可以一下子就赚比较多的钱，那就是吸引很多民众会想要去做这种打工，尤其是学生嘛。那但是呢，他们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就是会诱骗你去寄出存折或者是提款卡等。那有时候提款卡他会要求你，他通常也会要求你在包含这个密码。那他们的话术就是说，哦，这个要用办理入账或核销薪水等等之类的，然后去帮你包，或者是说如果有一些民众是想要借贷的话，他可能就会跟他说可以帮忙包装信用，那借此就可以骗取他们的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那最主要他重要这种状况，他重点他还是要骗到你的提款卡跟密码，因为他们接下来就会把你这个账户当做人头户。那因为像如果是学生的部分，现在这个暑假会比较多的案例发生在学生身上，是主要因为他们就是可能会想打工，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因为学生他们可能比较不常接触到这方面的讯息。那有时候学校可能就是宣导的，也不是说学校宣导不够，学校可能会宣导，可是实际上当你真的遇到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说欸，应该不会这样吧。
1: 对
2: 对，所以他们就会就是不小心就把这个存款提款卡寄出去了，那这个后果其实是蛮严重的，因为就是新闻都有在播嘛，那这有可能会变成诈欺的共犯，
1: 是，
2: 那所以就是变成人头账户。那因为因为大家都如果已经是成人了，那你就必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所以这个要保管好自己的金融工具其实是蛮重要的。
1: 是，对。所以我们在暑假期间实务上真的接到有这个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这样子被骗的，然后跑去报案的，或者是被找到的时候说，哎，这怎么我是犯罪了吗？我是怎么了吗？
2: 其实这个还蛮多的啊，我们165上面受理的案件，这类型的是真的是蛮多的，就是学生的部分也是有，就是在暑假的部分，
1: 是，
2: 对对对，当然不一定是只会在暑假啦，其他时间也可能会有，因为有时候大家就是需要去打工赚钱嘛，
1: 对啊，
2: 对，所以这种只是说暑假他们就是变有点像高发期，因为毕竟他们可以使用手机的时间就比较多了。
1: 对对对，可是像彩香，你知道说，像比方说他如果真的不小心，也不能说不小心，因为他其实原本就想要打工嘛，
2: 真的把他寄出，然后及时发现有问题这样子。
1: 对，
2: 那这样的话他就赶快去比方他可以赶快通报银行说他的就是卡片要赶快办停卡，那这样子的话他就避免他马上被使用变成人头账户。对对对，是不是这个方式其实是最及时的，因为你来报案，我们去通报银行可能还会比较久一点点，会需要一些作业时间，但他自己本人赶快去通报给银行的话，银行就可以及时帮他办停卡，那就不会有人可以会就是会进来可能还是会，但至少钱不会被提出去。那他有报案，那赶快接着还要赶快去报案，说他因为这样子就是可能被骗了，
1: 对，
2: 那所以把提款卡寄出去给别人，而且还要提供密码。那你及时的知道这个状况，你可以就是把损失讲，就是及时止损啊，这样子。
1: 对
2: 对，
1: 可是通常如果真的他做了这个事情，后果会是怎么样哈？
2: 后果就是像我说的，你可能会沦为诈欺集团的共犯，就是最严重的话会变成这样子。那当然就是为了自保，确认说你真的是被骗才不小心误提供了这些资料，提供这些提款卡这些金融工具，那你一定要保留当时就是诈欺集团跟你诈骗的这些东西。因为其实我们在第一线受理案件的时候很常会遇到，就是这类型的，我们也可以说不得不说他可能也算是一部分的被害人啦，因为他们也

0: 被骗嘛、啊。但是他可能很就是很多状况是他来报案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了，他只说就是对话也删掉了，那或者是因为对方是用脸书或 IG 什么之类的，那对方也可能把这些资料删掉了。
1: 是、啊，
0: 所以在就是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已经有察觉，你真的要赶快把这些记录保存。
1: 哦，好，所以现在真的都是在网络上面发生的哦，所以很多记录其实是需要保存下来，那个是保护你自己，对吧？
0: 保护自己，因为就像你如果像还有其他类型的诈骗也是一样、嗯，如果你来的时候你什么资料都没有了，警方要侦办其实也很难、嗯。像他们有时候一开始是透过 IG、Trade 或 FB 这之类的社群平台，可是变成他们这类他到底是透过哪一个平台，他早就已经忘记了。那我们就会少了一些可以追查的地方，那或是说这些 IG、这些 Trade 或是 FB 原本因为就是诈欺危害防治条例通过之后，我们可以去通报相关的单位去把他的这个账号停权停用、嗯、那可是因为他没有留下来这些资料，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些账号有问题
1: 哦。好，就像我们发生事故我们会去调那个监视器有没有行车记录器一样，就反走过必留下
0: 痕
1: 迹嘛，哈、哦。所以这些东西都很重要，这对你自己来讲保护自己、
0: 就是保护自己，对，但是因为如果是学生的话，嗯、可能更没有这种就是
1: 戒心，
0: 对、哦，所以就会很长。像我自己小朋友，我也是时常在家就要跟他实时宣导，因为也是很多状况，就是他们可能会不小心提供了门号，嗯、像现在很多也会有这种就是骗门号的状况、就是。
1: 有啊，你随随便便有时候叫你要填什么资料，
0: 填什么资料，
1: 加入会员，
0: 然后叫你填帮他收一下认证嘛。
1: 对，
0: 那像最近我们是就是学校老师就是有宣导说。欸、有他们学校的同学有人遇到这种状况，就是他可能想要去、嗯、像是 因为小朋友很流行 Roblox， 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在玩、
1: 啊、Roblox 是什么？你看我们这种事都不知道
0: 但是在小朋友这是 很有名的一个 APP 平台，它里面好像就是会有很多种游戏、嗯、那他们就是这诈骗集团他可能想要骗门，想要把这个门号骗过来，他可以拿来申办很多东西再去骗别人、
1: 哦、
0: 所以说他就是在脸书啊、Trade 啊之类的，可能就发布讯息说可以送这些 Robux 的相关的一些虚拟的一些宝物啊、嗯、还是什么的权限什么之类的，那就会变成说小朋友看到之后就想要嘛，那想要就是跟他联系，他可能也觉得反正对方是要送，那应该不会怎么样吧，然后对方就会教他怎么去办这个过程，就是认证啊什么什么，然后最后其实就导向他要去收一个认证简讯，那收完认证简讯他可能就把你的这个权限 maybe 其实在过程就是在从登录 LINE 啊或登录 APP 然后请你帮他收简讯之后就把你的权限拿走了、
1: 嗯、
0: 那最后可能就导致你这个门号的 LINE 就没有得用，或是其他的认证，
1: 嗯，
0: 就是其他的 APP 啊，他也是把你的权限都拉过来，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你万一就是他用你的这个 LINE 账号去诈骗其他被害人的话，
1: 是
0: 就会变成哎、欸，你可能也有机会变成他们的帮助犯和共犯这样子，
1: 哦、
0: 那就变成说这相关的资料，像我们哦看到学校宣导这个案例，他就是那个妈妈就很警觉，就马上赶快去带他去报案的，
1: 是
0: 对啊，那这样子当然一部分也是就是可以表示说。说你确实是被骗的，因为把你那个资料不见之后，你可能到时候人家来说，到底为什么你的门号会被人家滥用呢？你又提不出一个证明，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是要蛮小心的。
1: 对啊，真的，这网络的世界里面，好像我们特别不懂网络的人，然后你要去申请或是办个什么事情，或者要买什么东西，你很容易就被这样带着，你就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
0: 就是、很容易会被带向这个方，而且尤其小朋友，他们很常会，他们是更比我们。对网络成瘾性更高，
1: 对
0: 对，就是他们会更常使用这些网络去买东西，或者是索取东西，或是、
1: 嗯、
0: 或是上网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对、
1: 嗯，
0: 所以说他们接触的机会又比我们再更大一点，
1: 是，
0: 对，
1: 好，等一下我先转了路况回来，我们再继续聊，
0: 哦、好、哦，
1: 好，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北斗交流道这里，因为那一侧有修剪路树施工的关系，所以有车多，哎，不过感觉这车多情况好像慢慢有比较疏解了，那国一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的车多也是比较疏解。 还有呢，在国一北上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车流也稍微比较减缓一些。那此外呢，国一北上目前大概从湖口服务区开始，一路到湖口沿途车多、哦、南下部分呢是湖口，然后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再往南南下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也至少有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那国道1号南下108公里，刚有朋友提到说

0: 说这边哦，外侧有完整大块轮胎皮掉落，地点在南下108公里靠近头份了。国道3号北上 199.3 公里，地点是过快关，中外侧有大铁片，大概60乘90公分的大铁片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那此外呢，在国6的东向往埔里方向，在国姓1号隧道里面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了外侧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2.7公里，在大城路段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状况。那此外，台61的南下146.9公里，在清水路段哦，这边有连接车打横的事故，全线都占用无法通行哦。那朋友说呢，后方回堵大概有8公里左右，所以要请朋友们提早从大安一出口就要赶快下去哦，避免在这里遇到塞车状况。哇，现在完全无法通行。台61线南下247公里，在口湖休息站附近，内外侧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好，这是目前掌握到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啊，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以及专员林彩香啊，两位来到节目现场。刚我们跟彩香谈到了一些实务上面的遇到的一些从假求职打工的诈骗开始哦，可是其实现在网络这个是大家非常会运用的地方嘛，所以网络其实可能三不五时大家就上网去买东西啊，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也变成是诈骗集团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诈骗的地方，因为那个这网络购物的诈骗其实是件数最多，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吗？
1: 确实是这样，就是应该说那这类型的诈骗呢，主要就是会变成说他们可能就会用那种比较低价的方式，就是可能他就会卖的比较便宜，那大家都就因为正常啦，我们一般人我们也是这样，
0: 对啊，一定是货比三家嘛，
1: 就是，对啊，然后就觉得哎，他很便宜。那有时候呢，其实他们我们有曾经看过这类型案件，就是他们会去跟人家收购虾皮的账号，那他可能就会你看了一下，就因为看了一下他的可能使用这个虾皮的账号时间就真的比较久了，那你就会误信说他真的是哦有商誉的，有可能有信誉的买家。
0: 对啊，
1: 那所以这有可能就是会变成说他就因为觉得哦反正他已经去检查了他是有信誉的卖家，然后又很便宜，
0: 是
1: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买？那所以然后买了之后可能就会遇到说他就会诱导你去，因为你会用聊聊嘛，因为我自己有很常买虾皮，那虾皮有时候透过聊聊他会诱导你说啊我们这样子的话可以便宜一点啊，就把你导向去用使用 LINE 再购买，因为虾皮会收一些平台的费用，
0: 对，
1: 那如果说你私下跟他买的话，当然他们其实虾皮会去扫这个啦，只是说可有时候还是会有防不胜防，就是这种诈骗集团他们就是会希望你能够走到 LINE 上面去，那或者是其他的通讯软体，
0: 是
1: 那他就会用这就是导向通讯软体之后，然后就会叫你就是先汇款给他，那他就马上出货，结果最后就是你一汇款之后就不理你了，对，很多都这样子，
0: 是，
1: 那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部分真的是有时候真的不能贪小便宜，
0: 可是贪小便宜
1: 是人之常情，
0: 对啊，我们的心里一定会嘛，我们希望可以买到 CP 值
1: 最高的，没错，
0: 对不对？
1: 所以我自己本人啊，我自己也是，因为其实真的说实在的，也不是说我们讲了一定就是每一套准则，就是一定这样就没有问题。
0: 是，
1: 但是我自己本身我是会去检查说，他这个东西大概有卖出去几个了，就是同样的商品他已经卖出去很多个了，那还有就是他这个卖家到底经营了多久，像我刚刚讲的经营了很久，然后这个东西也卖出去确实好几个了，因为其实他如果是像别人买的账号的话，他可能这个东西只会卖出去就是一两个，就是被害人，对，因为他可能就用没多久他就会被通报啦，
0: 是
1: 因为我们只要被害人去报案，这个账号可能也会被停权，
0: 对
1: 对，
0: 通常信誉良好的商家就有很多人的回馈在上面，
1: 对对对，
0: 这种就比较会没有问题，相对性
1: 相对起来会比较保险一点，那重点还是要这个商品，因为他这个商品就是如果已经卖出去好几个，那确实可能就会比较安全一些，这样
0: 是好。我们真的时间很短，剩下不到2分钟的时间，
1: 那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刚好就是最近那个大学放榜了嘛，那现在可能有很多大学生已经会出去外面要找房子要租房子了，那其实这种状况还蛮多，就是因为现在诈骗集团也会很常会在 FB， 那应该说 FB、 Trade、 脸书都会很多诈骗集团会在那边 po 一些好像看起来很优惠，因为学生就是会希望可以省钱嘛，
0: 对，
1: 那他如果租金很优惠的话，学生看起来就是联络他之后就会很

0: 想要赶快租，那他就会利用你这种心态，然后跟你说，哦，你只要你先汇个1000块、2000块的定金，我就先帮你保留。这种话术是不是很常听到？
1: 对啊，
0: 对，所以说那这个一汇出去，有可能他就是那种就是真的是白嫖你了，因为他就是在上面 po 很多，可能他那些照片有可能都是去 copy 人家591或者是什么租屋网之类的照片，那实际上这个账号脸书的账号申请又很容易，所以就会变成导致大学生在这个这个期间就很容易受骗上当，所以最好的方式一定要去现场看屋，然后确定他真的是有相关的证明，然后才跟他下定签约这样子。
1: 哦，好好，真的诈骗哦，真的生活当中任何地方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会遇到诈骗，所以真的是随时都要注意耶。这样好了，最后有没有两位有没有最后要补充的？有吗？组长，我们现在30秒了。
2: 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世界最大的特性就是匿名性哦，虚拟性，便利性哦，
1: 对，
2: 其实难辨真伪哦。那贴文、照片、个人资料都可能不是真实的哦。更何况现在很容易用 AI 软体生成以假乱真的照片或资讯哦，就算联络后也很容易删除对话记录哦，所以啊，听众朋友在网络上的活动务必要更谨慎小心。
1: 好，时间也刚好差不多，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2: 谢谢季谦。
1: 好，我们来关心整点路况。
3: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倩，锁定警广，让警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世界变得痛苦。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08公里头份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公里冈山前在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21.2 公里过了圆山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跟水泥预拌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北上在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 4.7 公里仍午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的基隆安乐端入口匝道有许多瓶装饮料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64线西向的 13.1 公里过了三重路经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台61线南下的247公里口湖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的 8.4 公里过了大寮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7日到8月22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时序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朽布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

0: 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吃够才会吃到，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11:05，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有朋友提到说南屯出口哦，要往环中路的方向，那么也就是往市区的方向，现在呢有车多哦，速度缓慢的情况，所以要从国一北上的南屯出口下去，可能需要排一下队哦，这个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那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方站的地方，现在呢这边车流比较大，速度比较慢，因为那一次有施工。再往北走的话，目前大概在过了湖口之后，一路到接近杨梅，目前有车多，因为那一侧有移动是清扫工程，缓慢的在往北移动当中哦。目前大概在指标大概78-77公里附近哦。那另外国一南下过了湖口之后，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那一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108公里啊，这个靠近头份外侧完整的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那至于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46.9公里，这是靠近清水出口前有连结车因为撞上了施工缓撞车的事故，结果连结车整个打横哦。那目前呢在进行脱掉处理当中，那因为整个打横就全线都占用无法通行，所以要麻烦朋友务必提早的从大安一出口就要赶快下去改走平面道路做改道。那目前整个回堵朋友说大概有8公里左右 哦，这个相当严重的堵车啊，建议朋友务必一定要提早做改道。那台61线南下的247公里在口湖休息站附近内外侧车道也有大块的胎皮散落，影响到行车情况。那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斗箱。我们来回味一下潘越云所演唱的当时叫做新台语歌叫做《鸡鸡瓜》，叫做《那西瓜》，轻轻叫着你的名。

那我轻轻叫着你的名，潘越云所演唱的歌。国道一号南下151公里，刚过三义哦，在下坡路段的地方，哎，竟然外侧路间有人骑机车，哎，好，不过机车骑士可能发现自己骑错了哦，现在有停下来的情况，麻烦大家多留意，在国一南下151公里过三义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有人骑机车停在外侧路间的地方。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08.8公里，靠近头份，外侧路间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再次有朋友提到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部分车多路段是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流量稍微受影响，北上则是受到了过湖口到右市之间啊，因为内侧移动是清扫工程的影响，所以沿途都有车多哦，随着这个施工车辆一直往北的延伸哦，那么这个过了施工车辆就会顺了，那目前大概是过湖口服务区接近湖口的地方都还有车多，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有车多。那国六原本东向哦，要往埔里方向，在国姓一号隧道里面内侧封闭施工，然后造成了车多的情况，目前看起来这个施工撤除了，整个车多情况都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哦。好，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在国三的南下啊，这个是在蓝潭隧道里面，目前封闭外侧施工，不过还好，现在是没有塞车状况啊，是没有塞车。好，这是国三南下蓝潭隧道，目前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情况。那么先前也有朋友提到说，国一北上啊，在南屯出口有车多下不来的情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46.9公里，在清水出口前有连接车打横的事故，目前全线占用在拖吊处理，后方回堵相当严重，至少8公里，建议朋友提早从大安一出口匝道赶快下来，走平面道路做改道哦。那台东市区的环中东路往东山路来到建军二接口快车道外侧有施工，后方流量稍微有受影响。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

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

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哦。朋友说，这个驾驶下了车往前走，然后外侧还有轮胎皮哦，所以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另外，国道一号北上 135.5 公里，这个地点是过后龙溪桥靠近苗栗之前，中间跟外侧有铁制品掉落。那刚刚有很多车辆压到之后，好像都出现了状况哦，现在都停放在外侧路间，所以务必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在国一北上 135.5 公里刚过后龙溪桥，要特别注意中外侧有铁制品掉落，一定要小心，因为刚刚有车子压到都出现了状况，停在外侧路间了。那此外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 108.8 公里就是靠近头份出口前，外侧路间有大块胎皮散落。然后国一的南下151公里过三义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有机车骑士停在这里可能发现骑错了，要麻烦大家特别注意跟留意它的安全。而这个国道部分，目前国道四号的台中环线东向往潭子，过潭子之后靠近潭子系统的地方，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后方是没有任何警告标识。这是在国道四号东向要往潭子系统方向，已经蛮靠近终点潭子系统的地方，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识。那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现在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上就剩下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湖口之后到杨梅，因为那一次有移动清扫工程缓慢往北移动的关系，施工车辆后方依旧还有车多。南下部分大概从湖口过后一路到了竹北，到了这个湖口副区，沿途都相当拥塞。那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那一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那比较严重的塞车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南下 146.9 公里，也就在清水出口前有一部连结车去撞到了施工车辆缓撞车结果整个车体打横那之前是全线占用无法通行的。那刚刚呢公路局中分局回报说，目前事故车辆已经脱离现场所以暂时有开放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了，之前是完全无法通行，那现在有开放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了。那因为在处理事故现场的一些散落物那目前在清理当中，还占用到那一侧车道在清理之前呢造成非常严重回堵至少8公里所以建议朋友还是提早的从大安一出口匝道，也就指标 140.2 公里南下的大安一出口匝道赶快下去改走平面道路这边相当拥塞。好，建议朋友提早改道。那不过目前赛车朋友也可以暂时的稍微有一点希望跟信心，就是因为内侧目前是占用，但是外侧已经开放可以通行，所以车流应该慢慢的可以稍微消化跟疏解一些了大家再耐心等候一下。好，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在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行。送上王力宏、孙颖唱的歌曲《白纸》。

啊，这是王力宏刚出道的作品啊、哦。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在中清地下道这里外侧跟路间有4到5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刚发生。好，请大家注意哦，在东向往雾峰靠近中清地下道外侧跟路间有4到5部小客车在刚刚发生的碰撞事故。好，目前呢还要等待远景来现场处理哦，所以麻烦大家经过这里还是要务必特别注意跟小心一下。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则在南下 146.9 公里，这个是在清水出口前有一部连接车打横的事故之前全线是车道都占用无法通行，那目前呢事故车辆拖掉走了。好，但是呢那一侧还是有一些散落物，目前还在清理当中，那已经开放外侧可以通行，先前朋友说回度有8公里车阵，然后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所以也麻烦朋友再耐心等候一下。那如果怕这个处理起来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您有一些时间上面的考量，就建议您可以及早在台61线南下 140.2 公里的大安一出口赶快下去改走平面道路做改道。那至于在国道方面呢，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的 225.4 公里过了中沙大桥还没到北斗，外侧路线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哦，而且外侧有轮胎皮。然后国一的北上在 135.5 公里，这是过了后龙溪桥还没到苗栗，中间跟外侧车道上是有铁制品掉落的哦，刚有车道车子压到出现的状况都停在外侧路间了。那国一南下151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路间先前有机车骑士，不晓得还在不在哦。那国道4号的东向往潭子系统的方向已经蛮接近终点潭子系统的地方，外侧路径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设任何的警告标示，经过还是要请您留意。那么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目前

国一北上，在靠近杨梅内侧移动是清扫工程，后方还是有两三公里车流大。那南下的部分呢，从湖口过后一路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情况。原本在国一南下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造成的堵车，目前路网图显示是已经完全都疏解消化完毕了。好，再次提醒朋友，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中心地下道前，外侧跟路间有四到五部小客车事故要注意哦。来关心11:30，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石梯渔港北堤凌晨有一名民众不慎跌落涵洞受困，海巡人员获报之后会同消防单位到场，历经两小时救援，利用绳索吊挂顺利将人救出送医。海巡人员会同消防单位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受困在石梯渔港北堤附近涵洞底部动弹不得。经初步评估，受困者左小腿及骨盆处疑似受伤，无法自行脱困，随即架设梯具进入涵洞，会同消防人员固定患者左脚，再将患者从涵洞拉出，以长背板以及头部固定器具将全身固定，随后利用绳索吊挂系统将人顺利吊挂回地面，送往布利花莲医院封兵分院救治。海巡署东部分署第二岸巡队石梯渔港安检所所长吴伟成说，
2: 本所接获通报，有民众于花莲石梯港北堤不慎跌落涵洞受伤，本所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救援，抵达后发现民众受困于涵洞底部，经初步评估左小腿及骨盆受伤，后续由本所协同消防人员将民众固定于长背板后，以绳索吊挂于地面，并后送封兵医院救治。
1: 海巡署东部分署表示，夜间港区以及堤防周边视线不良，民众前往岸际活动务必注意脚下状况以及周边警示，切勿靠近危险区域，有危难情况应立即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海巡人员将会第一时间提供协助。经过记者张涵华莲报道，台东一民众想帮母亲汇款美金299元，报名网络上来路不明的太极拳课程，所幸经行员跟台东警方及时拦阻了这一起诈骗，收住荷包。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他想要买一个课程，
4: 网络上买的，是不是？
3: 妈妈就想说这个钱不多，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5: 有民众到银行准备办理跨行汇款，行员察觉疑似诈骗手法，因此报警请求协助。警方进一步了解，该民众其实早已对这笔交易有所疑虑，也曾向母亲提醒可能涉及诈骗，然而母亲因想参加课程而坚持报名。民众考量母亲意愿，最后仍打算协助完成汇款。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6: 警方获报后到场进一步检视相关资料，发现对方提供的网站及账户来源不明，且要求汇款至国外账户，立即向民众说明相关诈骗手法，民众也意识到确实存在风险，最后成功保住现金。
5: 台东警分局呼吁，网络陷阱多，且无轻信不明课程或商品，家人若发现长辈有不熟悉的交易，可柔性协助处理，并陪同查证身份与官方资讯，遇陌生网站、境外账户或催促付款，务必停看听，可拨打165或辖区警察局寻求协助。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联保署宜兰分署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厂长宿舍、日式双拼宿舍以及木造长屋招待所等修复工程，历经多年考证，运用传统工法，兼顾当代公共使用需求，都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肯定。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7: 为了保存百年林场历史风貌，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从107、108年起，分别推动厂长宿舍、日式双拼宿舍和木造长屋招待所修复工程。工程团队考究历史文献，运用传统榫接、黑熏瓦和块木漂流木等工法，细致修复日式官舍和林场生活服务建筑群。林志雄科长说：“
8: 那这两项工程从历史。”

0: 址的调查以及建筑构造研究出发，然后依据不同年代使用的功能以及保存的价值，宜兰分署采取了相应的这个修复的方式，兼顾传统的一个工法以及用既有材料再利用，考量公共安全及后续活化以及周边景观的整合。
1: 修复过程，宜兰分署不只忠实保留建筑的空间格局和时代痕迹，更导入结构补强、无障碍设施及消防系统，兼顾当代公共使用需求。两项工程双双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肯定，展现公部门对文化资产保存的深耕，也让老旧建筑重新融入都市地景，延续珍贵的林业记忆。尽管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4度，东部27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3度，金门27到32度，马祖27到3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5: 11:36哦，随着这个亚洲股市走跌啊，那么整个亚洲股市目前也都是下跌的情况。那么首先台北股市的部分呢，目前下跌了491点，指数来到45365点，成交金额是6583亿，上柜市场则下跌了 5.26 点，指数来到393.06点，成交金额是1741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目前也是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下跌已经超过1000点，来到了下跌1121点，指数呢来到68098点，韩国综合指数则下跌了54点，指数来到692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5点，指数来到2528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8点，指数来到396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6: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7: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6: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7: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6: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7: 这个我研究一下。
6: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7: 这个可能要
6: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7: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6: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7: 什么？那怎么行呢？
6: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8: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

0: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中地区的车流渐渐的恢复顺畅啊。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原本过了湖口之后到杨梅，受到内侧移动式清扫工程影响，有一些车多的情况，目前看起来路网图都已经是恢复顺畅，绿油油一片啊。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过了湖口之后到竹北，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况。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目前路网图显示是在北斗交流道附近。那这个地方呢，目前还是内侧有封闭施工的关系，路网图显示这里车流还是有稍微受影响，速度还是有比较慢一些。那此外呢，目前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6.9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靠近清水出口前，现在还占用到内侧在处理事故的一些散落物，那外侧已经开放可以通行，先前回堵相当严重，至少8公里，那目前应该慢慢的在疏解消化当中了那如果赶时间，还是建议朋友可以提早做改道。那此外，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47公里，在口湖休息站附近内外侧车道上所掉落的胎皮，现在已经完全的排除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要往雾峰方向指标14公里，也就是在中清地下道这里，外侧跟路间有4到5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所以可能多少后方行车都会受影响，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小心来通过。那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下。好，来送上日本演员歌手玉木宏所演唱的歌曲 Sunny Bike。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法师在空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啊，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你是白妹妹？
2: 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3: 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间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间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受到了在北斗交流道这里内侧有修剪路树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又开始车多，速度又变慢了。那另外国道1号南下部分呢，大概在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那至于国道1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啊，目前这个路段呢，还剩下一点点车多而已哦，像一点点车多，感觉是已经疏解消化的都差不多了。那此外呢，目前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往雾峰方向中清地下道这里，外侧跟路间是有4到5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关系，这个路段现在有车多，速度缓慢哦。那事故刚排除，消化时间也是还要一点点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再耐心等候一下，慢慢的在疏解当中了。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向146.9公里，在清水出口前的地方，目前内侧还是占用封闭哦，在处理事故所遗留下来的一些

散落物，目前持续清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到完全排除。那不过目前现在这里外侧开放可以通行，所以后方原本8公里车站应该慢慢的可以疏解消化哦。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情况，电话0800-000-123，德沙。来送上是江蕙刚回收音乐歌《美丽的高王》。

好，我觉得这首歌啊，真的是异界人生给改进生的另外一个版本啦、啊、齁，江蕙所演唱的 V-Lay 高蛙。好，目前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46.9 公里，在清水出口前连接车啊这个打横的一个之前全线占用的事故终于完完全全的排除了。谢谢中分局的回报啊，除了事故车辆拖掉走，然后路面上的散落物也都已经清除干净了，所以目前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点车多的状况，大家在耐心等候一下。好，现在内外侧都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了。那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中清地下

那到这里指标14公里外侧跟路肩4到5部小客车的事故也都完全的排除，那后方回堵目前也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而国道3号部分刚刚接获到说北上在快关出口匝道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回堵也有3公里，所以麻烦国三北上要从快关出口下去要接省道台74线的朋友可能就会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大家要特别提高警觉小心注意注意了。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北上啊，这个是来到北斗交流道这里，因为那一侧有修剪路树施工的关系，后方依旧车多，速度还是缓慢的情况。那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剩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有车多而已啊，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环中东路往东山路靠近建军二街的快车道外侧目前有工程进行，流量呢多多少少都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呢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斗下哦。来送上是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伟大的渺小》，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即将要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30分。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公里过了虎尾，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 56.2 到 55.6 公里之间，过了中立转接道，在内线车道有垃圾桶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匝道有事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6线西向的13公里新屋一交流道在内线有轮胎皮，台82线东向的 20.6 公里到22公里之间嘉义系统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散落，台88线东向的 4.5 公里过了凤山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其中包含三角锥，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存，
4: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1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0: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我是一个上班族。我的幸福之道是在工作中找到值得自己付出的重点，让每天的八个小时充满意义。我在非营利组织工作，却也有募款绩效的数字目标。如果只把自己当作去收钱的人，看到数字会觉得压力非常大。但是我知道这份工作的背后是真正可以为贫困家庭孩子带来生命的改变，因为当孩子们可以吃饱穿暖，安心上学，长大后的他们就会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而不是需要持续被救济的对象。所以每当有人愿意让我去说明的时候，我都心怀感恩，谢谢对方愿意花时间听我分享。而当对方愿意支持响应的时候，我也心怀感激，谢谢对方这份爱的付出，透过金钱成为滋养幼小生命的养分。不但孩子的未来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未来也可能就此改变了，蝴蝶效应不就是如此吗？所以工作或许疲累烧脑，但我总是可以在每一次的分享中找到属于自己心里的一份幸福感，也让我面对工作时愿意用心付出，持续前进。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戴佩妮所演唱的歌曲《看见听见》。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前的地方，指标 203.1 公里，这边有小客车起火燃烧那事故车辆呢目前已经脱离这个现场了，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也造成后方回堵三公里

公里哦，现在速度依旧慢，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哦。而且在现场应该还有做后续的一些处理，所以大家来到这里还是务必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北上来到北斗交流道这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还是后方有车多，速度依旧缓慢。那原本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目前看起来大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哦。路况是越来越好咯，有路况是欢迎朋友们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五月天所演唱的经典歌曲啊，《纪别人嫁存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佫会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除了在北斗交流道这里内侧封闭修剪路树，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路况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国道3号先前北上 203.1 公里，快关出口这边有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目前车辆已经拖掉走了啊，那目前整个车流也都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是欢迎朋友们持续回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另外，国道1号南下291.4公里，这是来到了比较接近南部的吉水溪桥，中外侧有胎皮散落，经过请您小心注意喽。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就在麻烦朋友拨电话来回报喽。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道奇今天拿国联西区卤主洛基开刀，全场狂敲了14支安打，火力全开。而日本巨星大谷翔平更是轰出了双响炮，本季第29轰出炉，中场11-5大胜，终结二连败。而国联年度 MVP 大热门小熊明星强打 PCA Armstrong 呢，今天对白袜上演了双响炮，其中一轰呢是延长赛的再见全垒打，也帮助小熊以7-5赢球，同时也连续两季都创下30轰30盗的记录。那另外今天在主场迎战响尾蛇的红袜呢，则靠着打线火力全开，中场以11-1击败对手，收下三连战系列赛的首胜。那么今天在主场迎战马林鱼的费城人，挂帅主投的桑切斯保持王牌本色，虽然牛棚状况不稳，一度差点翻车，不过最后还是以6-5惊险胜出，也收下近期四连胜。好，再来，老虎队今天做客海盗哦，面对海盗先发右投姆洛金斯基呢，台湾23岁的新星李浩宇获得了先发第6棒二垒手的位置。李浩宇呢，前5个打席全部都上垒，

交出了三安，另外选到两次保送，生涯首度蒙打赏，那么也是旅美台湾选手第一位单场五度上垒的球员。而老虎最后以8-5赢球，终止近期三连败。李浩宇呢，在本季累积的安打数来到57支了，超越张玉成在2021年守护者时期的单季54安的记录，也写下旅美台湾打者的新业。再来羽球消息，在世界羽

七扳回一城，决胜局一度领先，可惜技术暂停后没能撑住，被对手连得五分后气力放尽，以12-21让出。而女双的张静蕙跟杨景敦呢，则是21-6、21-15轻取巴西的利马姐妹，收下女双的32强门票，下轮将碰上自家人哦，徐一岁跟林之云。那至于男双的部分，双胞胎组合李方志、李方任，64强以12-21、21-18、18-21输给日本的西大辉跟熊谷翔，也无缘前32强。那至于呢，要卫冕男单冠军的中国世界球王石宇奇呢，则在第一轮面对年仅21岁的印度好手谢提，陷入苦战，激战了1小时又13分钟之后，以14-21、21-13、19-21落败，意外在第一轮就出局，无缘卫冕。而印度一姐辛杜呢，则是在女单第一轮只花了28分钟，以21-7、21-11轻取爱尔兰好手诺布尔，前进到了32强。下轮要碰上是加拿大女将张文玉，持续朝生涯第6座世锦赛奖牌迈进哦。再来篮球消息，台湾在印度举行的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最后一战呢，以58-110输给了澳洲，小组赛1胜2败作收。那么在20号的资格赛还有力拼8强的最后机会，那么澳洲是以3战全胜之姿直接晋级到了8强，台湾1胜2败排分组第三，接下来在8强资格赛将对决 B 组的叙利亚或者是巴林，要来力拼8强席次啊。另外呢，在桌球排名部分，国际桌总呢公布了今年第34周的世界排名。18岁的电风扇少女彭昱涵呢，在欧洲大满贯从资格赛一路杀进到了前8强，进账630分的积分，排名从69窜升到了生涯最好的30，现在也成为台湾的新二姐，直追世界排名27的台湾一姐郑怡静。那其他女将呢，叶怡田从39下跌到42，黄瑜杰也下滑2名，来到48。那么在欧洲大满贯呢，从资格赛打进32强的简彤娟呢，从60回升到53，李玉尊呢也上升7名，回到56。蔡云恩世界排名刚好100名。另外在欧洲大满贯赛男单夺冠的法国眼镜第 F 勒布朗，在冠军积分2000分的挹注之下呢，从世界排名第5上升到生涯最好的世界排名第2。那台湾选手方面，林云如依旧排名第7，17岁的小将郭冠宏上升1名，追平生涯最佳的38名。冯艺兴目前排42，张佑安则是从91掉到了93名。再来关心网球消息，美国左手重炮谢尔顿呢，刚在加拿大卫冕2连霸哦，马不停蹄又转阵到了辛辛那提网球赛。不过第一轮第一场比赛却演出失常，以2个4-6输给会外赛杀入的葡萄牙黑马法里亚，那么输球。那么地主第八种子爆了门，一战出局，无缘挑战连续2项 ATP 千分等级大师赛的冠军。另外呢，美国女单好手高夫呢，则是以2-6、6-4、6-1逆转俄罗斯女将萨姆索诺娃，挺进到女单32强。而我国的女将吴芳贤呢，则是跟克罗埃西亚的搭档尤拉克对决头号种子，也就是捷克的斯尼可娃跟美国汤森的组合结果呢，吴芳贤这一组呢被逼到了超级抢食，可惜差3分无缘晋级，在第一轮就止步。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那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这个地点呢是在北斗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侧修剪路树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有2-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比较慢的。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好，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2个半小时轻松上节目时光。节目最后送上来自于迅香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歌颂爱，这是日文歌。我们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

0: 新闻。
1: 天然气价格上涨，台电估今年燃料成本增加超过1200亿。台湾进入排碳有价时代，赖总统盼碳费引导企业加速减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受到国际战事影响，天然气价格上涨，台电预估今年全年燃料成本将增加超过1200亿元。至于电价调整，仍需由审议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妍报道。
1: 台电表示，自从俄乌战争以来，为了稳定物价并配合政府对产业及民生的照顾，在燃料成本的动涨补贴已经超过6000亿。然而今年中东战事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天然气成本上扬，使得今年前六个月的燃料成本就增加400亿，总计上半年亏损257亿元，目前累计亏损已达3764亿。台电副总蔡志猛说，
2: 这个就是就事论事，今年针对油价因为这样子不可抗力的因素所造成的气价也上涨，那希望这一块能够获得各界的认同，行政院大概会根据我们的情况去编，那最终还是要立法院那边大家去想方设法的能同意台电其实确实有这个需要，因为它确实是不是因为台电努力或不努力的关系所造成。
1: 外界预期台电若是能获得政府拨补，今年十月电价有望动涨。不过台电强调，十月的电价调整是由九月即将召开的电价审议会决议，台电会将燃料成本、营运成本等真实状况提交审议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出席2026台湾永续碳权 ESG 论坛时表示，台湾正式进入排碳有价的新时代，政府推动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并透过百亿绿色成长基金投入低碳技术，协助产业加速转型。记者杨欣报道。
3: 总统赖清德表示，面对气候挑战，政府推动都市林缓解热岛效应，并提出2035年相较2005年减量 38% 加减2的减碳目标。总统表示，政府推动碳费不是为了要增加企业负担，而是要引导自主减碳，只要企业提出减量计划就可以享有优惠费率。另外，碳费收入将全数纳入温室气体管理基金，专款专用在补助产业绿色转型与技术创新等工作。
4: 我们会持续推动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并且强化能源韧性。台湾是全球半导体和 AI 重镇，为了确保发展 AI 科技时有充分的绿色能源，政府会持续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多元绿能与储能系统，并且透过数位科技与智慧节能，创造产业发展与环境永续的双赢。
3: 针对中小微企业，总统表示，未来8年将投入1000亿元转型发展基金，每年预计投入250亿元，结合绿色金融 3.0 及相关法规，协助企业加速数位与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跟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需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市售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凭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6: 第一阶段，我们台湾花生最主要是在针对他看得到的，就是花生粒看得到的东西，像花生糖，还有一些就是圆形的这种花生。然后第二阶段我们才会进到比较就是深度加工的这些产品，因为所有的证明标章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稽核的动作。
5: 农业部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农粮署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百分之百。

0: 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将在美国租用一座大型 AI 资料中心20年，并获得辉达提供高达1050亿美元（约新台币3.4兆元）的融资担保。资料中心位于俄亥俄州，最终容量可达800万千瓦，将专用辉达晶片。软银集团及旗下 SB Energy 也将投资超过40亿美元，新建至少10吉瓦瓦新能源供电。辉达强调，这项新协议并非循环融资 ，OpenAI 将支付租金。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以 AI 自主与国际共创为主题，副总统萧美琴致辞时强调，台湾不只是晶片岛，更是值得民主伙伴信赖的 AI 共和国，也希望经济果实能让社会百工百业一同分享。记者吴英妮报道。
2: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邀请到副总统萧美琴、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董事长廖俊志以及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开幕致辞。萧副总统除了提到政府近期的人工智慧政策，包含推动 AI 新时大建设、成立行政院 AI 主权及资料治理小组、施行人工智慧基本法等，他也强调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3: 我们在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科技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发展的果实能够让其他领域也都能够分享。那我们要向全球输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硬体岛，我们更是 AI 创新与价值的共和国。
2: 今年年会上，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正式提出国家 AI 基础建设倡议，主张政府应主导新建10亿瓦等级的国家级 AI 算力，以利台湾发挥既有优势，发展领域专用基础模型，在当前全球封闭式及开放权重两类模型的竞争中走出第三条路。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嘉南疗养院接连爆出救护车延迟抵达争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由于民间外包救护车延迟抵达违约，将依合约开罚，并将修订紧急后送 SOP， 紧急情况下可以打119协助。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嘉南疗养院一般精神科主任沈振哲投诉卫福部长信箱，指指两个月内皆有病患因为被食物噎住倒地，紧急叫民间外包救护车院外就医，但却等了超过一个小时才等到救护车抵达，呼吁卫福部正视病患紧急院外就医权。卫福部获报后由医福会南下了解，并与台南市政府商讨精进。部长石崇良表示，确定外包救护车厂商违约将开罚，
5: 也确定就是说合约的这个救护车的这个公司呢，它要负责的是一般的运送，寻常的后送，但是遇到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得到这个台南市政府的相关单位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后事，仍然是可以这个使用这个119的紧急后送的服务。
4: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也将检视其他精神专科医院的情形，订定共通原则，从这次案例经验汲取教训，来促进病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酒后怀疑面包被房东偷吃，愤而持刀刺死房东，一审遭判刑15年，案件上诉到二审，虽然男子辩称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33岁的蔡姓男子平常以打零工赚钱为生，前年他以每个月2000元租金向前同事承租位于桃园杨梅住处的一个角落，两个人经常因故发生争执，积怨已久。去年4月间案发，当时男子喝酒后怀疑床头两块面包被偷吃，质问房东后又起了口角冲突，男子持近20公分长的水果刀朝房东背部猛刺，导致被害人死亡。一审法院认为男子虽然有酒精障碍等情状，但只因偷吃问题刺死被害人，而且下手相当重，犯罪动机偏执，恶性重大。虽然事后认罪，但未与家属和解，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只对量刑有意见，坚称自己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男子明知长刀刃刺入人体，有很高可能性造成死亡结果，仍持刀猛刺被害人背部导致死亡，确实有杀人直接故意。原审国民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驳回男子上诉，维持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民众掉入假交友投资诈骗陷阱，被要求支付手续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0: 三分局海南派出所警方及时介入，成功保住民众的荷包。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许姓民众报案，成功拦阻一起假交友、真投资诈骗案。所长毛其阳说：“
2: 民众遭网友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诱骗投资后，又要求支付10000元手续费，并购买点数卡。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并报警处理。”警方及时介入，成功守住民众荷包。
1: 根据了解，许姓男子透过网络认识了自称证券公司经理的女子，双方以交友为由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开始怂恿他协助投资下单。当他要提领网站显示的获利时，对方竟改口要求支付10000元手续费，购买 Apple 点数卡。海南派出所员警刘义婷、蔡香玲研判是典型诈骗手法，成功阻止他进一步受骗。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对象若是突然谈及投资股票或保证获利，甚至要求提供账密汇款、储值或购买点数卡，都可能是诈骗。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一名女子逆向骑车，还差点撞上警车。女子不断说自己已经戒毒，结果唾液快筛有毒品反应，更在她的身上查获到安非他命，警方当场将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鼓山区堵进路和文中路口时，看到一名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的女子沿路逆向行驶，还差点跟警车发生事故。员警告诫后，发现她继续违规跨越车道行驶，上前拦停。
4: 我当骑车的，我已经就是已经精神涣散了。
5: 怎么样啊？我没有精神涣散啊。
4: 你刚刚这样子逆向要撞我耶。
3: 盘查过程中，员警认出这名42岁李姓女子，几年前也因为通缉案件被她逮捕。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6: 遭拦查后虽不断强调自己已经戒毒，然而在面对员警盘问时却异常紧张，随后苦苦哀求警方放过她，最终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验，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更进一步查获他在身上藏有毒品，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3: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警方针对李姓女子吸食毒品后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不依规定转弯逆向，夜间行车未使用灯光等交通违规，依法撤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4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库许纳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及加萨和平计划，最快30天内渴望启动。库许纳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同意，由美军将领监督哈马斯交出并销毁武器，在完成去军事化之前，以色列不撤军，加萨也暂不重建，哈马斯已承诺配合和平计划。台湾受到低压带缓慢通过影响，期间不定时有强对流发展，需防剧烈天气。气象署表示，19到21号低压系统由东部海面北上，水汽增加，降雨将更为明显，中南部及东南部山区需防大雨或豪雨。记者任兰心报道。
7: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表示，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北部、东半部及离岛降雨较为明显。19号明天晚间起到23号周日，随着低压带北上，台湾风向转为较强的西南风，水汽明显增加，中南部及东部山区可能持续出现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其他地区则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赖兴国说，
8: 19号晚上开始一直到21号。就随着就是东边的这个低压北上之后，台湾的风场会开始转折，比较偏向的西南方，就是西南风会比较强一些。好，所以说就带来比较明显的水汽。那因此这段期间，在一方面会换成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就会有出现局部大雨或者豪雨这个情况。
7: 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影响期间大气不稳定，强对流可能伴随雷击、强风及短延时强降雨。预请民众留意最新天气资讯与特报，并慎防剧烈天气。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先前在圆山入口外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

0: 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大客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稍走在国道3号北上 203.1 公里，靠近快关出口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北上 57.2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线小客车翻覆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安坑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目前车行速度30-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2: 内政部今天举行污水下水道评鉴颁奖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明年污水下水道建设预算大幅增加，并纳入再生水计划，未来也将与台积电等大厂合作新建水厂，让污水循环利用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荣获优等奖的单位是高雄市政府，有请高雄市
4: 内政部国都署举办了114年各县市污水下水道建设评比结果，最后由高雄、台北和桃园夺下全国优等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污水下水道过去只是公共卫生议题，但现在结合了国土、都市和经济发展目标，讲求的不只是加户数成长和处理多少量，而是如何让水资源永续发展。刘部长强调，明年度污水下水道的建设预算大幅提高为142亿，其中60亿将发展再生水计划，希望让水资源有效循环再利用。
3: 未来的再生水量已经足够提供给工业发展跟经济发展，甚至是观光服务业里面来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来做这样的串联的计划，变成是净零碳排跟永续循环使用水，可以一而再再而再的循环使用。
4: 目前全台已完成或新建中的再生水厂有17座，并能将再生水卖给台积电、中钢等企业。内政部也希望未来透过促餐条例和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合作新建再生水厂，不仅提升水资源，也能够减少公共资源负担。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首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案涉犯国安法，某科技公司张姓负责人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零组件组装无人机，遭声押获准。记者徐俊秀报道。
5: 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科技公司德标陆军第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后，张姓负责人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之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组装无人机，并以遮蔽产品标示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向八军团交付无人机，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均符合标案规定，被军方发现主动函送。桥头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6: 陆军第八军团于验收过程发现相关无人机有使用中国制零组件情形，而未支付采购金额，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主任检察官陈竹君及检察官严维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
5: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张姓和罗姓被告两人涉犯违反国家安全法交付提供大陆地区产制品罪嫌、刑法诈欺取材未遂罪嫌，经法院裁定被告张姓负责人羁押禁见。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市中山区接连查获毒驾案件，一名计程车司机自撞分隔岛，警方到场后将他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因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并在他的车内查获到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两案都依相关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员警接获通报，在建国北路一段与长安东路二段上匝道口发生计程车自撞事故，警方到场后发现刘姓男子驾驶计程车撞上分隔岛，导致车辆受困，所幸现场无人伤亡。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8: 警方经其同意执行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出 K 他命、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7: 另外，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员警巡经林森北路时，发现一名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回转，警方上前拦查后发现肖姓男子精神萎靡，警方怀疑有

0: 独家疑虑，要求肖姓男子下车受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所长张肖安说，
1: 当场于犯嫌车内查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数包及安非他命77一组，另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现安非他命及鸦片类阳性反应。
0: 两起案件经警询后，分别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违规拦查以及毒驾查缉，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为了杜绝组织犯罪，台中市警察局七月底配合警政署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八月再自办扫黑行动，情节共动员1501名警力，查缉制品目标844人，展现打击帮派犯罪的决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警察局7月25号到31号配合警政署专案，并于8月10号到14号再度自办同步扫黑行动，期间搜索临检帮派维持经营及经常活动的据点308处，查扣冲锋枪一支、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21颗等违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预防组组长张汉章说，
4: 本次专案行动中，台中警方成功查缉以邱贤为首的犯罪组织，邱贤伙同旗下成员从事暴力犯罪等不法情事，因故涉嫌强压被害人至郊区以球棒及电击棒伤害被害人脸部及臀部，并且涉嫌介入公钓事务的纠纷，殴打公钓委，危害社会治安。那经本局专案小组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强势执行拘提邱贤的七人到案。
3: 台中市刑警大队表示，警方对于帮派犯罪及挑衅公权力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查缉组织犯罪，民众如发现可疑犯罪情形，也请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偷开警车的车门进入车内，远警发现当场喝令他下车，不过警方事后惊觉他的朋友在一旁侧路，涉嫌恶搞，将依法追查严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表示，远警当时前往新兴区大同一路段执行守望勤务，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趁执勤远警不注意之际，擅自开启巡逻车车门进入车内，意图滋扰警方执行公务。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所长何家龙说，
6: 现场远警发觉后当场严正斥责，并将该名男子喝令下车驱离，因当下该男子表示是酒醉开错车门，并未立即将该名带回，本分局后续主动调阅监视器追查到案，依法严办。新兴分局呼吁警用车辆为执行公务之重要装备，绝非民众娱乐或恶搞之工具。
5: 这名男子趁隙侵入警车并拍摄侧录，行为已涉嫌干扰警方勤务执行，全案警方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5条第一款，于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时以显然不当之言辞或行动相加，予以查处送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府过去每年都会提供低收、中低收、弱势儿少及身心障碍者一年份专用垃圾袋费用补助。环保局指出，今年每人将补助新台币209元，预计将有 12.7 万人受惠。记者刘威报道。
7: 专用垃圾袋是新北市垃圾清除处理费随袋征收制度的一环，民众可以依实际垃圾量选择适当容量的专用垃圾袋，落实垃圾减量及资源回收。市府从民国100年起就已发放专用垃圾袋底价券，减轻弱势族群经济负担。112年起就改以汇款方式直接补助，发放效率也从过去仅有七成跃升到 9.8 成领取率。截至目前，累计补助已经超过170万人次。环保局专员陈伟明表示，今年度补助已经汇入受补助对象的邮局账户，共约 12.6 万人成功入账，第二阶段则会再采现场领取方式办理，
8: 预计于今年10月至11月会寄送通知单，受补助对象可持通知单至各区清洁队或指定地点领取现金。
7: 环保局也提醒，符合补助资格的市民无需另外提出申请，且环保局不会主动以电话语音或是简讯要求民众银行账户或是其他个人敏感资料，如果接获可疑电话，都可以自行向环保局查证，或是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避免受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现在正在找寻志工，邀请18到75岁喜欢孩子。

0: 自热心公益的民众加入，化身游乐园区的安全守护神。记者黄义豪报道。
1: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假日总是人气满满，孩子跑跑跳跳，家长忙着拍照，这时候就需要更多双眼睛帮忙守护。公园处启动志工招募，协助游乐设施安全引导，维持环境整洁，疏导人车动线，让大人可以放心，孩子可以安心。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2: 志工服务采弹性排班，每天分成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两个时段，特别欢迎能配合假日服务的民众，连续服务满四小时还有100元误餐费补助，累积服务时数也能申请志愿服务相关奖励，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守护孩子安全的行列。
1: 有意愿加入的民众可以向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洽询报名，邀请大家一起出一份力，让孩子放心玩，家长安心陪，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亲子游戏空间。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大医院引领全球胃癌防治，跨国合作订定全球指引，主攻政府导入公费胃癌筛检，不仅降低五成的胃癌风险，研究也证实花一元省五元，高度符合成本效益，若和大肠癌合并计算，经济效益更多达30倍。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国健署今年启动第六项公费胃癌筛检，一个粪便采两管就可以进行胃幽门螺旋杆菌以及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其中胃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检测，更是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领军团队历时30年从马祖偏乡到全国的实证成果。公费筛检半年已经有70万人参与，台大还协同20个国家跨国制定全球指引，全球首屈一指的胃癌防治模式更具有高度的经济效益，获得国际两大权威期刊肯定。医学研究部内科部李宜嘉副主任说，
4: 它是一个优势的策略，每投入一元可以回收五元，也就是说它可以省钱，同时带来多健康更低的消费，那可以观察胃癌的死亡率可以大幅的下降，那可以更加每个人都省下每斤那8块，几乎就算你不得胃癌它也是都省下钱，所以它既省钱又增加了一个健康的寿命。
3: 台大公卫学院陈秀熙教授表示，投资胃癌筛检和大肠癌筛检可以回收30倍的经济效益，人口红利时代将结束，预估胃癌防治成本效益会更高，每10万人可以赚回2亿元，彰化投入25万人筛检就可以回收4.6亿元。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巴西2026年总统大选正式开跑，现任总统鲁拉与前总统波索纳洛之子佛拉维欧分别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造势，寻求连任的鲁拉强调国家主权与稀土自主，佛拉维欧则主打治安，批评最高法院。分析认为，两大阵营首日皆诉诸政治传承与情感动员，女性及福音派选民将成为关键票源。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再造桥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大客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目前车行速度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今天呢，整体的天气有受到低压带偏东风的影响哦，从这个深夜到上午呢，都有对流云系移入了东部和北部地区，那局部呢有短暂阵雨发生哦，所以呢整体的天气状况还是不太好哦。那今天的水汽也是比较多的，包括在大台北东部呢是多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哦。那到了中午之后呢，受到热力作用哦，在这个山区中南部的内陆地区都有雷阵雨发生的几率，甚至呢在南投到高雄靠近山区的局部呢都有短时雷阵雨的情形哦，平地也会有这个短暂雷雨的机会哦。那今天各地高温普遍33到35度，西半部的局部有36度左右的高温的机会哦，所以呢今天整个感觉还是比较热一些，也请你呢一定要

注意这个防晒，还有这个好好的补充水分。那尤其呢是在这个台北市、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再来呢，桃园市、彰化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是黄色灯号，也都留意有这个天气比较闷热的情况下，都要慎防有热伤害的情形哦。另外呢，还有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的陆上强风警报，受到整个低压带的影响哦，包括呢从这个新北、桃园、恒春半岛、澎湖及连江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那呢，到了这个明天哦，是桃园到台中、恒春半岛、兰屿、澎湖及连江局部也是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以上发生的几率。那呢，特别的比较这个特别留意的地方呢，包括是在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屏东县、台东县、澎湖县、连江县哦，都要特别留意。在户外啊，可能因为这个强风造成路树或者呢是一些招牌啊 不固定物的这些脱落跟掉落。那如果呢您是在户外工作的人，或者是呢出去的话哦，都要那个撑伞的话，都一定要小心拿好你手上的东西哦，免得被吹走了。那目前呢，今天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哦，在北斗交流道之前哦，持续在施工当中，也造成后方呢这个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是车多了2公里左右。从指标223公里一路到221公里，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17公里处的造桥路段，中间车道发生这个小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目前呢，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这个路段的车流速度还 OK， 还是请您哦，经过造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车前动态，还有与前方的这个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203.1公里处的快关出口哦，这边呢原本的一台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呢已经脱掉离开，这边呢都已经完全排除。那原本呢有回堵的车流也已经疏解消化完成了，整个目前国道三号的车流量呢都是 OK 好走的。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益民路二段哦，从这个东兴路金路村桥到这个中华电信的侧门哦，这边呢实施封闭施工哦，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30，都请您改道通行。还有在台中市的环中东路往东山路的方向，在建军二街前的快车道外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个施工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这个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个施工点呢车流也是都有受到影响。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过了天津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也影响到了这个整体的车流，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补充刚才台中市的施工资讯哦，环中东路往东山路的方向，在建军二街前快车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呢，这个施工点已经排除了，都可以请您放心的通过。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吴克群的《不懈纪念》。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股市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下跌508.86点，来到45,348.41点，成交金额为8,628.72亿。上柜指数下跌7.02点，来到391.30点，成交金额为2,201.03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364.79点，来到67,855.4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4.78点，来到6,933.1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5.98点，来到25,287.2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5.66点，来到3,966.99点。

0: 哎，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哦，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整个车流速度呢都是低于40公里的哦。因为北斗交流道之前持续在施工当中，后方呢车多到了3到4公里处哦，加卡无好加小夸哦。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17公里处的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发生小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那这个路段目前哦也是出现车流的瓶颈。这个整个路段117公里，车速呢大概是落在20公里，也是比较不理想，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并且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47.7公里，靠近通霄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这里。那呢，台一丙线哦，北上在5.5公里处这个彰化市路段哦，外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此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从快关到雾峰路段所这个双向的外侧车道呢，都持续进行这个短暂性施工，持续到下午的3点半。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也是所有的车道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这些施工呢会以持续到下午的5点哦。那如果呢您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都发现这些施工人员或者是施工车辆的移动，都请您小心留意，注意您的车前动态。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一首歌是郁可唯的《梦想纪念日》。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哦，在这个117公里处的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发生小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那目前呢，这边的车流量已经慢慢在恢复当中了，虽然还在处理哦，但是呢，刚才原本呢车速比较缓慢，低于40公里的情况下，有慢慢的提升，都请您经过造桥路段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哦。那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则是在北斗交流道之前，这边有持续在施工，也导致后方呢有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从223一直持续到221公里都没好走，车流速度是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194.3公里处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则是在147.7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道的中间车道，这边呢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丙线呢，北上在 5.5 公里处的彰化市路段哦，这边外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那目前公务段的伙伴已经前往过去处理当中。那台中市区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慈龙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那这边的车流有受到影响比较多。还有台中市的英才路双向，从中清路到大德路街这个路段哦，采施工封闭，那整体周遭的车流呢？也是都有受到影响的，都是比较不理想，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来听欧总的浪漫主义。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29，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哦，在北斗交流道之前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呢后方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这边的车速呢是落在40公里以下。那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呢，则是在117公里处的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发生小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那这边呢整体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卡不好惊。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在194.3公里处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而国道三号北上，在147.7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一个轮胎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呢，也都请您要小心了。那一起来收听我们在1:30的警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人前往乌干达遭到边境官员刁难，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起联合声明，获得23个国家的议会共66名议员跨国联署力挺台湾，强调台湾人不应被要求出示任何不代表他们的政府所核发文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总部在英国伦敦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布声明指出，对乌干达移民当局近期强迫台湾旅客出示中国护照作为入境条件的行为表达忧虑。声明强调，该国任意拒绝有效的台湾护照，并强迫旅客出示由非管辖当局所核发的证件，违反国际民航组织指引当中所明列的非歧视基本原则。对此，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说，
3: 外交部欢迎及感谢 IPAC 等理念相近伙伴以具体行动为台湾发声，呼吁乌干达政府应正视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国际现实。
2: 此外，对于高雄尼布恩合唱团在瑞典参加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时，热情瑞典民众带着我国国旗到场外加油，遭到大会阻止并干预记者采访自由。对此，外交部强调，相关活动并非奥运比赛，不应适用所谓奥会模式，将持续向有关单位交涉，以捍卫我国平等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与高雄市少辅会暑假推出超级任务亲子理财活动，用游戏开启亲子理财对话，让孩子培养自主思考、如何选择和责任感。记者徐俊寿报道。
4: 生活中看似平常的金钱问题，往往也是亲子冲突的来源。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及少年辅导委员会从第一线服务经验中发现，面对日益多元的消费诱惑，与其定下不能花什么的规范，不如从家庭开始建立理性正向的金钱对话，引导孩子学习做选择与自我负责，特别把握暑期孩子消费使用及零用钱需求增加的时机，与训前师财商研究中心合作，有讲师运用卡牌游戏及互动活动，带领家长和少年从生活情境出发。
5: 黑桃吧，
6: 大家跟妈妈讲，谢谢妈妈。
4: 亲子共同认识想要和需要的不同，讨论消费选择，让原本谈到钱就尴尬的场面变成亲子共同学习的有趣体验。家长反应热烈，还有少年分享，以前都不会跟爸爸讨论钱，这次活动发现原来爸爸也可以一起玩游戏，一起聊钱，感觉更了解爸爸了。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宜兰情人节首度移师东山河生态绿洲，明天起一连5天浪漫登场，现场打造268公尺长的光影鹊桥，并规划水域剧场和5场主题音乐会，邀请大家共度幸福七夕。记者罗家慧报道。
7: 今年宜兰情人节在东山河生态绿洲以茶印情长为主题，融合东山茶艺文化和风筝意象。19号七夕晚上7:07将举行点灯开幕仪式，结合火舞和水幕雷射舞剧，呈现梦幻场景。活动期间每天晚上7点到12点，鹊桥亮灯，并安排浪漫爱之船免费搭乘。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8: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我们的生态绿洲来举办情人节，所以我们也知道咱东山茶叶非常有名，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情人节牛郎我们就茶叶烘焙师，那织女的话我们是采茶女，12公尺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让大家来看到咱的牛郎和织女。
7: 绿荫草原上的星光主舞台连续5天接力开唱，集结流行、文化、创作、乡土及民歌等5大主题音乐会。现场更结合宜兰人市集，推出限定套餐和手作体验。22号晚上还有精彩高空烟火秀。宜兰县政府邀请大家相约东山河生态绿洲，感受兰阳大地的浪漫七夕时光。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的影响， 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5: Mic test， 各位李密，大家好哦，今天哦。

0: 们社区自强活动，他带大家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绿叶潭。来来来来来，来捧个脚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0: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卖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0: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穿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到4点。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这个北斗交流道之前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呢这里有后方哦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从223一直持续到221公里处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国道一号呢南下的部分哦，在这个117公里处的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发生小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47.7 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南下在 194.3 公里处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这边呢有散落物掉落。省道部分，台一丙线哦，这个彰化金马线呢，北上在 5.5 公里处的彰化市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那这边呢，都持续在处理当中，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目前时间是下午的1点40分，台股呢中场下跌了548.59点，收在45,308.68点，成交金为9584.43亿。上柜指数下跌7.49点，来到390.83点，成交金额为2381.78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461.29点，收在来到这个67758.9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83.22点，来到6894.7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4.89点，来到25308.3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5.94点，来到3966.72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北斗交流道过后，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速呢是落在20公里。北斗交流道前后呢，都是施工的路。

0: 路段哦，那目前呢后方的回堵车流已经疏解消化完成了，那等过了这个北斗交流道之后呢，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也都请您呢北上路段过了北斗之后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 147.7 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 194.3 公里处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呢，台一丙线哦，北上在 5.5 公里处的彰化市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动物上天堂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哦，从快关到雾峰路段全部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哦。那目前这个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3:30。那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 130.8 到 163.5 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也是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经过的时候也是爱得被注意哦。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2

0: 这首歌是几滴滴滴几田莉拉的青春讴歌。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呢，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从220到219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整体路况拢袂歹，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 147.7 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这里。北上路段在 108.4 公里处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也是有散落物掉落。而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 194.3 公里处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一丙线彰化金马线的北上，在 5.5 公里处彰化市路段哦，原本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目前呢都已经经过排除了，那呢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目前这边后方的整体车流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前的外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了中科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呢，都是 OK 没有问题。此外呢，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过了天津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这边整体的车流也是比较大的哦，都有增加的状况，请您经过这个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过了天津路哦，这整条路上呢都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掐力爱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会记得分期爱吃三哦。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7日到8月22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时序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袖布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昂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哦，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妈就会用台语说着

0: 假球假球丢，在他半哄半面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夹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时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8.5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先前在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在 33.4 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侧两线发生自小客车跟施工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10号东向的 1.4 公里过了顶级系统，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辅助车道跟路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3: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2: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3: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2: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3: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2: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3: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2: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3: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哦，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2: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3: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2: 哦，爸，谢谢你啦。
4: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午茶小镇，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来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呢是要午茶小站，特别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北斗分局的杨志远杨分局长。分局长您好。
7: 哎，主持人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斗分局的分局长杨志远。
6: 是，现在呢是这个暑假期间，我已经讲了快两个月，从暑假前就开始跟大家讲暑假快来咯，到现在暑假快结束咯。那呢暑假期间呢，这个诈骗集团没有再给你放暑假的，可能还会特

0: 别利用这个暑假期间哦，可能有一些最新的手法或者是最新的诈骗方式哦。那想请教一下分局长哦，来告诉我们说，哎，你们这个彰化县的北斗分局的辖区的范围在哪里哦？那这个最近有发生什么样的这个诈骗的类型或案件呢？
1: 是的，哎，那我们的分局的辖区哈、哦、有四个乡镇，那分别是北斗镇、田尾乡、皮头乡以及西头乡这四个乡镇哈、哦。那我们这四个乡镇的部分哈、都是以务农的形态比较多，是的。
0: 是，那呢？
1: 那现在，现在跟各位听众好朋友哈、来分享哈、如何防范诈骗哈、那我们今天哈、会针对哈、目前哈、比较新形态的这一个诈骗的手法哈、就像最近哈、我们常在 LINE 上面有看到哈。就是收到帮忙投票充能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哈，我们会来做一个宣导，是的。
0: 是，那你们在北斗这个区的范围里面哦，有哪些诈骗方面的类型啊？还有包括最新型的，目前也都有这个都有收到这方面的这个举报吗？
1: 对，那首先哈、我们从哈、目前哈、我们警政署推出的这个165的打诈仪表板来看哈、那目前整个一个。投资诈骗的整个一个诈骗的一个形态哈、是以假投资，那第二个是假交友哦，也就是投资诈骗，那再来就是假检警哦，那再来就是假网购以及假投票讯息等等哈、这五种的诈骗类型比较多了哈、那其中哈、我们有发现到哈、那在目前哈、最新的哈、有一种。就是在 LINE 的手机哈、有一种是假投票的讯息，那这个骗取民众的这一些相关账户的诈骗的手法也非常的多，是的。
0: 那这个常常看到的这个帮忙投票充人气呀、就是希望说，可以是这个投票部分是，比如说他有什么比赛或是活动，是很像我们之前收到那种朋友没有钱想要跟你借钱的讯息，然后点进去就会被诈骗吗？
1: 现在也有像主持人刚才所讲的这种借钱的形态也有。那目前哈、也有发现，就是说假借哈、这个帮忙小朋友哦、的这个作品，比如说参加画作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的这个诈骗哦，那企图让这个博取这个被害人的这个同情心哈、那来吸引他们去投票。那这种帮忙投票的讯息哈、他们会利用哈、这个LINE的账号，像他的这个好友大量的来发送这个投票的连结哈、然后诱导输入个人的资料或账号哈、那另外在这个今年的8月3号，那我们的刑事警察局那也有针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手法，也有提出了一个警告。对，
0: 那这样子分局长你一讲我就知道了，我之前真的有投票过。我朋友有传那个他那个小朋友，因为他是真的有小孩，然后小朋友什么写生比赛或者是参加什么比赛，他真的就是有叫我来投票啊，我当时真的有给他点进去。目前想想好像我可能点进去没有留太多的个资，我就稍微浏览一下作品，这样我应该是安全的齁。刚好一起来问一下分局长，通常看到这样子啊，有什么样的那个账号有什么样的太阳，或者是有什么样奇怪的告诉你要诈骗的状况是什么啊？
1: 对，其实他这种诈骗的手法哈、就是利用这个民众帮个忙而已的一个的心理啦哈、那就是诱导民众一步一步的依照他这个指示哈、来交出相关的一个账号的一个资讯啦哈、那当然如同刚才我们主持人所讲哈、那你如果点进去那是不是一点马上就这个账号被盗用了？那其实。应该还是不至于啦哈，只要你不输入相关，依照他的这个步骤哈，那去输入相关的，包括你的这个账号啦、密码啦，或是手机的号码或个人的资料还有验证码等等哈，其实到还没到这个阶段，那相关的这个个资相关的这个资料还是至于被。这个诈骗集团所拿走这样子
0: 真的好险。所以主要是他希望你点进去连接之后要取得你的个资，包括是你的手机号码或者是简讯验证码 QR code 之类，想要你的授权，这样子才有可能把个资给他，对不对？
1: 对对对，他这种诈骗的手法主要是要获取你的相关的一些个人的一个资料。

0: 讯，然后再利用这些相关的一个资讯哦，去散播一些诈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资料，那博取你的比如说你的 LINE 上面的一个亲朋好友同情，然后进而去从事一些诈骗的相关的一个活动。
1: 嗯，那这样子真的是可能会盗用你身边的人的账号，或者是在某一些群组里面有一些熟悉的账号要鼓励你投票。他这样子在 LINE 上面的账号通常都是怎么显示的？
0: 哦，他在 LINE 上面的一个显示哈，他上面都比如说他会冒充这个你的好朋友嘛哈，然后比如说你的好朋友这一些LINE哈，其实很多的之前都没有联系过，那突然你的这个LINE的上面突然出现了一个某某人那你来帮我投票的，这个是我朋友的小孩那只差你一票。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对，就是这一句，对，
0: 对，
1: 我朋友的小孩或是我的小孩参加什么比赛，然后帮忙这样子，
0: 对，只差你一票，那用这样子博取你的一个同情心，让你放下戒心，认为说，这个可能真的是一个无关紧要啦，或是无伤的这样的一个简讯，让你去点入连结，让你慢慢的放下这个戒心，那进得来一步一步套用你的这一个相关的一个人的一个资料这样子。
1: 是，那如果我不小心已经输入了，虽然刚刚分局长说你只要没有输入没有授权的话是没有关系啦，还是可能要去变更一下你的一些看一下你的账户安全。那如果我不小心输入我的 LINE 账号啊密码或者是简讯验证嘛，那现在要怎么办呢？
0: 那我想如果已经输入了这个相关的资料那请各位听众也不要去慌张那我们会建议立即做以下几个步骤啦那首先就是修改你的 LINE 的这个密码然后来检查你的 LINE 是否有异常登录或有其他的这个陌生的装置来登录啦那第三个就是你要去检查你账号的这个安全设定那最后一个就是尽可能的去通知亲友说我的账号已经可能被盗用了，那请不要相信近期如果有从我的账号传出去相关的一个讯息比如说借钱的等等的这个讯息或连结那你就不要等了不要把它点进去那之后就赶快来跟相关的这个比如说你已经有损失了，就要跟那个银行这边来做联系，那另外赶快请求我们警方的一个协助，
1: 赶快直接拨打110哦，不管有没有问题或什么状况都可以直接巡查警求的警方这边的协助，165也可以哦。那如果看到这方面的讯息啊，要记住哪一些话是最重要的，我们才可以避免被诈骗
0: 如果有看到这些讯息就像我刚才讲的千万不要慌张不要认为说有这样的就可能会被骗其实有以下的几点那可以提供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参考那首先就是朋友传的如果假设这个是你认为说这是我朋友，但是也是要先做一个查证那第二点比较重要就是不明的这个连结千万不要去点那如果有那个连结需要说输入相关的一个账号密码或验证码那这个应该是90%以上就是诈骗的了那这个千万不能给他相关的这些输入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了然后另外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有任何的疑问要先做一个查证再做行动要冷静那千万不要是因为我们刚才讲只是帮忙投票这样小小的一个心理的这样的可能利用你心理的压力那你就放下了这个戒心，那进而把它点进去连结这样子。
1: 是，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朋友之间或者是一些就算是陌生人陌生的账号的一些群组里面互传讯息，请你帮忙，这都一定要提高警觉，有可能点进去那个连结就是通往那个诈骗集团的大门所以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还有任何疑问都可以上那个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是呢，可催列喝醋兵催警察来蒙起来弄会塞避免呢你可以被诈骗。那呢，讲到这个就想要提醒就是这个有时候这个长辈可能会对这种诈骗的手法比较陌生，比较不清楚，尤其是这种新型的诈骗，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也没关系啦，点进去看看

0: 不要紧啊。那这样这个部分哦，也想请问一下，就是杨分局长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就是我们的长辈，或者是呢，一些怕就是会受到诈骗的人的这个部分呢？
1: 好的，那由于哈，那现在的网络非常发达嘛，那几乎人手一机嘛，那家中的这个长辈也是一样哈，当然每都会哦，在这个手机上有安装一些相关的 APP， 或是利用手机来从事生活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活动嘛哈。那我想在这边哈，要针对家中的长辈，那防诈的意思来做出以下几点的一个提醒哈。那首先哈，我们要建立三不原则哈。那有一个口诀非常重要，也非常简单哈，就是不急、不信、不转账哈。那不急的部分就是，对方如果有催你哦，你越不要马上来做决定，他可能要利用你那种心理的压力，迫使你来做一些相关的动作。那这个时候哈，你越不要紧张。那不要信哈，就不信，像电话、LINE 哦或简讯、网络上的身份，那刚才有讲过，都要事先的来做确定。那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有关金钱的部分，就是不要转账哦，只要涉及到汇款。那提供银行资料或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就要先停下来，那事先来做一个查证。好，所以就三个原则：不急、不信、不转账。对，
0: 就是只要呢，大家只要他有这个话术是说你马上要做这件事情哦，马上要回复我啊，这时候长辈可能就很紧张嘛，啊，这时候反而是要停下来，不要马上回应他，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那再来家，
1: 那另外哈，也可以跟家人这边哈建立另外一个我们其实就是跟家人的互，就是更紧密的一个互信啦哈，建立一个防诈通报的一个机制啦哈。那这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说希望我们的长辈哈可以跟这一些我们的家人哦来做约定哦，只要我们的生活中哦有需要说，哎，接到说有人叫你去汇大笔的钱，或要投资，或要借钱啊，刚才讲的，或是需要你提供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银行账户资料哈，那不管对方是谁，一定要先跟家人来告知或说明，让家人哈做复式的一个查证，对。
0: 是，这不是说吼要家人管你啦，其实是大家多一个冷静期，多一个人吼可以互相讨论。尤其是之前都很常听到诈骗集团有一个话术，就是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哦，这其实才是最危险的，对不对？
1: 对对对，他得会利用这一点哦，让你哦防止你去跟家人这样告知哦，那就是哦错过了那个黄金，我们讲的黄金救援的时期啊。
0: 嗯，所以才会就是避免哦，这个长辈还有可能会诈骗。那最后还有什么样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防诈的步骤呢？
1: 好的，那这边哈，跟各位长听众好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这一些长辈朋友们哈，那有四个步骤哈，来提供给各位了哈。那首先第一步就是停哦，那不要急着回复哦汇款或操作。那第二步就是听。那仔细想想对方的要求到底是什么，那如果有涉及到刚才讲的金钱汇款或是资料等等那就要特别的去注意到了。那第三步就是查，那赶快找家人或朋友或官方的管道比如说刚才讲的165或是跟直接打110来跟我们警方这边做查询做寻求我们的这一个解答那第四个就是报认为可能是诈骗，那就要立即来做通报，或是向警方这边来做报案了哈。总而言之，就是浓缩一句很好记得这样的一个话了哈，就是遇到事情要先停一下，那遇到要求要先查一下，那遇到汇款要先问一下，这三个很好记得这个。那提供给各位好朋友。
0: 是，今天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北斗分局杨志源杨分局长的叮咛哦，把这个诈骗的手法跟这个诈骗的防诈的步骤都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也因为哦，这个礼拜天呢是八月份的第四个周日哦，也就是我们的祖父母节。那相信呢，这个分局长也有很多这个叮咛或者想说的话要跟我们这个在地的好朋友说。那最后我们想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1: 好，最后告诉大家哈，那其实不管是任何的诈骗哈，那只要与账户、金钱、财务或

个人资料相关的事情哈，那就要特别的来注意了哈，要随时来保持冷静。那如果有任何一点点的疑问，那就要谨记三个步骤。首先冷静、求证，或报警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您，
0: 吴
1: 谢
0: 文。
1: 谢。好，分局长，拜拜，谢谢。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呢，在
0: 好。
1: 中，好，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路况呢，在这个北斗交流道前后，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啊，这边呢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从220到218公里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路段呢，这边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也是低于40公里哦，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南下路段呢，则是在彰化路段这边。呢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47.7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道这边呢，在这个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而南下路段，在194.3公里处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在这里，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了，爱得被注意哟。那呢，一起来听这一首任贤齐的《爱情躲避球》。

0: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1: 哎、欸，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季端啦。
0: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1: 嘿呀、啊，哎、欸，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0: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1: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0: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 OG 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0: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吼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0: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 九四点五，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2:58，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北斗路段，北斗前后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后方有回堵了，大概是3公里左右，从223公里一直持续到217公里，整条路段呢大概时速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是比较辛苦的。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台中系统前哦，从168到167公里处，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路段也是走走停停，而省道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北上呢，要衔接国道一号哦，这个大系统双向的这个匝道呢，这边呢原本的车流呢比较多，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成了。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举报，查获情侣档贩毒，溯源锁定毒品来源黄姓男子，顺利拘捕到案，并查扣安非他命超过半公斤，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警方攻坚逮捕贩毒情侣党，庄姓跟林姓情侣党在台南市区一带贩卖毒品牟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专案小组四月间侦破庄姓跟林姓两嫌持有大量安非他命跟伊托米酯，确认毒品来源是黄姓男子，遂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侦八队队长许荣芬说，
2: 且黄嫌利用安南区一间越南美食店作为掩护贩售毒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七月下旬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顺利逮捕黄姓要头，并陆续查缉五名要角到案。本次行动共计查扣毒品海洛因 2.96 公克，安非他命 688.44 公克，伊托米酯烟油 324.76 公克， FM2 药丸39颗，空

0: 气枪一把及不法所得新台币300,000元及分装工具等相关证物。
1: 警方表示，毒品买家常以修理机车为由前往他挂有越南餐馆招牌的处所购买毒品，但仍难逃警方法眼。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全面打击毒品供应网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17线 161.5 公里台南七股路段北向车道传出有大货车跟修理车的事故，原因疑似修理车为了闪避车道上面的绿裂隙紧急刹车，后方大货车刹车不及追撞。
1: 17号下午2:24，一辆休旅车行驶在台南七股区台17线 161.5 公里处北向内侧车道时，突然紧急刹车，后方大货车来不及刹车追撞，休旅车被推撞到中央分隔岛上的灯杆之后停下，原因可能是休旅车为了闪避出现车道上的绿裂隙。嘉里分局七股分驻所所长蔡其阳说，
3: 初步了解系一部自小客车行驶过程当中经见内侧车道疑似有绿叶蜥之爬虫动物，于是紧急刹车，后方自大货车见状刹车不及追撞，双方均无受伤，九侧直居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1: 事故发生当下，绿裂隙也被撞飞，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应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距离，才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有民众上班没有开车，却收到了 eTag 自动除值800元，还有多笔陌生的通行记录。警方调查指出，有人伪造车牌，提醒民众如果发现车牌遭到冒用，应该立刻报案，确保权益。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表示，有一位庶民玉园坝的民众说，明明人在上班，车也停在家里，信用卡账单却自动储值 eTag 800元，让他一头雾水。仔细一查才发现，竟然有好几笔不是他所使用的通行记录。警方获报相当重视，立刻调阅监视器确认，真的有一台同款同色的车挂着伪造玉园坝的车牌在路上行驶。黄玉文分队长说，
5: 本局呼吁民众刚发现车牌遭他人伪造、变造或冒用时，请立即至派出所报案，警方会协助受害民众完成刑事报案，并开立刑事报案证明3年单。警方除了向公路监理机关及交通事件处分所提供查证资料，协助受害民众冻结罚款、免予先行缴纳并顺利撤销错误罚单外，亦会指引民众持报案证明换发新车牌。
4: 屏东县警局强调，警方的 M-Police 系统将与监理机关同步，确保该车牌一旦出没在道路上，能第一时间触发系统警示，通报线上警力进行拦截围捕，以阻断伪造车牌后续持续衍生的违规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台南北门红葱头变身香脆零食，台南市政府跟北门区农会举行记者会，市长黄伟哲宣布北门特色加工产品红葱盐味玉米脆正式上架全台连锁超市门市。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7到34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则是27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8: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刹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 看就是行进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

0: 器。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1: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哦，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呢北斗前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从指标223一直持续到217公里处，车速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比较缓慢，比较辛苦一些了。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台中系统之前哦，168到167公里处车多速缓。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呢，也是不好走哦，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而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还有在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这边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拢会在放心啊过哦。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从快关到雾峰路段，所有的外侧车道呢都进行短暂性的施工，持续到下午的3点半。那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呢在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进行坑洞巡检修补作业，也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台中市的部分，在益民路二段东兴路靠近这个鹿村桥到中华电信侧门，这个整个道路呢都是进行封闭施工的，持续到下午5点半，都请您可以的话先行做改道了。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还有在台中市的英才路双向，在中清路到大德街这个路段都是封闭施工的，那目前整体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以及呢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外侧车道，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了中科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是持续在施工当中，请您施工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要较细腻哦。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这边呢，持续还是车多，尤其呢，在北斗交流道过后受到施工的影响，连带一直回堵到了北斗交流道之后有3公里左右。这边呢，从223公里处过后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是低于30公里，比较辛苦一些了。那南下路段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则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从指标84一路到87公里，车速呢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其他呢，目前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畅好走，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好公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一起来听 aespa 的 Carina Up。

up, roll up。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中部地区整体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交流道前后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施工的影响，从223公里处一直到217公里都没好行哦。这边呢，真是比较辛苦一些了，请您经过这个路段都一定要注意好以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这边呢，还有这个时速低于20公里以下的路段，都请您呢一定要小心留意，并且呢要随时注意车前动态哦，跟车不要跟太近了。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彰化路段哦，这边也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从这个202到203公里处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都请您呢要小心留意。那呢，如果呢在行经这个施工点啊，或者是车流的瓶颈点，都请您一定要特别小心这个车前的动态，或者是呢还有要注意好与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安内一定爱卡塞里耶哦。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4，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北斗交流道前后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呢整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从223公里一直持续到218公里处，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然后都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则是从湖口一路到这个竹北交流道之前哦，整条路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在南下的埔盐系统之前呢，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彰化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3.8公里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了中科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还有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天津路的外侧车道施工当中哦。那后方的整体车流都是比较多的啊，请您经过这个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这整个路段呢，都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进化北路到太原路段哦，这整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导致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这边的整体车流都是受到影响的，都比较不理想。

怎么开心。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金广就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湖

国府区到新竹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01公里过新竹系统的路间有货车停放。国道1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车多，北上靠近男子出口的减速车道有两个坑洞，请小心。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1，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 43.9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 193.8 公里过和美交流道轮胎皮占用内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说，
1: 这一部车辆行经闪黄灯路口位于规定减速，遂施予拦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2: 好了，警察，来，站，站，好，没有，我们这个名字。
3: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拿刀，
0: 抬起来。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4: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2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0: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拘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5: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6: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常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击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

0: 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小麦有
2: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3: 慢点慢点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2: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3: 妹妹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2: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 哦。
3: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2: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3: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2: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3: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4: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交流道前后受到施工的影响，整体路况哦都是车多速缓，尤其从223公里处一直持续到218公里，车速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呢，南下路段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新竹交流道之前哦，整个竹北路段呢都是走走停停，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193.8 公里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目前呢，在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速呢都是顺畅好走，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哦，在这个快关到这个雾峰

峰的这个整个路段哦，所有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短暂性施工。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等一下的3:30，所以大概再过20分钟左右就会结束了啊。请您呢经过外侧车道的时候，看到都在施工点哦，都请您小心留意。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呢在130.8到163.5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哦，所以经过施工点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及施工车辆移动哦，都请你一定要留意车前动态，做好呢这个及时反应哦，都请你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午后呢，如果有这个雷阵雨的情形哦，加上天色比较昏暗、比较不好走的路段，也都请您记得提前打开你的车灯。一起来听合伙人的大尊鲁港。

0: 帮我拼做真的，我甲委屈拢总帮风吹过去，嘛予人看好衰，歹势即马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回来我的故乡，我会带存底嘛上赞的花。
1: 有一天要证明我的梦，不是小空虚。

这首歌是何国人的《打准鲁杠》。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交流道路段哦，前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施工的影响啊，这里整段路呢都是时速落在30公里以下。

0: 哦，卡波好惊，请你接近这个北斗交流道都一定要提前哦，就是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爱卡注意哦。那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从121到119公里处，这边呢，这个路段呢都持续在施工当中，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也请您呢小心留意这个施工路段的车多的瓶颈点的状况。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则是在竹北路段车多速缓。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93.8公里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呢，请您呢，如果有遇到最新的路况或者需要更新的消息哦，都请您呢，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他平常呢在吃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呢也都会使用这个微波炉哦，想说诶，微波炉其实把食物加热是一件蛮方便的事情啊，好像什么都可以放微波炉加热。但是呢目前呢有这个网友在 Thread 上面发文说，他快活到40岁才知道

这个汤哦已经过热的沸腾了，所以呢，如果受到微小的震动或热气一上冲，就会大量的喷发出来哦。那如果这个马克杯又装的太满，或者是大火加热过久，就很容易这个炸裂出来，然后变得呢这个非常的满目疮痍。那网友呢就进一步提供正确的加热建议哦。首先呢，微波炉的浓汤不要设定太长的时间，可以先微波1到2分钟，那拿出来搅拌均匀之后，让热度分布，再继续加热。同时呢，可以使用可以微波的盖子或盖上一层餐巾纸帮件。那切记不要使用太窄或装得太满的杯子哦，要给浓汤多一点空间呼吸一下。那其实呢，除了浓汤之外哦，包括这个蛋也是哦，因为有时候蛋黄里面可能还是有流心的，或者是呢这个蛋黄本来整体都是固态的，所以呢其实蛋也是很容易变成炸弹的一个食材哦。那呢还有这个三明治哦，如果是有碎蛋的话也是一样，所以呢刚刚碰过这个方式之后，都可以说诶，是不是这个东西哦不要装太满哦，盘子上呢是不是多覆盖一层餐巾纸，有点沾湿的餐巾纸，这样子呢才可以哦，就是让你这种微波炉加热的部分呢弄得非常的完美，才可以好好的吃饭。所以不管什么样的厨具器材，就算是很简单的微波炉，还是有一点小美感需要控制的哦。那也提醒大家呢，这个东西如果很烫哦，千万不要马上拿出来，都还是先观望一下哦，看一下这个杯子啊，或者是盘子的情形，再慢慢的把它拿出来，避免呢烫伤了。好的，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哦，受到施工的影响哦，北斗前后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从223公里处一直到218公里处，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低于30公里。北上的造桥路段从121到119公里哦，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这边呢也是非常的拥塞哦，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预留这个在反应的时间哦。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竹北路段车多速缓，南下整体路况呢都还不错，也请您呢一定要小心的通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3.8公里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这个施工点呢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过了进化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那这里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一些。此外呢，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天津路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后方的太原路到天津路整个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要多加小心留意了。那呢还有呢是在这个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那目前这边整体的车流是正常 OK 的，也是要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您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一起来听李哲佩的《樱桃色情人》。

0: 景广新闻。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火速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高层，向法院求助法定最重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2: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6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3: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1、2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2: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以 AI 自主以及国际共创为主题，副总统夏美琴表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更是值得民主伙伴信赖的 AI 共和国。吴怡妮的报道。
4: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邀请到副总统萧美琴、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董事长廖俊志以及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开幕致辞。萧副总统除了提到政府近期的人工智慧政策，包含推动 AI 新时大建设、成立行政院

0: AI 主权及资料治理小组，施行人工智慧基本法等。他也强调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1: 我们在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科技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发展的果实能够让其他领域也都能够分享。那我们要向全球输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硬体岛，我们更是 AI 创新与价值的共和国。
0: 今年年会上，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正式提出国家 AI 基础建设倡议，主张政府应主导新建10亿瓦等级的国家级 AI 算力，以利台湾发挥既有优势，发展领域专用基础模型，在当前全球封闭式及开放权重两类模型的竞争中走出第三条路。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骑乘自行车违规闯红灯，遭警方拦下。他误以为自己遭毒品通缉，先是假意配合盘查，趁机在骑车逃逸约200公尺，遭制服法办。警方查空一托秘制烟弹等违禁品。刘维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骑乘脚踏车违规闯红灯，经上前拦查，54岁陈姓男子起初指着前方路边佯装配合受检，却突然猛踩脚踏板奔逃大约200公尺，就在下个路口被制服。正当员警呵斥为何逃逸时，陈姓犯嫌吞吞吐吐说自己是通缉身份。
4: 你让我通缉，他就骑脚踏车闯红灯，他跑什么跑？你警务无名啊你啊。
3: 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洪志勋指出，后续在陈姓犯嫌口袋当中搜出依托米酯烟弹以及两包安非他命毒品，全案讯后将依法送办。
5: 以为被通缉加上持有毒品心虚，才骑脚踏车狂奔，全案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新北保大大队长陈建化强调，毒品除了强害身心健康，对于社会治安影响甚巨，切勿踏上吸毒不归路，尤其毒驾会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暴露在危险之中，且我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碰毒，以免身陷囹圄且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及离岛地区为晴时多云，其他地区多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哦，受到施工的影响，这里呢靠近北斗路段之前到过了之后，前后都是比较不好走的车流瓶颈点哦，时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那北上的路段呢，在大雅系统匝道这边有车多的情形，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连带受到影响的。北上路段呢，还有在造桥路段111到119公里处、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83公里处的南屯到王田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塑胶片掉落在这里。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和美到这个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 193.8 公里处有轮胎皮散落。那呢，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搭乘路段，还有 130.8 到 163.5 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边呢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坑洞的修补作业，都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这首歌是 Pink Sweet and Crush 的 I Won't Be You。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这边呢，整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施工的影响，从223到一直到这个218公里，车速呢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哦，这里呢受到整个车流的影响，连同北上的台74线匝道要衔接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呢都是车多，以及呢北上的造桥路段从指标123公里一直持续到118公里，这里呢持续在施工当中哦，所以呢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拥塞的啊。经过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一路北上的路段呢，这个造桥路段请你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3公里处，南屯到王田路段中间车道则是有塑胶片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 193.8 公里处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最近呢，这个新冠疫情哦再度的升温，所以不少家庭提高了对呼吸道感染的警觉。但是呢，除了 COVID-19 之外呢，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简称这个 RSV 哦，也是不可以忽视的呼吸道病毒哦。那这个不仅仅是婴幼儿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也可能透过家庭传播影响家中的长辈和慢性病患者。根据国内疾病负担推估，台湾每年大概有13600名的老年人因 RSV 感染住院。那台湾研究更显示出，50岁以上 RSV 住院患者当中，超过70%并发肺炎，所以死亡率接近20%。医师提醒哦 ，RSV 不是儿童疾病，而是全家人都应该提高警觉的健康威胁。国军桃园总医院呼吸加护病房主任林静杰表示，其实 RSV 是一种常见专攻呼吸道的病毒，主要透过飞沫和接触传染，这个传染力是流感的3倍，所以几乎所有儿童在2岁之前都曾经感染过。那小朋友呢，通常在学校、幼儿园或是托育中心感染这个病毒之后，将病毒带回家，那常常就不只是小朋友感冒而已，是一人感染然后全家中标的病毒。那呢，林静杰医师还特别指出RSV 跟新冠两者的症状有高度的重叠。RSV 呢比较常出现喘鸣、呼吸急促跟下呼吸道感染。那新冠呢则可能合并这个味觉或嗅觉的异常所以呢其实民众很难自行分辨。一旦持续出现这个发烧、呼吸道困难或者是症状恶化的情形都应该赶快的就医评估。此外这个 RSV 病毒对于2岁以下的婴幼儿，还有75岁以上的长辈还有免疫力低下或患有特定慢性疾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容易发展为症状。感染初期呢，与一般感冒相似，包括这个会感到发烧、疲倦、呼吸困难、喘鸣、喉咙痛等等但是呢，可能会在感染后的2到3天，病情快速的恶化，出现这个呼吸困难，从上呼吸道感染进展到肺炎。甚至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所以呢，高龄长者与特定慢性病患者呢，都是属于 RSV 重症的高风险族群。此外呢，在这个很多人都以为这个 RSV 可能只是小朋友的病但其实临床上连年轻的健康成年人都可能会出现症状林静杰医师就分享，最近有一位20多岁的男性，平常没有慢性病也没有长期服药，那因为这个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就医，没想到这个胸部的 X 光一照，发现这个两侧的这个肺部都有明显的肺炎病程进展非常的快速。短短3天就进展到了呼吸窘迫，所以呢，经过检验之后确认感染了 RSV 病毒，还好呢，及早就医接受这个住院的治疗。所以呢，健康的成人呢，也可能同样会罹患，只是高风险的族群更容易出现重症。因此，家里如果呢有长辈或者是小朋友的话，都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这个身体的状况。面对 RSV 呢，家庭防护观念应从保护小孩一步到这个保护全家人如果家中有罹患糖尿病、慢性肾脏病、心血管疾病、气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慢性病的年长者更应该要落实勤洗手生病时佩戴口罩，避免将病毒传播给家人等防护措施。那呢，对于符合接种条件的族群来说呢，疫苗接种也是一项预防措施那现在呢，这个暑假期间所以大家呢可能会常常出没在出游或者是一起家人之间彼此的交流，所以呢千万不要轻忽各类呼吸道病毒的威胁因为这个 RSV 它是可以反复感染的，就跟一般的这个感冒的病毒是一样的所以康复后呢还是要持续的防护如果呢这个小朋友因为这个暑假活动期间社交活动提高，那在跟长辈之间的互动也是要提高警觉。如果身体稍微不适，或者是呢这个病情好像一直持续了好多天可以的话呢都尽早就医赶快治疗，也许呢可以及早发现，挽救这个长辈的生命

这首歌是 Cyndi Lauper 的 Time After Time。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哦，整个车流的这个拥塞的路段哦，已经延长许多，从226公里一直持续到过了北斗之后217公里处哦，都是车多的瓶颈点，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哦。所以提醒您，在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呢，都请您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前方呢慢慢就开始有车多的情形了。那北上路段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也是慢慢涌现车潮，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整体车流都有受到影响。北上的造桥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从这个123公里处一直持续到119公里哦，这边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南下部分呢，则是也是在造桥路段哦，这里双向呢都持续在施工当中，所以南向的116公里持续到118公里处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此外呢，持续南下在183公里处的南屯到王田路段，中间车道有塑胶片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

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拢会使放心嘛通过。那省道部分呢，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还有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这个益民路二段哦，从东兴路经过这个鹿村桥到中华电信侧门，这整个道路封闭哦，持续到下午的5:30哦，都请您提前做改道了。此外呢，台中市的一些施工点也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是在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进化北路到太原路的外侧车道都是在施工，这边车流比较多。以及呢，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过了天津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加码是车流量卡贼小跨。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民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施工当中，整体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也请您呢小心留意与前车的状况了。一起来听旺福的傲慢与偏见。

这首歌是旺福的《傲慢与偏见》。那目前呢，也到了节目的尾声，一起来跟您汇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

一号北向的路段，在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在这个北斗交流道前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从指标226公里处一直持续到217哦，这边呢车流速度是低于30公里以下，甚至还有路段呢是急速定点的情况，这10公里之间都比较不好走一些，都请您呢小心的前进，这段路的驾驶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了。那北向路段呢，另外一个瓶颈点则是在造桥路段，这里的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所以从121一直持续到119公里处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南下路段呢马西加哦，不过呢它的拥塞的部分呢、哦、是从116到118公里处、哦、所以呢整个造桥路段双向哦都比较不好走一些，也请您务必要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国道一号南下部分还有在183公里处的南屯到王田路段，这边的中间车道有塑胶片掉落在这里。而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今天呢全线、哦、都正在进行外侧车道的短暂性施工，那目前这个施工已经在3:30的时候都排除完成了，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呢，如果看到这个交通的设施还在这个做这个准备的话呢，都请您呢小心留意哦，应该是已经撤除了，那目前可能都还在这个处理当中。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这个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过了天津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进化北路到太原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哦。那目前呢这些施工点呢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也是要被注意。那呢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菲菲，那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哦继续陪伴大家，请大家呢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非常谢谢您，那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83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塑胶片掉落，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也是车都不好走，北上过了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以及北上的头屋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的内侧抛锚车正在脱掉当中。

0: 国道三号南下岸坑到中和时速50公里左右，南下275公里古坑服务区之前发生大货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 403.3 公里过零落入口的外侧有木头掉落。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2.5 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正在施工，造成车多回堵。台61线南下 263.6 公里过东12交流道的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我是大学
6: 生，我是警察，
7: 我是一个美容师，
8: 我是助理，
9: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10: 我是作家，
11: 我是小朋友，
12: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 好了，家族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艾娜神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6点半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各地的气温哦。台中32度，田中33度，古坑33度，嘉义34度，台南33度，高雄32度，恒春32度。后龙现在32度，新竹33度，台北33度，基隆30度，宜兰31度，花莲31度，台东32度。空气品质，我们中部大部分都是普通等级耶，有几个地方是良好等级，苗栗的三义测站啊，还有南投的埔里测站、南投的鹿谷测站，以及在在云林的这个台西测站，这几个测站测到的是良好等级。啊，我无讲到的所在拢是普通的等级。那至于呢，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则是因为呢双向在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平常日呢都要到晚上的9点钟，然后一般日礼拜五呢就到这个下午的4点钟哦。那目前这个施工南北双向造桥路段还是封闭内侧，双向的内侧在施工，所以目前双向的车速呢都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呢，220公里到北上的这个217公里哦，就是北斗过后有施工在进行，那造成现在后方回堵到226公里的西罗路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南屯王田之间中间车道是有塑胶片掉落下来的状况。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部分哦，因为受到施工，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的，就是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天津路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速慢一点。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进化北路外侧施工啊，后方的车速呢也会稍微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节目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可可布兰妮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新的形状》。

0: 这是来自可可布兰妮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新的形状》。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双向在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117到119公里，这双向因为都有施工在进行，那目前双向都是有回堵的状况哦。好，那另外就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北上220公里到217公里，北斗路段有施工在进行，造成现在回堵到了226公里哦，大概是过了希罗夫区开始呢就不好走，这是因为有施工的影响。那此外就是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是赶快靠保后行。台中市区呢，因为受到了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天津路外侧施工，所以后方车速比较慢。那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进化北路外侧施工，后方的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有一位柯姓男子哦，跟诈骗集团联手，随机向不特定的民众发送扬称 ETC 啦、停车费、信用卡费等未缴的钓鱼简讯。结果经取得被害人的信用卡资料之后，他提供诈骗集团来盗刷，导致这将近有30名的被骗的民众。

用哦，被盗刷了数百万元。那柯姓男子还向诈骗集团低价购买诈骗来的电子礼券来消费，经过警方查获送办哦，那这个诈欺取财等罪罚了这个柯男4年2个月的徒刑，并且没收追缴不法所得。代志是安呢，柯姓男子他在2年多前跟诈骗集团联手，他就是随机向不特定的民众发送呢是信用卡费啦、水费、电信费没有缴的资讯，那就是送出这种钓鱼简讯嘛，让接到简讯的民众陷于错误，登入钓鱼网址之后呢，依照网页的指示输入个人的信用卡资讯，结果遭到诈骗集团盗刷哦，就是30多个人被骗了数百万元。那你想说，那这个被诈骗集团盗刷了数百万元，这一个发送简讯的柯南拿到多少钱呢？4万元的报酬。而且呢，他向诈骗集团低价购买诈骗来的面额一共26万的电子礼券来消费。警方呢获报之后呢，巡线逮到这个诈骗钓手柯南，他在应讯的时候呢否认犯案，直到法院审理期间才坦诚犯行，但始终呢没有赔偿被害人损失哦。那这个法院呢依照这个诈欺取财罪呢判了2年10个月，又买这个赃物罪，因为他不是买了跟诈骗集团买这个26万元的电子礼券吗？所以这个又买这个赃物罪哦，一共判了1年10个月，所以他总共合起来有4年2个月的徒刑，而且呢没收追缴不法所得，就是他从诈骗集团拿到的这个4万元，还有26万元的礼券价金哦。所以哦，这个拍歹机唔通走啦，请千万不要当车手或钓手哦，这个真的都是得不偿失啊。而且呢还要呢受到法律的制裁哦。好，那么前接获国台中市哦，是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五泉路口有不知小客车抛锚，后方车流还 OK。 这是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呢往大雅方向呢跟五泉路口，中清五泉路口呢往大雅方向有不知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哦，我还好，后方的车流是 OK 的，但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缓慢的呢是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天津路外侧施工，后方车速比较慢。那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进化北路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一样，也是一样比较缓慢。台中市的益民路二段，就是东兴路经过陆村桥到中华电信侧门，因为道路施工封闭到下午5:30钟，这段时间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呢改道行驶哦。那此外就是呢目前双向呢在造桥路段哦，117到118公里这边呢，因为封闭内侧车道施工的关系，双向都有回堵的状况。那北上的施工点在220公里到217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北斗过后这个路段有施工，现在从北上的226公里就开始不好走。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

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3层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3层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方炯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离爱太远》。好的，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双向的造桥路段，双向117公里到119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

车多坪景点哦，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哦，跟五权路口往大方向，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呢，后方的车流是 OK 的。台中市的中清路五权路口往大方向有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那台中市因为施工造成的回堵，包含有这个在中清路往大方向过天津路外侧施工，后方车速比较慢。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进化北路外侧施工，后方的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听众朋友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撒岗。流感疫情缓升，疾管署今天公布上个礼拜就诊一共有95,011人次，比前一个礼拜略升 1.2%， 新增了一例死亡个案，是5岁女童，没有打过流感疫苗，因为呕吐步态不稳，还有双眼上吊送医哦，住院抢救2周不治。即将开学，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宣布，因应近期流感呈缓升的趋势，今年的8月24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为止，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的对象，包含了医事单位、防疫人员、安养与长照机构、幼儿园到5专3年级的学生等7大类族群。疾管署也指出，目前公费药剂配置在各县市的卫生局规划的全国大概4000多家的合约医疗机构，你可以透过疾管署的流感新冠疫苗以及流感药剂地图网页来查询配置药剂，包含有克流感跟异克冒哦。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如果呢有危险征兆，像是呼吸急促啦、呼吸困难啦、血痰、胸痛、意识改变、低血压等等，要尽速就医。那如果经过判断符合公费药剂用药条件者，不需要流感快筛就可以开立公费药剂，以把握用药时机。那另外，由于目前呢流感抗病毒药剂没有列入健保给付的项目，公费用药治疗的时机跟必要性呢，还是要由医师依照病患的状况跟临床的专业来判断了。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桃园有一名男子在酒后怀疑面包被房东偷吃，愤而持刀刺死房东，一审遭判刑15年，案件上诉到二审，虽然男子辩称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是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在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的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3岁的蔡姓男子，平常以打零工赚钱为生。前年，他以每个月2000元租金，向前同事承租位于桃园杨梅住处的一个角落。两个人经常因故发生争执，积怨已久。去年4月间案发当时，男子喝酒后怀疑床头2块面包被偷吃，质问房东后又起了口角冲突。男子持近20公分长的水果刀，朝房东背部猛刺，导致被害人死亡。一审法院认为，男子虽然有酒精障碍等情状，但只因偷吃问题刺死被害人，而且下手相当重，犯罪动机偏执，恶性重大。虽然事后认罪，但未与家属和解，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只对量刑有意见，坚称自己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男子明知长刀刃刺入人体，有很高可能性造成死亡结果，仍持刀猛刺被害人背部导致死亡，确实有杀人直接故意。原审国民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驳回男子上诉，维持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一名泰国籍的女子竟然吞下了72颗的海洛因胶囊，企图闯关入境高雄，遭到了海巡人员查获，后续在医院经历了10天排除毒品，警方也将她依照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等单位4月6号在高雄小港机场查获这名泰籍女子，从她体内排出海洛因毛重289.1公克，市价约360万元。这名女子将毒品以保险套热缩膜层层包裹后吞入体内，企图透过人体藏毒的方式躲避查缉，不过一旦外膜破裂，毒品可能遭到胃酸溶解，恐怕直接危及生命，危险性相当的高。高雄查缉队副队长林子贤说，
4: 应该名太极女子为拳击教练，在长达10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间，不仅要观察其身体状况，更要时时保持警惕，在旁间防止脱逃。本案后续共查扣72颗海洛因胶囊，毛重计289.1。

0: 一公克，毒品市值高达新台币360万元。
1: 全案后续将这名太极女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检署提起公诉。海巡署也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花莲有一名15岁的徐姓少年，半夜骑乘着微电车在市区大马路上耍特技，独轮骑车，过程全被拍下来之后贴网。警方在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通知少年到案，全案依照了公共危险罪嫌侦办。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警分局网络巡查发现的影片内容，拍摄时间是17号凌晨0点左右，三辆微电车前后结伴同行，其中一辆车行经花莲市府前路时突然翘起前轮独轮行进。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网络巡查发现之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查获15岁的徐姓少年到案说明，由于涉及危险驾车行为，将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
4: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8月17日零时许，一名男子在花莲市区骑乘电动车以翘孤轮的方式危险驾车，影响公共安全。经调阅监视器影像确认男子身份，目前已通知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侦办，另安装车牌框及危险驾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1-2及73条举发。
3: 花莲警分局表示，道路是公共通行空间，驾驶人不可将道路当成竞技场危险驾车，一旦触法将得面对刑罚，呼吁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拒绝危险驾驶，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低压带，低压就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明天会逐渐接近台湾了。那白天上来说，环境是吹着偏东风，而且水汽会比今天还在更多，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花东地区，明天上来说，这个阵雨的情形会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在基隆北岸、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明天会有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发生。而中南部地区相对上来说是比较偏向是在背风面的，所以上午来说是以多雨的天气形态为主，那中午过后也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对流会发展比较旺盛一些，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中午过后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的现象，尤其是在南部的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时豪雨发生的机会。而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风向会逐渐转成西南风，而且西南风会逐渐增强，所以在中南部地区明天晚上开始，下雨的情形会逐渐的变得更加明显，而且会有短时强下雨的现象发生。那也要留意说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这个情况。那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情形发生。那另外的话，在海面风浪方面，在桃园北、屏东还有澎湖、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另外明天大台北地区受到偏东风影响，风力也会比较强一些，所以，海边活动的话，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宇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Mic 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绿叶潭，来，婆阿叫个吹落去，哇！
7: 哎，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绿叶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6: 哎呦，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7: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6: 嘿嘿，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又好爱地球呢。
7: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哦，啊，我之前还

0: 费钱呢，看来哈。
1: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0: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哈，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1: 啊、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恩纳神耶。每礼拜一到拜五，对夜播的四点到六点半，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啊，今麦吼，伫国道一号啊，都、就是因为北上路段吼，220到217公里，要北斗过后，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哇，现在从这个228公里过了西洛服务区之后呢，就开始车多不好走。那目前呢，在这个双向哦，造桥路段117公里到118公里哦，双向的内侧封闭施工，所以双向都有回堵的状况。那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点呢、哦，都提醒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哦。那目前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哦，南下呢274到276公里，古坑服务区路段呢，这边的车速有2公里长，很慢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速度比较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台中市是在中清路全路口往大雅方向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要小心。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今天我们要介绍1994年发行的专辑，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在1994年发行的这个太傻这首歌曲呢，让他专辑大卖哦，然后呢红遍了整个亚洲。这首歌曲是他亲自作词作曲哦，不仅让他的事业登上了高峰，而且更让他成为了首位荣获 Billboard 告示牌颁发的亚洲杰出的艺人奖哎哦。所以在1994年对巫启贤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哦，他不仅是获得了亚洲大家的这个喜爱之外呢，他甚至于呢还获得了这个 Billboard 颁给他的这个奖哎，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哦。所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太傻》。

张无启写《红透半边天》的这首歌曲《太傻》，1994年的作品。好的，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五权路口，一部自载客车抛锚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那国道一号北上220公里到217公里哦，这是北斗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呢，从这个228公里过修罗服务区开始呢，就车多不好走，双向呢在。

0: 造桥路段呢117到118公里的内侧有施工，那目前双向都有回堵。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好，北上湖口交流道84到82公里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好，继续来为大家介绍1994年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叶倩文在1994年1月28日发行的第9张同名主打歌曲，而且这首歌曲《离开情人的日子》呢是由日本天团恰克与飞鸟作曲，郑淑菲作词，那粤语版是著名的《女人的落点》哦。那当时候恰克与飞鸟红极一时，特别指定邀请叶倩文来唱他们的新曲哦。

这来自叶倩文1994年哦，恰克与飞鸟呢帮他写的这首歌曲叫做《离开情人的日子》。好，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呢，受到了220公里到21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之后，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现在从228公里大概呢是西罗夫区过后就开始车多不好走，这一大段呢是目前呢在国道上最长的一段车多点。那双向因为造桥路段117到118公里哦，这个造桥路段双向内侧在施工，所以造成双向都有回堵的状况。那国道一号北上的96公里到北上的92公里，就是新竹到竹北之间车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湖口交流道之前84到82公里的车速呢也大概在50公里上下。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施工点，包含中清路往大方向过天津路外侧车道施工，车速比较缓慢；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进化路外侧施工，那目前的速度呢也会稍微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1994年的金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香港歌手吕方，1994年6月9号呢发行的同名主打歌曲《只想遇到一个人》，这是90年代华语乐坛呢代表性的经典抒情伤感歌曲。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4公里过关田系统中外渗出到有大块的轮胎皮，北上220到217公里之间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西罗服务区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挤，北上80公里过湖口交流道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北中立服务区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北上 34.9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轮胎皮，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国道5号北上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北上在 21.6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21到20公里之间鹿草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1号北上沿线车都不好走。对，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0: 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交通诊疗室
1: 关心交通大小事。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彰化县交通队组长陈文龙组长，组长你好。
5: 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好，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来谈一谈，因为这个礼拜天8月23号呢就是祖父母节，跟祖父母有关系的交通安全观念就是高龄的驾驶安全，对不对？
5: 是这个那个听说祖父母节也快到了齁，
0: 就8月23号。
5: 是在823这个重要的日子，刚好也利用这个机会齁，先跟我们的长辈咱的喜多跟大家问好请安，祝福大家大家吃饱哩。
0: 嗯，这个很重要啊，要吃饱哩都爱运动对不？所以很多长辈呢早上都会起来运动，但是要很注意很重要的这个注意事项，对不对？
5: 是这个除了这个我们日常的健康还有保养很重要之外呢，那对于我们长辈来说，高龄者的行车安全啊，是大家要去重视的一个课题。
0: 嗯，那目前高龄者发生的事故状况是在整个事故当中是算严重的吗？那是不是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主要是在这个早上运动或者是下午去运动的时间是高龄长者比较容易发生事故的时间呢？
5: 对，我们根据我们全国的一个交通事故的死伤资料，还是我们彰化县内的交通事故的死伤资料来看，的确65岁以上年长者的这个交通事故，我们会发现大概占了这个比例大概都在40%左右，都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居高不下。这个部分应该是跟我们台湾地区的这个人口的分布哦，
0: 嗯，
5: 对，有高龄化的一个趋势，这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哈，所以相对的，这个高龄者的一个交通事故哦，它占的比例在近几年哦，都已经到了40%以上哦。那另外我们也发现，在这个事故的这个时段，也有集中在上午的4到8跟下午的16点到20点哦，这个晨昏之间哦，是我们年长者交通事故哦比较集中的一个肇事的一个高峰期。
0: 嗯，刚刚这个组长有提到说清晨跟傍晚它光线比较不足哦，所以这个很多长辈就是不是大清早去走，不然就是给头落山了哦，他们就会想要去走一走哦，所以到底有哪一些细节应该要注意呢？
5: 对，这个事故哦，它的集中的时段在清晨跟黄昏哦。那我们发现到事故的这个高龄者的年长者哦，它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穿的都是素色的衣服，太暗。第二个就是常常都有从路中横越道路的一个状况，都不走斑马线。那第三个就是没有注意到行人号志灯，齁。就是有违反号志的过马路的一个状况。那很多长辈哦都习惯穿深黑色或灰黑色的衣服出门哦。这个时候在清晨或是天色那个微暗的黄昏下哦，很容易因为驾驶人的视线的因素哦，那看到这些穿着这个深色衣服的这个长辈的时候哦，往往驾驶人都来不及反应哦。所以这个部分都会引这个造成事故发生的一个状况。
0: 嗯，这个就是穿太暗齁。刚其实组长提到一点，这个真的是要长辈们还有我们晚辈们要多多提醒，因为他们觉得早上在这个走路的时候车子不是很多，所以他们就习惯穿越马路齁。以前这个年代跟现在这个年代不一样，以前弄黑就会黑稻田路啦或者是田间路比较多，现在都是那种大马路，可是他们还养成那种自我放飞穿越的这个状况，真的是非常危险，对不对？
5: 对啊，阿公阿妈就比较少一点防御驾驶的观念哦。
0: 嗯，
5: 那事实上，现在的一个我们马路上面哈，这个车子的一个状况，除了大车啦、小车啦、微电车，其实各种车辆很多。那老人

0: 家除了没有防御驾驶的观念之外呢，他对于这个道路上这么多的车辆哦，尤其是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这种状况，车流量高，那交通的一个资讯也很多。其实老人家基本上在这个时段哦，他们出去是很难处理那么多危险的一个讯息哦。
1: 没错。
0: 那同样的在早上跟黄昏也是一样，因为天色就昏暗，那老人家的行动也比较缓慢哦。他对于这个远方疾驶而来的这个车辆哦，其实他们的反应能力哦，其实是不如一般年轻人哦。这个是我们年长者哦，其实要去考虑到自己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状况哦。其实在这种这个大马路啊，在行走或者是在使用这个汽机车的时候哦，我们都要必须要知道说自己有这个生理上面的一些限制哦，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应该要更小心才对。
1: 嗯，还有刚刚讲的哈，刚刚提到那一点就是不抢绿灯倒数。我想很多人呢哈，不止这个年长者，很多人都会想要抢灯赶快通过，但尤其是年长者，他们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常常抢不过就造成危险，对不对？
0: 对啊，其实我们观察到，我们现在普遍马路上的这个号志倒数器哦，都是红灯倒数。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我们的斑马线的那个小绿人。
1: 嗯，
0: 那其实那个长辈哦，他似乎比较会看红绿灯，但是对于小绿人的部分哦，就认知上比较没有那么注意，哦，没有那么注意到，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的那个行人的号志灯啊，跟我们的红绿灯哦，有时候比较没有同步哦，像有些路口它是四个方向，它都是行人保护实像哦，都是行人可以走的。
1: 嗯，
0: 那这个跟一般大家老人家的认知会不一样哦，他们就认为，哎，这个红绿灯啊，应该是配行人穿越，应该是配合红绿灯在走，所以就比较不会忽视掉哦，原来有四个形象都是行人保护实像的部分哦。
1: 嗯，
0: 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些号志比较特殊哦，所以大家大概过路口的时候齁，行人要去特别留意齁，号志灯上有没有曝挂牌面啊，有行人保护实像，或者是地面齁也会有这个一些标线会去注明齁，它是不是有一个行人保护实像的一个设计。那我们依照这个实像来走齁，行人的保护度还有对于年长者的过马路的保护度会更好。
1: 对，所以晚辈可能呢了解一下您家的长辈们他会先经过哪什么样的路，然后也去了解一下这里的红绿灯状况是怎么样。像刚刚这个组长讲的啊，比较不清楚的齁，我们可能带他走一遍，然后跟他说明一下齁，比较不会有危险。所以刚提到这个穿越马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那其实常推广一个动作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过马路注意的方式。
0: 对啊，其实因为现在过马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是只有看灯号哦，你看绿灯的时候，你就很这个步伐迈开往前走，然后左边右边都不看哦。有时候有一些驾驶人他会疏忽掉哦，没有注意到号志在变换，或者是在那个号志变换的时候，他有抢黄灯抢快的状况。那如果这时候我们看到绿灯就走过去哦，很容易就跟这些抢灯的这些比较没有注意的这个驾驶人会发生碰撞的状况哦。所以这里要提醒一下我们的长辈哦，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真的要看一下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哦，有没有抢快的车辆哦，违规驾驶的。
1: 嗯，
0: 那另外在那个灯号快要结束的时候哦，已经在闪了，一般我们的那个小绿灯大概10秒钟它就会有一个步伐加快的一个催促的一个警示灯
1: 哦，
0: 这时候也要注意。
1: 嗯，
0: 如果这个路口很大哦，这个差不多就不要勉强，
1: 嗯，
0: 那就我们再就等下一个绿灯好，哦，再过马路就好。
1: 对，
0: 哦，千万不要为了抢快哦，大家抢快也快不了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老人家想快，但是可能脚步也跟不上。
1: 脚步跟不上，对，没错。
0: 对对对，会有这个力有未逮的状况哦，这时候就很危险。到时候走路过马路过到一半，哎，结果变成红灯。
1: 嗯，
0: 那人就会卡在车身当中齁，哦，这时候就很危险了。
1: 没错，这个要特别留意。我们先请组长稍等一下，我们来转达一下路况。因为现在在国道1号北以上的220公里到217公里，北斗路段呢

0: 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哦，所以就造成后方呢，大概从228公里，过了希罗夫区开始呢，就一路呢车多不好走哦，这车阵将近有10公里长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目前因为双向在造桥路段117到118公里的内侧有施工持续在进行，所以双向呢也都有回堵的状况。继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湖口交流道84到82公里的车速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还是麻烦朋友到沙冈发现路况0800000123通报警广。在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呢陈文龙组长呢，来跟大家谈一谈高龄驾驶的安全。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长辈们去运动啊，要过马路的一些注意事项哦。那其实现在在台湾很多长辈上的年纪还是依然习惯骑机车、自行车，甚至于使用这个医疗用的电动代步车哦。那在这个骑乘载具的方面，有哪一些是要提醒长辈注意的呢？
1: 对，我们在这里要提醒骑机车的还是骑微电车的这个长辈哈、哦，在骑机车跟骑微电车一定要戴安全帽。那另外在路口哈、哦。要左转弯的时候，我们虽然目前已经有一些地方哦都已经开放可以直接左转，但是路口就真的这个转弯车跟直行车的一个冲突哦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过路口的时候最好的方式还是两段式左转哦。好，特别是这个高龄者的朋友在骑车的时候，在路口两段式左转哦。好，避免跟这个直行的这个车辆发生碰撞，发生事故。那另外在电动医疗电动代步车的部分呢、哦，这对于这个行走比较不便的高龄者哈、哦，其实使用电动代步车的一个机会相当的多哈、哦。那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定义上面呢，医疗用的电动代步车就是行人哈。哦，就是要比照行人的一个通行，在没有行人道的地方就是要靠路边，那当然有行人道的地方我们就跟行人一样、哦、来依照行人路权来使用这个医疗用的电动代步车。
0: 很多人会把医疗用的电动代步车当成机车或者是这个自行车走在车道上，这是不行的，对不对？
1: 对啊，它虽然也是用这个电动哦电池来发电，不过它因为它在这个法规的定义上面哈、哦，它是一个辅具，好、哦，它是一个辅具哈、哦，所以它是比照行人的，所以它在道安规则的一个司法性来说呢，那个使用医疗用电动代步车的这个人呢，使用者他就是比照行人的一个路权来使用道路。
0: 嗯，所以就必须要这个骑在人行道上，所以如果看到电动代步车不要说啊你怎么不要去走马路，不行的，对不对？
1: 欸，对，它就是行人，就是比照行人的一个规范、嗯、
0: 了解了解。这个要跟家里的长辈或者是亲朋好友在使用这个医疗用的电动代步车要跟他说明清楚，这个是行人，因为他会觉得自己是机车或者是自行车，他就会走在马路上，这个要提醒哦。那听了这个组长的提醒哦，就是大家也了解现在真正的现况跟这个法律的规定，就像这个医疗用的电动代步车是行人哦。但是呢，我们也常常接到大家的反映说啊，这个子女很担心父母们年纪大了哦，就继续骑车开车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呢，政府呢特别针对尤其是交通部哦，实施了这个高龄驾驶换照的这个新制度哦。那这个部分呢，组长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1: 对，在今年的5月31号哦，我们高龄驾驶人的一个换照已经从原本的75岁降低到70岁。好，也就是说70岁的这个我们到了70岁齁、哦、就有一个强制换照的一个规定齁、哦。70到70岁的这个长辈齁、哦、收到监理站的换照通知后，那必须要完成包括视力 听力还有

0: 四肢协调的体格检查。另外到监理站哦，参加免费的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哦，跟危险感知体验，这个课程是2个小时。那合格后就可以换发有效的这个驾照，可以一直使用到75岁。那到了75岁开始呢，每3年就要换照一次哦，每3年就要换照一次。那除了之前提到的这个体检跟2个小时的这个课程讲习之外呢，75岁以上的年长者啊，还必须要通过这个认知功能测验哦，才能再取得这个驾照。好，这个是在今年5月31号有关这个高龄者的驾照的一个变更哈，这边也在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宣导。
1: 嗯，没错哈，家人的这个关怀跟沟通很重要啦，哈，就是要告诉年长者哦啊，而且我们其实比较了解年长者的身体状况，到底他适不适合再继续开车骑车，哈，所以如果还适合的话，就帮助他哈，年龄70到75岁，哈，70是要换照，然后75岁呢都还有这个讲习之外呢，还有认知功能的测验，这个要提醒大家哈。那最后呢？这个组长还没有什么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呢。
0: 最后呢，我们再提醒我们的高龄者的长辈，好，晨昏出门要穿的亮亮的，然后反光配件都不要少。好，我们的这个灯啊，还有衣服，好，这个部分要请大家穿亮一点，那让这个过往的这个驾驶人都可以注意得到。那另外过马路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看看，好，一定要做好这个左右都看的来车的一个动作。那最后呢，就是70岁长辈要记得要换驾照护健康。好，另外使用这个医疗代步车的朋友，好，他是比照行人的，那在行驶上面呢，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路权的一个规定。那以上的一些交通安全观念呢，来跟驾驶朋友还有我们的长辈来做分享。
1: 嗯，我们非常感谢的，就是彰化县彰烘队组长陈文龙组长呢，带来这么多丰富又实用的交通安全的观念哦。那也提醒一下朋友，就专家晚辈的看一下，哎，你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夹克有没有反光啦？或者是帮长辈的拐杖啊、代步车都贴上反光贴纸，就是要亮晶晶呐，吼，对不对？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组长的说明，谢谢组长，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好的，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北上路段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是在北斗路段有施工进行，所以目前呢，从这个西螺过后的228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此外呢，还有在双向路段，因为造桥路段呢有施工，哎，现在看起来车流有比较恢复，哎，现在的车流大概有80公里了。那另外就是呢，国道一号北上呢，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湖口湖区之前89到87公里的车速大概50公里左右，北上的84到82公里的湖口较到之前的2公里长哦，这个速度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有一起事故呢，是在国道三号的这个北上路段哦，哎，那现在已经没看到。可能已经自行离开哈，刚刚看到有事故，那现在已经自行离开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那西向往彰化的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来来听啊，这是安彦宏甲丽蓉。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情那必须》。

前伊宏甲丽蓉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情那必损》。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北上路段呢，车速较慢的所在呢，就是北上的228公里到北上的223公里，这里的车速比较慢。然后呢，在北上220公里到北上的217公里这边哈，施工的路段呢，这个车速也会慢一些哦。那此外，在北上呢，171公里到169公里哦，扩大系统的速度也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嘛，不 OK 啊。湖口交流道路段呢，这里的车速也慢一些。南下的丰原路段呢，速度也一样，稍微比较慢。那另外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35公里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此外，台8线中横公路双向15.3公里和平到南势有2颗落石啊，造成目前呢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哦。这是呢在台8线中横公路，也就是双向15.3公里和平到南势有2颗落石，目前单线双向通行。待会5点半钟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政府通过引进公职律师制度，预计10月1号上路，创下全国地方政府和工程机关的第一例。第一位公职律师将配置在建设局，提供市府及时法务支援。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过去市府遇到法律问题，都透过外聘律师或法律事务所协助，从事前咨询、事中协助到诉讼，都需要寻求外部资源。若能事先获得充分法律咨询，有助于降低后续争议，也能减少相关成本。卢秀燕市长指出，设置专任公职律师，能在市政推动过程中提供及时法律协助，保障公务同仁权益，让同仁更放心推动建设。
3: 第一位呢，我们会放在建设局方面，建设工程的同仁都很会做一些工程的规划或是建设，可是在法律方面有时候真的也需要去请教哈，或是协助。那也因此呢，我们现在正在筹备哈，那台中市会引进这样的制度哈，设置公职律师，会在我们的总员额里面设置，那预计是10月1号生效哈。
2: 建设局表示，工程业务涉及的法律咨询及诉讼案件日益增加，未来将善用公职律师专业，将法律咨询融入业务推动，让工程行政及市政建设更加周延，后续也将视制度成效评估推广到其他局处。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打造更智慧、安全、高效能的交通环境，彰化县政府设立县内第一座交通控制中心，逐步建构智慧交通管理体系。目前已经完成彰美路智慧路廊的建制，有效提升行车顺畅度。请听报道。
4: 彰化县交通控制中心及相关智慧交通设施建制经费约2709万元。目前在彰美路一段到五段选定八处重要路口，建制32座 AICCTV。导入 AI 影像辨识及交通流量侦测等技术，及时掌握路口车流及拥塞情形。县府交通处长林孟宏说，
5: 相关的秒数在优化过程，现在目前以前都会做路口车流量调查，现在只要有 AI 镜头在现场的，等于是自动在做车流量调查，所以我们后端的相关数据随时都有，那我们的秒数就可以随时做最优化的调整。啊，当然当号志有故障，它会自动通报交控中心，我们立刻就会派厂商出去，也不用人员巡查。当然当你的号志智慧交控的号志做得够多，分布得够广，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特种车辆帮忙做号志连锁功能控制。
4: 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积极导入人工智慧、大数据分析及智慧化交通管理技术，逐步建构及时掌握、精准分析、智慧决策的交通管理体系，提升道路运行效率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正值高阶犁产季，苗栗县大湖乡公所将举办9月5号尊犁展示会，邀请民众体验大湖的农村生活和生活特色。陈一林报道。
6: 台湖尊犁啊，又大啊，冬甜呢啊。又厚实。
7: 苗栗县大湖乡公所举办2026大湖尊犁行销宣传活动，邀请金钟主持人董志成担任代言人，并由知名主厨游国成设计三道尊犁创意料理。县长钟东锦说：“
8: 正是盛暑哈、哦，

0: 那我们大湖尊尼的产季到了，那个尊尼哈、哦、其实很尊贵，它的梨穗是来自日本啊，那个梨农把它接枝之后，然后长大，而且每个果实都非常的清脆，爽口，而且甜度刚好哈、哦，很适合，应该可以说是老少咸宜。
1: 大湖乡长黄慧琴表示，大湖乡气候与环境适合高阶梨生长，在农友长期栽培管理下，尊梨果实饱满，果肉细致多汁。乡公所持续以尊梨品牌推动产地行销。9月5号将在新开国小举办大湖尊梨装置戏路的进行活动，并结合尊梨展售会、摸彩及客家美食品尝。金广记者陈怡琳、苗里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或低压气压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是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短延时豪雨。现在台北、台南和高雄是晴天31度，新竹和台中晴天33度，宜兰晴天29度，花莲多云30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螺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它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然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1: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2: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4: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4: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国道路况，
6: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太原呢告诉我目前国道的交通状况。太原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在国道的路况部分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事故的讯息哦。目前呢在国三南向的145公里处呢，在通霄交流道这边呢，目前有发生一件一台连接车还有一台小货车的追撞翻车事故，那这个事故呢有占用到内侧两个车道，然后还有南下入口的加速车道，所以这边呢目前是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也建议各位驾驶朋友呢如果

0: 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提前下通霄交流道，那再改走台六一来行驶。因为这个事故呢，目前占用到的车道比较多，那尤其现在下班时间车也比较多，所以现场回堵的情形会比较严重一些。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南向的部分，那目前在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在头份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一的117到120公里处这边呢，在造桥路段这边，目前在双向的内侧车道都还在持续的施工当中。那目前呢，有造成南向的车流有比较缓慢的情况。那现场的车速呢，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呢，请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尤其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目前的车速会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南下的部分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所以在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呢，这边目前都有在排队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道4号的东向潭子系统往七四的方向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回堵的情形呢，目前是比较还好。那如果经过这个路段呢，再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两个封闭的施工，先和各位提醒一下。今天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会有两个封闭的施工，分别呢是在北向的通霄交流道入口，还有北向的中心交流道出口。那这两个交流道的封闭时间呢，都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持续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如果会经过这两个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记得提前来改道行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再补充一下，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2不好走，往彰化的10到8公里哦，这是西屯2到这个市政路段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哦。那台8线在双向输点3公里和平到南市两颗落石的状况，古湾公务段很快已经排除了，感谢。台中市的中清路跟五权路口哦，往大雅方向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呢，也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台中市台湾大道呢，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呢，也是属于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点哦。咱来听，这是甲子会所演唱的《阮的青春，咱的梦》。

这是佳子会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阮的青春，阮的梦》。来，在这里呢，麻烦所有的朋友们帮帮忙找寻一下。这个身高呢，大概是165公分，然后偏瘦，肤色偏白，五官立体，戴着黑色的粗框眼镜，然后认知功能呢是比较缓慢一点的。这个26岁的朋友哈，然后他是这个短发，后刘海，妹妹头，然后惯用国语，没有交通工具，服装。员工制服是桃红色的上衣，深色的长裤。然后今天呢，大概是下午呢5点下班之后呢，就从台中市西屯区的福顺路离开。我们要麻烦所有的朋友来帮帮忙，找寻这一位26岁的同学，应该是女生啦哈，因为留着后刘海，妹妹头哈。那因为这个从下午5点下班之后呢，就从台中市西区的福顺路离开。那这个时间应该是他已经回家的时间，所以家人非常的着急哦。所以要麻烦所有的朋友呢，来找寻一下徐同学、徐小姐呢。今年26岁，身高大概是165公分，偏瘦，然后肤色偏白，五官立体哦，戴着黑色的粗框眼镜，然后认知功能有一些迟缓的状况哦。那所以留着极短发，后刘海，妹妹头，会讲国语，没有交通工具。然后就下班之后呢就离开哈，没有照原定的计划回到家里，家人非常的担心，所以所有的中部的朋友们到沙冈帮忙。如果您发现这很类似这个刚沈燕讲的这个徐小姐的话，麻烦你这个直接拨110报警。那或者是如果你有发现的话，也跟警广联系一下。好，警广联系电话是04-2251-1911，04-2251-1911的电话呢，麻烦这个所有的朋友帮帮忙。有很有可能呢，就是你一个留心，一个注意呢，就可以找到呢这个家人非常担心的这个徐小姐哈，她就下班之后呢就走失了。然后呢也没有跟家人联系哦，家人真的非常的担心哦，尤其因为他的认知功能有一点比较迟缓的状况哦，这个家人真的一直在等他。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呢，刚刚沈燕提到的哦，就是大概身高165公分，偏瘦，肤色偏白，五官立体，戴着黑色的粗框眼镜，极短发，后刘海，妹妹头，然后因为下午5点下班之后呢

0: 已经经过了大概50分钟的时间了，不知道呢，他是不是会搭车到其他的地方去，或者有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到哪个地方？可能不仅限于在台中市区的周边，我讲到的这个西屯区，可能已经到其他区域的话呢，就麻烦朋友们帮忙。发现这位徐小姐的话，04-2251-1911，04-2251-1911，或直接拨110报警也可以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二线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有一部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的状况哦，后方呢是有回堵的情形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路段122.4公里头屋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北上呢车子比较多的点呢就是在北上223公里哦，到北上的这个217公里哦，这是北斗前后的路段呢，车速也比较缓慢。北上呢，在170到169公里过大系统的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现在也比较不好走。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也就是西屯到北屯二之间，那目前的速度比较缓慢哦。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速度也慢。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二拥塞。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10到8公里，西屯二到市政路段，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西向的29到28公里，大理一到太平呢，这边的车速呢也一样比较缓慢一些哦，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呢，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1: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2: 开心是开心呐，只是
1: 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2: 不是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1: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2: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啦。
1: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2: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2: 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是郭婷玉跟陈伟忠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呢，叫做《甘愿一生》。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南下路段车速开办的时候，在南下89公里到91公里竹北之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呢，继续往南哦，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部分，目前车多点呢在北上223公里到北上的217公里，北斗前后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有一起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二线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发生连结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速度非常缓慢，如果要驾驶朋友改道行驶的话，可以呢下通宵交流道改走台60线新兵快速道路。台74线车多点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还有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哦，这是潭子到太原，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彰化往彰化的29到28公里，大里一到太平，那西向往彰化的10到8公里，西屯二到市政路段都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点。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呢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那另外呢，就是在中清路往大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这一段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1: 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从

0: 尊重路权开始，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请牢记慢看停三原则，减速慢行，注意周遭状况，当有行人准备穿越或正在穿越时，务必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行。
1: 停让行人不只是礼貌，更是法律责任。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依规定停让行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并记违规点数3点及参加交通安全讲习。遵守规定就是守护生命安全。
2: 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也要善尽自身的责任。过马路时请专心通行，避免滑手机或者是低头看讯息，并且留意周遭车辆的动态。驾驶愿意停让，行人专心通行，彼此尊重与配合，才能够共同打造更安全更顺畅的交通环境。车辆停让行人，行人专心通行，让安全成为每一次出门的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实路况听极广，
1: 安全才会有保障。
0: 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15.9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45公里过了通霄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有连接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这边有掉落轮胎皮。稍早在台88线西向凤山出口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0: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为大家。

0: 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蔡欣妮欣妮来告诉我们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欣妮晚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一个交通事故的讯息，地点在台七四线西向，也就是往快关方向的 28.6K 外侧车道刚接获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辖区员警已经接获派员前往处理中，请各位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回到国道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下匝道，还有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上下匝道以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可能是正逢下班时段，还有交通事故占用车道这些原因哦，导致目前主线东西向车流量都不小。那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的路段，还有西向往快关方向的西屯山西屯的路段，以及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太原路段，这三个路段呢，路网图资料显示时速都落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高铁台中匝道、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一些匝道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大墩朝富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玉门安和路段以及环中文兴路段，台湾大道的工业区路到安和路路段，台湾大道的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兴路路段，以及大连路到松竹路路段，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大丰一路到环中路路段及大连路到文兴路路段，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的进化北路到文兴路路段，北屯路往潭子方向的进化路到太原路路段，神冈中山路的双向大洲路到大丰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往环中路方向的道路，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惠中路到文兴路路段，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大墩路到文兴路路段，以及益丰环中路段。向上路往龙井方向的益丰环中路段，以及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路段，最后是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的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施工提醒。第一则施工地点都在台七四线上面，总共有两段，第一段是在 10.9K， 也就是东向往雾峰方向的 10.9K 到 11.2K， 也就是西屯山路段，第二段是20.4K 到 21.2K， 也就是潭子系统路段的双向。这两个路段的外侧车道跟路肩，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早上6点将进行隔音墙设置工程，那现场会依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十七线北上 4.187K 到 0.287K， 也就是清水路段的内外车道，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将进行管线的工程，那现场一样是依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下班时段，那天色已经也慢慢变暗，请各位用人记者要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请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连庄的信尼，谢谢，拜拜。
1: 谢谢主持人，拜拜。
0: 因为昨天是信尼，今天又是他嘛，哈，一连两天这样子。好的，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提醒您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丰原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啊，北上呢就是在218到217公里哦，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有一公里。速度比较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三号则是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也是速度比较缓慢，至于在国道三号是在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二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呢有连结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建议呢下通交流道这里改走省道台61线哦，因为这边的车速稍微比较慢，您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英文歌曲呢是来自 Amy Shark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Like a Doll。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FM 94.5情况，真爱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间的6点半钟。好的，目前呢在台74线原本西向28.6公里哦，往彰化大里到太平路段外侧车道的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国道3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还有一起事故呢在处理哦，但是呢也造成后方回堵，就是国道3号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二线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发生连结车跟这个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哦，那目前呢是外二线车道封闭在处理这个事故，那内二线车道呢是开放通行，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至于在国道1号部分呢，就是目前在北上路段的车多点，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

呢，就是东向王屋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东向的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二，西向往彰化的29到28公里的大理一到太平，西向往彰化的10到8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一之间呢，这个车速都比较缓慢。那市区道路车多点，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慢一些，三民路往崇德路，这是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丰宜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也是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大洲路到大丰路不好走，朝马路红洋桥往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五权南路这是往台中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也不好走，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那此外高铁东路啊，高铁路往台74线方向，高铁3路到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都是属于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点，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我们首先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2026年世界羽球锦标赛今天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第一天的赛事，台湾一哥周天成面对菲律宾22岁的新秀维拉佛尔呢，在双方实力有一段差距的状况之下，轻松以21-12、21-12过关，顺利闯进32强。那另外呢，左手重炮林俊毅呢，也是在单打首轮面对马来西亚对手呢，贺守维以21-18、21-8轻松过关，闯进了32强。林俊毅接下来的对手将会是丹麦球员呢金姆奇跟比利时球员卡瑞基的胜方。那林俊毅今年3月拿下超级1000等级全英羽球公开赛冠军，成为赛史台湾第一人。羽球员周天成是今年世锦赛台湾男单夺牌的双保险。那世锦赛1977年开办以来，台湾球员在这里已经累积荣获了3银6铜，虽然没有设奖金，但获得世界排名积分比照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等级。而台湾一姐呢，林湘缇面对法国的塔兰诺娃呢，轻松以21-13、21-8只落二过关，也顺利的挺进了32强。那另一个参赛的女单好手邱品倩今天对上加拿大华裔球员呢李文山，在首局浪费掉三个局末点之后，以20-22、12-21落败，止步首轮赛事。世界排名跌到第20的邱品倩呢，加上今天生涯对战李文山，他已经苦吞了4连败。那另外女双的张静蕙跟杨锦纯轻松以21-6、21-15击败了巴西组合。男单七六人在苦战63分钟呢，还是以16-21、21-7、21-21败给了日本好手呢赖良刚功大。而男双李氏双胞胎李方任、李方志则是以12-21、21-18、18-21不敌日本组合西大辉跟熊谷翔，结束了本届的世锦赛之旅。好，我们要来大书特书一下，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首打席就敲出安打，写下纪录，单季安打数。

已经超越了张玉成了，成为大联盟目前台湾选手最多安打记录哦。那今天单场三安打，两打点，还有两次四坏球保送，哇！今天李浩宇写下了上垒率100%的记录。李浩宇在赛前呢，安打数已经累计到了54支哦，已经是算追平了张玉成2021年旅美时期缔造的台湾球员大联盟单季最多安打的记录。那今天呢，对上匹兹堡海盗队呢，李浩宇先发打第六棒守二垒，一局上半老虎靠着保送接连两支安打先持得点，李浩宇从海盗队先发投手呢。莫洛新斯基手中敲出右外野方向安打，带有一分打点，手打席就改写了台湾球员大联盟单季最多安打的记录。那李浩宇三局上半一人出局，再敲出左外野方向安打，五局上半面对海盗中继投手呢麦特森，选到了四坏保送。六局上半球队5-1领先，满垒局面，李浩宇面对拉米雷斯再选到四坏保送，挤回这个球队的第六分。八局上半一人出局，垒上有人，李浩宇从索托中敲出二垒方向内野安打，是个人单场的第三支安打。老虎对中场14支安打的串联，中场8-5拿下胜利。而李浩宇单场5打席上垒率100%，敲出3支安打，选到两次四坏保送，贡献2分打点，打击率呢是2.75%。

精英匹克球联盟呢表示呢，现在亚洲跟台湾匹克球近年来发展快速，运动人口持续的增加哦。那依照联盟规划呢，新赛季8月到11月举办，预计在双北、桃园、宜兰、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登场。开幕战将在8月29号到30号在台中火车站空中

好的，来看一下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呢，通宵路段有连结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封闭外线两个车道在进行处理，开放内侧两个车道来通行哦。阿家因为下班的时间，所以速度嘛较慢，大概从142公里开始，车速只有10公里。虽然说目前开放了两个车道通行，但是呢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好，那国道一号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呢，下台中匝道呢，往黎明路方向车多，南下下丰原匝道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双向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方向也是车子比较多一些。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哈，也就是呢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东向19到24公里呢，这是在潭子到太原路段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拥塞，西向往彰化29到28公里大里一到太平路段的车子也比较多。台中市车多点，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的速度也慢一些，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马下卡手开板，中清路往市区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洲路到大丰路不好走，朝马红洋桥往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速度也慢，

五权南路呢，这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也就是呢在进化路到太原路车速也慢一些，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高铁东路还有高铁路往台七十

好，大家觉得啊，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啊，你开冷气的时候啊，到底是不是设定为弱风呢？是比较省电哈。但是呢，台电已经解释了，事实上建议大家改用自动模式哦，会比你都用这个弱风来的省电哦。台电表示说呢，因为冷气风量设定弱风不一定比较省电，将冷气风量设定为弱风，通过冷气室内机的空气量减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让室内降温，反而增加了压缩机的负荷，因此建议使用自动模式。如果觉得冷气不够冷，可以先调大风量，增加空气流动，降低体温体感温度，比直接调低温更省电。再来有一个迷思，就是大家说哎，那是不是呢，这个出门的时候呢，是不是不要关啊？哎，那台电表示说呢，变频冷气不是一直开着就一定省电，30分钟内短时间外出可以考虑不关机，但是超过了30分钟还是要关机。希望大家呢可以呢快乐吹冷气，但是又可以很省电。所以如果你出去超过30分钟的话，建议还是关机呀。啊，只是出去外面倒个垃圾可能不用30分钟，那就不用关了哦。好的，待会呢在6:30钟继续收听的是尽管晚间新闻，新闻过后晚上7点钟继续用温凡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们明天呢在下午的4点到6:30钟公路家族再相逢，来听的是黄绿绿黄色社会所演唱的情。

好，秘密跟已经跟大家说再见。为什么有讲这个路况呢？因为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造桥路段内侧有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车速缓慢。国道一号南下呢117公里，这是在造桥路段内侧呢发生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大概只有20公里。待会6点半钟收听金光晚间新闻，明天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重点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起诉四公司十五人。流感九月进入流行期，公费抗病毒药扩大对象到九月底。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8月18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中联有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的高层，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的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1: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6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2: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1: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曾连任六届新北市三重区里长的洪姓男子，涉嫌趁着帮老夫人办理不发所有权状的机会，与一名大学教授联手盗买夫人的房产，得手将近1000万。新北地院痛斥两人恶性重大，分别判处4年8个月以及3年的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3: 曾经六连霸三重五顺利里长的洪姓男子，因学历傲人被称为里长界的学霸，还曾荣获里长楷模。不过4年前，他得知里内有一名70多岁长期喜盛的老妇人遗失房屋所有权状，假意代办补发事宜，却趁机取得老妇人印鉴、身份证和签名之后，伪造老妇人因积欠债务文件，将房产抵押给一名在大学兼任教授的周姓男子。随后两人转移房产，并找寻买家，以900多万贱卖他人。检方侦查时，两个人还商讨编撰谎言，被疑伪造文书、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两个人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洪姓男子滥用李明信任，利用年迈不便妇人请托机会行骗；周姓男子身为教授还共谋犯案，使得老妇人面临流离失所重大风险，犯行恶性甚巨，因此依伪造文书将洪姓前里长判刑4年8个月，周姓教授判刑3年。至于买下房产的吴姓男子，也被依故买赃物罪判刑1年4个月，所买的房地产宣告没收，案件还给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竹联帮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日兰新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

0: 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三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1: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三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显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0: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第一警分局侦破一起上办大楼枪击案，涉案的饶姓男子具有帮派背景，警方追查后于苗栗等地查缉5人到案。陈韵涵的报道。
3: 饶姓男子案发前与朋友酒后发生口角，之后在有人协助下于苗栗取得作案枪支，再返回案发地点持枪射击商办大楼玻璃大门。警方经积极追查，动员50名警力同步搜索拘提，查缉5名犯嫌到案，并查扣手机、大麻及消音管等证物。全案以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第一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元化说，
4: 本分局自重点于治安顾虑场所，并加强巡逻临检。7月24日截至今日，已执行23场临检及安全维护勤务，并持续针对商办大楼及治安风险场所进行清查，从源头降低至治安风险，令警方持续强力查缉及枪械及组织犯罪。今年截至目前，已查获自制枪械1把，改造枪支10把。另减速组织制品犯罪部分，共计查获4团24人。
3: 第一警分局强调，将持续透过巡逻、临检、安全维护及第三方警政等措施，积极防治暴力犯罪，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我国推动电网地下化已经超过一甲子，许多早期的缆线陆续进入更新的阶段。台电盘点6都的优先改善区域，强化城市电力的韧性。有淑燕的报道。
5: 台湾1965年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一带首次实施线路地下化，并陆续推展到全国。目前面临线路老旧和城市用电量增加的需求，台电针对6都共18个都会行政区进行地下线路更新，优先处理30年以上的老旧线路。台电副总陈明树形容，这难度就像穿着衣服改衣服，正在使用中的线路要更新没那么容易，因此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6: 它是属于都市更新的一环，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用户已经在供电当中的，供电当中要去汰换是最困难的，所以必须请县市政府大家一起来帮忙，要找地方让我们埋新的管路，一条一条去汰换，埋新的管路穿新的线，才能把旧的线拉掉，把新的线接过去。
5: 针对这次都会区地下电网更新计划，台电共编列50亿元，预计在2年内完成，也呼吁地方政府支持共同管道的施作，在推动地方建设和新兴工程时直接进行规划，不仅能够减少未来管线互挖的损坏，也能够大幅降低后续维护和扩充的困难。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华信丽荣航空因为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的航线，目前正在审查中。有民众担心会影响花莲的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到8班。杨欣的报道。
7: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36%，高雄花莲37%，台中花莲44%，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8: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 如果有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一小时可能会增加七八班。
7: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

0: 担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监察院陈飞的问题引发讨论，建委被提名人认为，即使社会各界对监察院的存废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能让宪法上的职权有空窗，应该要让监察院的人事可以尽快步上轨道。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举行全院委员会，邀请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丽莹、侯廷昌、李光章等人列席接受立委询问。面对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无法通过，以及是否应维持监察院运作等问题，被提名人林丽莹表示，期待立法院能行使同意权，让宪政运作上轨道。
3: 对于监察院的存废问题，应该是透过是否修宪提案修宪程序来解决。那至于在监察院仍然存在的情况之下，他又赋予有宪法上很重要的职权，就对于政府官员的纠举弹劾，还有呢就是纠正案，即使对于监察院的存废有不同看法，但是不能让这些权宪法上的这个职权呢有空窗期。
2: 被提名人李光章表态支持废院不废权，但他认为在修宪之前让监院空转绝非人民之福。此外，对于过去针对社会瞩目命案屡屡改判无期徒刑的被提名人侯廷昌，被问到相关议题时，强调自己不是废死的倡议者，贯彻保护弱势被害人是他一贯的理念。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是受中元节祭祀的食品，30件产品中，饶河街玉华兴所贩售的发糕被检出不得使用在食品的工业用染料玫瑰红 B， 依法引起台北地检署侦办。陈维林的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超市、卖场、传统市场以及中元节祭祀食品贩售店等场所，共抽验30件食品，包含泡面、糕果、腊肉、豆制品、素三生以及水果各5件，检验防腐剂、抗氧化剂、甜味剂、农药残留、邦克列酸以及着色剂等项目。结果，饶河街玉华兴所贩售的发糕被检出含有玫瑰红 B。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5: 玫瑰红 B 规定是不得检出，因此呢，我们卫生局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第一项第四款呢，是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4: 卫生局表示，玫瑰红 B 属工业用化工染料，禁止添加于食品中，若食用可能造成呼吸道、肠胃道以及肺部黏膜刺激，也可能造成尿液染色。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则将玫瑰红 B 列为第三级致癌物。卫生局提醒民众，选购中元节食品时应选择具有完整标示的产品，也呼吁食品业者使用食品添加物时应选用具有食品添加物标示以及合法食品添加物产品登录码的原料，以确保食品的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学期开学在即，新北市教育局特别针对14家学校午餐的团膳业者查核，包括油品的来源、进货凭证到食材登录，并同步掌握跨县市的食安通报以及供应点的资讯。刘威的报道。
6: 中炼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遭验出苯偏皮超标，让民众内心惴惴不安。新北市府已经在第一时间要求全市团膳业者以及学校自理厨房清查食用油品品项、批号及进货来源，凡属公告疑虑油品，当时一律停用下架。卫生局卫生保健及环境教育科长陈佩文指出，为了确保学生在新学期能够安心享用营养午餐，日前特别会同卫生机关查核辖内14家团膳业者，严格把关食安。
7: 除了实地稽查，新北市同步透过食安智慧监控中心强化科技管理，由监控中心掌握工商状况及异常预警，家长可透过新北校园通 APP 查询午餐食材标章、场地及供应商等资讯。
6: 教育局强调，115学年度免费营养午餐即将全面上路，除了提供学生稳定午餐支持，食材安全及供应品质更是基本要求。市府会持续落实主动清查、跨局处稽查、智慧监控、食材溯源等机制，守护民众每天用餐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8: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南下林口 A 出口车多排队当中，南下117公里过头分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4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

五道汐止系统，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145公里过通宵交流道有事故，占用外侧两线以及加速车道处理当中，目前仅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主线宜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宜控都已经开启，并且目前北上宜兰义务道平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也是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下新高，新冠疫苗只剩下 12.5 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的阶段，还出现5岁大的女童重症死亡的案例。尤如纯的报道。
2: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 2.6 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为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3: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两周。那至于两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2: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九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两周不治。双疫情夹攻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 12.5 万剂，效期只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云云科技董事长曾姓男子持刀猛刺技术长酒刀致死，虽然他认罪并表达悔意，一审法院仍重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曾姓男子主张一审的判刑过重，希望法官轻判。吕明宗的报道。
4: 以生产宝宝摄影机广受好评，曾获得国家产业创新奖的云云科技公司，去年三月经传命案，曾姓负责人宜英和梁姓技术长长期相处不睦，预谋买凶刀刺杀技术长至少九刀致死。一审法院审理时，曾姓负责人认罪并表示自己罪无可赦，但也判法院给予自新机会。律师则主张他因长期压抑瞬间崩溃，加上身心病症而犯案。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他下手凶残，犯罪情节重大，犯后虽然愿赔偿和解，但未获得家属原谅，无从撼动应判处死刑以外最严重处罚，仍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曾姓负责人表示只对量刑上诉，并表示原审未考量对他有利的量刑事项，判决无期徒刑过重，希望二审法官轻判。
5: 会觉得无期太重吗？曾先希望判更轻吗？
4: 死者家属委由律师则请求二审尊重国民法官参与审理之后的量刑，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制裁大队侦破一起贩售仿冒精品手表的案件，查获越南籍阮姓男子等三人，涉嫌透过脸书、抖音等平台招揽同乡购买，查购仿冒的精品手表149只，净卷市值估计高达6000万。陈玉涵的报道。
6: 刑事局制裁大队获报，有脸书用户以越南文字宣称专营正品手表批发与零售，贩售未经商标权人授权的商品，经警方采证确认为仿冒品。警方调查发现，阮姓主嫌从越南进口高仿精品手表，再由陈姓共犯透过抖音、脸书直播及贴文招揽同乡到实体店面购买，潘姓共犯则协助交易。刑事局制裁大

0: 那对正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1: 专案小组巡线锁定犯嫌据点后，持搜索票执行搜索，查获外籍软性犯嫌等三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宇舶、劳力士、百达翡丽、万宝龙及万国等精品名表共计149只，经查高仿名表与真表价差数十倍，甚至高达上百倍，出估不法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讯后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刑事局提醒民众，应认明官方授权通路，勿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也呼吁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品，若发现可疑情形，可主动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的辅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李依晨的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经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辅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辅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辅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4: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3: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辅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辅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辅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服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2: 铁道局公开台南地下车站的外观，铁路地下化工程迈入启用前的冲刺期，预计九月履勘，并将在年底第一阶段通车，同步启用台南车站的新站体。杨欣的报道。
5: 铁道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表示，新站设有三处出入口，一号出入口沿用既有台铁前站出口，穿越既有第一、第二月台即可进入新站；二号出入口位在大学西路与前锋路入口，采挑高14公尺大顶棚设计；三号出入口进小东路南侧的前锋路，地下月台层采两岛式四股道设计，因应每天高运量旅运人次。
6: 台南铁路地下化，预定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未来通车启用。那目前我们的各项的检查呢，包括我们铁道局的那个自行检查以及台铁公司的联合检查的部分都已经办理完成，那也把这些改善成果也报到交通部里面被来办理旅勘作业啊。最后通车启用的这个时间点呢，会在那个旅勘程序完成以后再来确定这个通车的时间了。
5: 原前站的古迹车站主站体将在新站启用后暂时封闭修复，未来完成后将串联新站大厅及下沉广场。另外，工程开挖时出土的南北转车台及机关车维修库遗构也将移回原址展示，让新旧车站融合共存。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点亮共融职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辅导灿阳公司率先申请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并获得核定。魏静妮的报道。
7: 为协助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劳动部推动雇主支持身心障碍员工就业示范作业要点，鼓励企业不只提供工作机会，更进一步建立友善支持环境。由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辅导灿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率先申请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并获核定。副分署长许慧香说，
8: 在面试的时候提供听语障朋友、文字版试题、手语翻译等友善的招募方式，对于新进员工依个别需求提供教材及训练，再搭配小老师及工作教练制度，协助身心障碍员工熟悉工作内容与环境工作指导，在工作现场依需求提供辅具。
7: 分署表示，企业目前若已经雇用三名以上身心障碍员工，就可提出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经核定并具执行成果，雇主每年最高可以获得30万。

0: 元补助。若雇主在同一工作场域新进用一名以上身心障碍者跟现职身心障碍员工协同群组工作，并提供两项以上职场支持措施，每人最高奖励156000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六光剧团《人间条件三》暌违11年重返舞台，希望让更多观众有机会看到，在物资匮乏的50年代，年轻世代纯粹的爱情跟友谊。魏金吴依妮的报道。
2: 今天节目较特别，咱特别邀请到三位伫台北拍片的男女，做伙来唱这条台北生活历史。
3: 绿光剧团编导吴念真模仿熟悉的收音机声音，带领观众走进一群离乡青年同甘共苦的青春岁月。金曲歌王谢明佑及演歌双栖的林宇轩首度加入演出，原班人马林美秀、罗北安则再度登台，回望创作初衷。吴念真表示，是当年50岁的自己对过去年代的感激和向往。
2: 我写这个剧本是因为50岁了，我是16岁在台北的工作，所以当50岁的自己有自己的家庭跟小孩。在回顾那种年轻的时候，那种岁月的时候，即使对某些东西充满感激，就第一，对爱情的向往，第二，友情所给你的温暖。其实直到现在已经70几岁，我觉得那种单纯充满怀念。
3: 人间条件三2007年推出以来巡演超过60场次，暌违11年重返舞台。今年10月9号到11号将在台北国家戏剧院，11月13号到15号在高雄卫武营歌剧院，12月4号到6号在台中中山堂演出，并于明年1月15号到24号返回台北城市舞台加演。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正值大湖高阶离产季，苗栗县大湖乡公所举办宣传活动，预告9月5号登场的尊礼展售会，以及张志西路践行。陈怡玲的报道。
4: 台湖尊礼啊，又大啊，冬甜呢啊。又厚实。
5: 苗栗县大湖乡公所举办2026大湖尊礼行销宣传活动，邀请金钟主持人董志成担任代言人，并由知名主厨游国成设计3道尊礼创意料理。县长钟东锦说：“
6: 正是盛暑哈，那我们大湖尊礼的产季到了。那个尊礼哈，其实很尊贵，它的梨穗是来自日本啊，那个梨农把它接枝之后，然后长大，而且每个果实都非常的清脆，爽口，而且甜度刚好哈，很适合，应该可以说是老少咸宜。”
5: 大湖乡长黄慧琴表示，大湖乡气候与环境适合高阶梨生长，在农友长期栽培管理下，尊梨果实饱满，果肉细致多汁。乡公所持续以尊梨品牌推动产地行销，9月5号将在新开国小举办大湖尊梨张志西路的进行活动，并结合尊梨展售会、摸彩及客家美食品尝。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2026双潭马拉松精英赛将在11月1号登场，嘉义市政府邀集国内外的精英跑者齐聚嘉义。施兴凯的报道。
7: 你准备好迎接速度与耐力的极限挑战了吗？2026双潭马拉松精英赛即将登场，去年首届赛事吸引13个国家超过1600位跑者参赛，赛道串联蓝潭、仁义潭，并通过国际认证，邀请全国精英跑者一起来嘉义挑战自我，突破极限，还有总奖金115万元等你来拿。2026双潭马拉松精英赛代言人李汉轩说：“
8: 这一次嘉义双潭马拉松精英赛啊，它是获得了国际的 AIMS 认证。那上上下下的一个坡度呢，对于跑者来讲呢，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一个赛道。所以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有氧体能以及肌肉耐力，来确保你在比赛当天可以平安、身体健康的完赛。”
7: 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处长郭天才表示，双潭赛道具世界田径总会及国际马拉松竞长跑协会的国际认证，跑者在赛道完成赛事后，成绩可作为参加国际大型赛事的资格。今年市府也将向亚太超级马拉松赛事联盟申请运动永续标签，导入低碳办赛措施，让赛事兼顾经济品质与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施兴凯嘉义市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多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46.2公里树林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145公里通宵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有事故进行处理当中。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渠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三甲的木栅到深坑端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五号北上排队进雪穗定点哦，雪穗往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车多。台七四线的西屯三道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2: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暖，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1: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是你妈死的，拍死，哎，借过一下啦。
2: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1: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2: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个下下叫，哎，板娜娜，金蕉啦。
1: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2: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阿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1: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2: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

0: 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1: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好比较 safe 啦。
0: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1: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0: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啊？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7: 带着最轻松的心

晚上7:06，哈喽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终于能够坐下来休息啦，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节目哦。希望今天的3个小时时光可以让你放松心情，卸下一天的疲惫。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这里呢造桥路段内侧车道4辆自小客车事故，导致后方车速缓慢了。那目前这则路况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

好，另外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双向21.2公里到20.4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跟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实施施工封闭的状态，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6点钟。另外，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公里到120公里，也是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分隔岛拆除工程。每周一到四，每天晚上啊，更正，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钟。另外，在台76线西行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轮流封闭的状态啊，行这个路段呢有实施隧道的设备检查，时间是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5点。接下来同样是在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移动性路面清扫，也是晚上8点钟开始到12点，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帮我注意一下哦。

稍早六点半的时候，在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通宵，外侧两个车道加上这个加速车道封闭哦。那外侧两个车道这里呢有事故发生，只有开放内侧的车道，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另外呢，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要来跟大家说明，在7点前呢，有一位

这个徐小姐她走失了，麻烦大家都帮忙看看有没有在台中市西屯区的万家福亮饭店，台湾大道四段的1086号，五点之后呢，她从这个后门的福顺路离开之后就不见人影了，所以麻烦大家有看到的话呢，再麻烦跟我们说明一下哦。好，最新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的双向在117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的分隔岛拆除工程，早上9点钟到晚上的9点，再麻烦驾驶朋友都留意一下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8月18号晚上的7点10分，听到这首南拳妈妈的《心中的太阳》。今天到了晚上啦，辛苦大家了。那太阳虽然下山啦，但是心里的光还是可以亮着的。

晚上7:15听到这首南拳妈妈帮大家加加油，心中的太阳。好的，这个有几个塞车的路段啊，麻烦驾驶朋友们加加油一下。来看看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168公里下丰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南下178公里台中匝道往黎明路也是车多。另外呢，几个施工的路段，好啊、先来看一下这个台74线东向20到24公里，往雾峰方向，潭子系统跟太原原本有车多状况，现在已经排除。那另外呢，在台74线东向11到14公里，20到24公里，西屯三跟北屯二，潭子系统跟太原这个路段原本也是车多，现在已经截获了排除。目前台74线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所以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更新，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稍早国道一号的南下117公里，这个造桥路段内侧4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有剩下1辆车正在拖吊当中，后方的车流比较缓慢一些，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一下耐心。另外台76线西行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隧道设备检查当中，晚上8点到隔天5点。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分隔岛拆除工程，周一到周四早上9点到晚上的9点。另外要提醒您的，在台中市的一些施工路段，英才路双向中清路到大德街有封闭施工，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进化北路的外侧也是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天津路的外侧，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南区在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过文心南路外侧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您注意。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目前是正常。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晚上7:21听到小男孩乐团《心中的图画》，继续来跟您补充夜间施工路段国道三号的南下156公里到158.8院里外侧车道钢构拆除工程，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是国道三号的北上226.6公里到224.6公里，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的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117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的分隔岛拆除工程，早上9点到晚上9点，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01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3: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4: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一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7:24听到这首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国道三号在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有路面跑步工程，

玫瑰，玫瑰，哎，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梅花，梅花几月开花呢？听这首歌的时候，一直有一种这种旋律在脑袋当中呢。好，那现在可能小朋友们都下课不会玩梅花，梅花几月开了，真是可惜呀。那国道一号为您补充一下最新的夜间施工路段，南下在 174.9 公里到 176.5 公里，大雅往台中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到 169.6 丰原的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时间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接下来呢，跟您补充一下国三北上的144公里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哦，到隔天的6点。那同样的，在国三的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这个出口匝道也是路面跑步采施工封闭的状态。国三的北上在 192.8 公里到 190.6 和美的外侧两条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钟开始。国三南下156公里到 158.8 院里的外侧车道钢构拆除工程也是9点钟开始。好，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89到 191.3 往田往彰化系统的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钟开始，再麻烦驾驶朋友注意。待会呢7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是温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距离中秋节只剩下一个月了，身心障碍团体秋节礼盒销售金额却只有去年同档期的四分之一，金额从1亿元锐减到2300万。卫福部呼吁各界把握采买礼盒的最后时机，优先选购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秋节产品。尤柔纯报道。
2: 中秋礼盒是身心障碍团体一年最大的收入来源，去年更有1亿多的营业额。但卫福部社家署副署长尤怡君说，今年订单却远不及去年的23%。
3: 对，到现在就是只有就是去年销售总额的23%，现在只剩下一个月，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往年都会早早就订好，因为很多都是公家机关嘛，那不可能在很后面才订啊，他一定都早早就订好了啊，所以我们就颇为忧心这样。
2: 卫福部表示，身心障碍团体秋节礼盒订单锐减原因还有待厘清，也提到过往政府采购是身心障碍团体秋节产品重要的支持，但今年因为预算审查作业的关系，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响应，盼民众能透过日常消费支持，让身心障碍者发挥专业参与社会，让每一笔消费都能成为促进共融社会的力量。警广记者尤柔纯台北报道。
1: 曾在403地震搜救立下大功的搜救犬 Wilson 去年训练时不幸坠楼死亡。最近有一名前消防员在网上暗示 Wilson 的死因与被虐待有关系。花莲县议会要求消防局月底在议会临时会中进行专案报告。张涵报道。
4: Wilson 是一只捷克罗素犬，前年0403地震发生之后跟领犬员在泰鲁格沙卡党部到处任务，多次找到罹难者遗体。不幸的是 Wilson 去年5月底在训练基地跟随领犬员自主训练时，因天雨场地湿滑以及三楼铁栏杆滑轨门没有关好坠楼死亡。最近有前消防员在网络上爆料，引发 Wilson 是被虐待致死的疑虑。面对搜救犬 Wilson被虐死传闻，淮县消防局长吴兆远提出澄清。
5: 我当下也有对狗狗的大体、做一个检视，那发现都没有任何的伤痕。那后续我们为了进一步的再确认狗狗的死因，采水化的方式来做处理。过程结束后，我们检视狗狗的头骨以及四肢的一些骨骼，都没有发现有被虐待，或是头骨有破裂，还是说骨骼有那个断裂的一个状况。
4: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18号要求花莲县消防局在8月31号临时大会当中提出相关专案报告，强调如果有人为疏失要追究，如果相关指控并非事实，也应该用完整证据还当事人清白。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山区遇到紧急状况，救护车还没抵达，现场能否及时急救就是抢救生命的关键。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在桃园区拉弗兰里文化健康站启用凤山天公庙捐赠的 AED， 为部落再添一层生命防护。黄一豪报道。
6: 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在桃园区拉弗兰里文化健康站正式启用由凤山天公庙捐赠的 AED。 卫生局表示，桃园区地处山区，居民分散较广，遇到突发伤病时救护人员抵达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如果现场的民众可以立即施作 CPR 再搭配 AED 使用，就能争取宝贵的急救时间。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7: 这一次非常感谢凤山天公庙的爱心，把 AED 送进桃园区，让部落居民在紧急时刻多一项重要的急救工具。卫生局也会加强 CPR AED 的实作训练，希望让民众不只是看到设备，更能真正做到敢救、会救、能救，在救护人员抵达前为生命争取最关键的时间。
6: 卫生局也呼吁 AED 只是第一道防线，真正重要的是平时就学会 CPR 以及 AED 的操作，关键时刻才能及时的伸出援手，一起为偏乡部落打造更完整的生命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

0: 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东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2: 国道路况，
3: 晚上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您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太原，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太原你好，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说明今天晚上的施工之前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事故的讯息。那目前呢，在国三南向的145公里处呢，在通宵路段这边呢，稍早有发生一台连接车和一台小货车的一个追撞翻覆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目前呢，现场是封闭外侧的三个车道，分别是交流道通宵交流道入口的加速车道，还有主线的外二车道。那现场呢，目前就是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目前在这边呢，目前是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那回堵的车速呢，也都相对的比较慢一些，大概都不到10公里左右。那这个事故呢，目前都还在持续的处理脱掉当中。那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今天的施工会比较多一些，那我来一件来跟各位说明一下。那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目前今晚在南向的168到 169.6 在丰原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南向的 174.9 到 176.5在大雅路段这边呢，同样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一样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南向的 180.4 到182公里呢，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的178到181这边呢，今晚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会进行台中市市政路的一个延伸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南向的189到 191.3 在王田路段这边会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 198.7 到 202.6 在彰化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的三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今晚在南向的155到 158.4 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钢构的拆除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南向的156到 158.8 这边呢，会封闭外侧车道，那同样是进行钢构拆除的作业， 那施工时间会从

0: 晚上的九点到早上的六点结束。那这边需要注意一下的是呢，这两间钢构拆除的施工呢，它是同一间施工，那它会分别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同时会进行，就是同时只会进行一边的一个施工。那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再麻烦依照现场牌面指示来行驶。那另外呢，在北上的 192.8 到 190.6， 在和美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进行路面保护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九点到早上六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 226.6 到 224.6， 在中兴路段这边，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保护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八点开始到早上的六点结束。那另外呢，今天国道三号呢，还有两件施工封闭的那个施工，那分别呢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兴交流道的出口，还有国三北上的通霄交流道的入口，这边呢都会进行路面跑步的一个施工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都是从晚上的九点到早上的六点结束。那有经过这两个交流道，还有刚刚提醒到的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如果会经过施工封闭的路段呢，也请记得来提前改道行驶。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如果夜间行车呢有感到比较精神疲劳的话呢，请记得就近找交流道或是服务区稍作休息一下之后再继续上路，避免因为精神疲劳而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太原，谢谢您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好，再次来提醒大家，刚刚呢太原所提到的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小货车跟连接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是封闭了外侧的三个车道，内侧可以通行而已，后方已经有回堵状况，再麻烦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小心一下哦，拉开前车的安全距离。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跟您补充一下几个施工的路段，英才路双向中清路到大德街封闭施工，中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净化北路这个外侧有施工情形，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天津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的摆放，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南区在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的外侧人行道这边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后方车流也是正常的。

另外要麻烦大家都帮忙找找看这一位徐小姐，她呢今天下班之后五点之后离开她上班的这个台中市西屯区万家福的量饭店，在台湾大道四段1086号。那她下班了之后呢，直接从后门的福顺路离开之后就不见人影了。如果呢你有看到这位徐小姐的话，麻烦呢通报附近最近的这个派出所，并且打电话到警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哦。好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等会呢准备进行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跟睡觉有关哦。

听到的是林夕子这首歌曲，也是他今年的第一张个人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那另外呢，这个创作才女林夕子，她也是我们景广的主持人之一哟，在这个台北总台，也许有一天你就会听到她代班哦。好，那另外呢，晚上7:48。来跟您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通宵，外侧两个车道跟加速车道有封闭，因为呢这里有事故发生，只有开放内侧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到 158.4 院里的内侧车道轮流封闭，钢构的拆除工程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来行驶。马上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大家呢，吃完午餐之后都会小睡一下吗？哇，下午这个时光哦，以前在这个做假日主持的时候，下午两点钟开始我都放特别热闹的音乐哦，因为这个时间大家可能吃饱都会昏昏欲睡，尤其是呢有时候平日开会都是在下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努力的睁大眼睛，可是脑袋已经放空哦，甚至偷偷的在想如果可以睡个20分钟就好了，很多人都这么想过哦。那有一项针对917名美国的上班族调查发现，有高达 91% 的人在工作日都有午睡的习惯，但是呢有将近60%的人不敢让

主管或是同事知道，甚至有人呢是躲在车上或是空的会议室，或是跑到电影院去补眠，只因为怕被认为是在偷懒。哇，跑到电影院去补眠还要先付这个电影院的门票耶。为什么大家这么想睡哦？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大家实在是太缺乏睡眠了。那有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的睡眠时间都不足够，只有1/3的人曾经因为疲劳而在工作上面犯错。那短暂的午睡对你的工作有帮助吗？答案当然是有的，但是呢，重点在于睡多久。这个研究就发现哦，20到30分钟的午睡效果是最好的，可以提升专注力跟工作效率，也可以降低疲劳的感受。如果你睡太久的话，反而容易在睡醒之后头昏脑胀的，影响工作的表现。那调查中呢，有超过80%的人表示午睡之后的工作效率更好，也觉得压力减轻不少。当然呢，这个就不代表说你睡得越多越容易升迁哦，没有这个关系，而是要提醒大家适当的休息也是维持工作表现重要的一环。所以如果呢，有时候真的中午蛮累的，不妨把握一下午休时间，找个适合休息的地方，小睡20分钟，醒来之后再喝杯水，活动一下身体，往往呢比硬撑着工作更有效率哦。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就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你要懂得照顾自己，也是工作能力的一部分哦，这很重要。也希望大家每天都精神满满，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每一个挑战。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小单元就到这边结束。我们来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在通宵外侧三个车道封闭，只有开放内侧车道。这个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2公里，麻烦驾驶朋友都帮忙留意一下哦。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要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交流道的北上方向，从苗栗市区方向汇入有封闭匝道的施工，从8月24号开始到8月27号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6点钟。那提醒大家，如果你行经这个路段，可以继续行驶台六线往公馆的方向，靠近临近的路口回转之后，再沿着台六线往苗栗市区的方向行驶国道一号苗栗交流道，再继续北上就可以了。那同样是施工的预告，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9公里神冈交流道往潭子入口，在这个路段呢有封闭匝道的施工，时间也是8月24号礼拜一到四、到8月27号每天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如果呢你要继续往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可以走后神路，通过神冈交流道之后回转到国道4号，再走神冈交流道的东向入口，也就是往丰原的方向汇入就可以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来听陈以诺这个非常可爱的客家歌手唱的《Sudan Sweden》。

听到的是陈以诺 Sudan Sweden。 那这首歌呢是新生代的客语唱作人陈以诺他在2026年推出的专辑漫画志当中的疗愈主打歌曲，是客语歌曲哦，但是相当的轻快，非常 chill 的一个感觉。那这首歌呢同时也入围了今年第37届的金曲奖年度专辑最佳新人，还有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等等四项大奖啊，非常非常的多。好的，那回过头来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这个国道3号的南下145公里，外侧三个车道有封闭，只有开放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发生，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跟前车的安全距离。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待会八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八点之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节目哦。

0: 面。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1: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2: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0: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外线3个车道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里港交流道施工缓撞车遭后方小客车追撞在内外线车道。省道消息，台76线的西行双向，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线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台88的西行 2.6 公里凤山交道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多。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五的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2: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3: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继续来为您提供一下目前夜间路段施工的情形。国道三号呢，先来补充一下这个事故，在南下145公里的通宵路段。目前在这个路段呢，原本因为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只有开放内侧车道。那现在呢，已经开放内侧两条车道可以通行了。一样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咯。那接下来为您补充一下夜间的施工路段。首先，国道一号双向117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分隔岛拆除工程，早上9点到晚上9点钟。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内侧车道市政路延伸工程，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在168公里到169.6。丰原外侧车道的路面刨铺工程，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一号在南下174.9到176.5公里，大雅往台中外侧车道路面刨铺工程，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在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180.4到182公里，南屯外侧车道的路面刨铺作业，时间是晚上9点钟开始。国一南下189到191.3，王田往彰化系统外侧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晚上9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南下198.7到202.6，彰化往埔盐内侧三个车道都有路面刨铺作业。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钟。稍后呢，为您补充国道三号的夜间施工路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8:07，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听到这首莫文蔚《天天锻炼》。

晚上8:11听到这首莫文蔚的《天天锻炼》，哇，天天跟你的爱人锻炼爱情、修炼爱情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觉得莫文蔚这首歌曲哦，非常适合来介绍今天8月18号的这个日子哦，国际情侣日哎，哇！上一次才介绍了绿色情人节，今天呢又是一个适合庆祝这个情侣或是夫妻的这个节日。这个呢是美国流行的一个纪念日哦，来鼓励情侣或是夫妻暂时的放下忙碌，好好的陪伴彼此，来表达爱意跟感谢。那它比较特别的呢，是想要提醒大家，经营感情不一定一定要每个月都有情人节，你可以天天都是情人节，不一定要等到情人节才可以来锻炼爱情。好的，那刚说了要补充一下国道三号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南下在155公里到158.4苑里内侧车道轮流封闭，有钢构拆除工程，晚上8点开始。那在156到158.8的苑里的外侧车道也是有这个工程进行，晚上9点开始，再麻烦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来配合哦。那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226.6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开始。国道三号的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路面跑步的工程，在采取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192.8到190.6和美外侧两条车道路面跑步工程，也是晚上9点开始。同样是路面跑铺，在国三北上144公里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路面跑铺的工程，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是台76线的西行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实施隧道的设备检查，晚上8点到隔天的5点。另外还有双向都有的，在这个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晚上8点到半夜的12点，一样麻烦驾驶朋友都帮忙留意一下了。好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那今天呢是这个国际情侣日，不要忘了马上传个讯息，或者是买一个小小的礼物，巧克力也可以，跟你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吧。幻想一下，如果你现在在海边，然后跟最喜欢的人在一起，一起听这首歌，一定很浪漫。它就是张震岳《破吉他》。

0: 听到的是张震岳破吉他，晚上的8:18。提醒您，国道三号的南下145公里，目前这个通宵路段事故发生，后方已经严重的回堵了2公里。那暂时这个路段是开放内侧2个车道通行，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3: yes!
2: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

市、新社与和平等三层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层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8:2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在晚上7点到10点，每周一到五这个时光，都非常的度过温暖又不凡的夜晚。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今天呢是这个国际情侣日。那要分享另外一个可爱的小节日哦，也是在今天。今天是缘分日，或者是小确幸日。小确幸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意外的发现口袋里面竟然还有50块钱，这就是一种小确幸，就是你意外的发现美好事物的惊喜。这一天呢，要鼓励大家留意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幸运，像是巧遇老朋友啦，或是收到一句温暖的问候，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幸福时刻哦。好的，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几个施工路段要麻烦您注意哦。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进化北路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周边的车流目前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天津路外侧施工围篱，麻烦您注意一下后方有车流增加的趋势。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台中市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过文心南路的外侧人行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的。最后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一下哦。大家有遇过什么样的小确幸呢？我认为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在上班啊很辛苦的时候，诶，突然有个人就这样冒出来，然后送上下午茶，是不是？就是手摇饮啊，或者是小点心，或是小饼干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工作当中的一个小确幸。哇，太贴心了，这个举动。那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小确幸呢？欢迎来跟温凡分享，可以上 FB 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不凡的凡，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当然讲到了小确幸，是不是就要来听这首歌曲呢？没错，我们来听田馥甄小幸运，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小幸运哦。

听到的是这首田馥甄的《小幸运》，希望呢大家每天都有找到自己的一个小确幸跟小幸运。然后呢，今天也会在 FB 上面跟大家分享前几天我遇到的另外一个小幸运是什么，也非常欢迎大家上去留言跟我分享属于你的小幸运是什么哦。好的，那来持续的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这个通宵路段，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排除，目前是开放内侧两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已经有回堵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拉开安全的车距哦。提醒一下，国道三号的南下155公里到 158.4 月里内侧车道轮流封闭钢构拆除的工程进行，晚上8点钟开始，现在进行当中哦，到隔天的6点。那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226.6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刨布工程也是现在进行，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

好，那接下来国三，国三的北上在224公里中心出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采施工封闭，时间是晚上9点到6点。台八线的最新路况，双向在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有路树倒塌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为了杜绝组织犯罪，台中市警察局接连执行扫黑专案，七月底配合警政署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八月再自办扫黑行动，期间共动用1501名警力，展现打击帮派犯罪的决心。记者陈韵涵报道。

0: 台中市警察局7月25号到31号配合警政署专案，并于8月10号到14号再度自办同步扫黑行动，期间搜索、临检帮派维持经营及经常活动的据点308处，查扣冲锋枪1支、改造手枪1支及子弹21颗等违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预防组组长张汉章说：“
1: 本次专案行动中，台中警方成功查缉以邱显为首之犯罪组织。”邱显呢，伙同旗下成员从事暴力犯罪等不法情事，因故涉嫌强压被害人至郊区，以球棒及电击棒伤害被害人脸部及臀部，并且涉嫌介入公庙事务的纠纷，殴打公庙委，危害社会治安。那经本局专案小组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强势执行拘提邱显等7人到案。
0: 台中市刑警大队表示，警方对于帮派犯罪及挑衅公权力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查缉组织犯罪，民众如发现可疑犯罪情形，也请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台中市私立高中无姓教官劝导违停校门轿车，遭家长出手推打，教官验伤提告，并求偿30万元。法院审理后，依伤害罪判处拘役20天，民事3万元赔偿确定。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判决书指出，案发在113年12月，曾姓家长送女儿上学，将轿车违停在校门口，无姓教官上前劝告，家长一时不满，徒手殴打对方的左肩，导致肩部挫伤。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教官主张家长情绪失控，诉诸暴力，影响他执行职务，众目睽睽之下，损及身为教官的名誉，精神上承受来自学校主管同仁的关切压力，求偿医药费10000元及精神抚慰金29万元。
4: 原告请求医疗费用部分，因原告未能提出单据证明，此部分应予驳回。另外，原告主张被告有妨害名誉及妨害公务部分，因此部分的事实经检察官调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不足，此部分的事证不足，原告就此部分请求损害赔偿为无理由，就此部分应予驳回。
3: 曾姓家长辩称，因为当时女儿下车之后遭教官严厉斥责，基于保护立场下车和教官沟通，没想到一时情绪激动推打对方的左肩一下，造成无姓教官受伤。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苗栗县政府获宗教团体捐赠500万元，支持弱势家庭及长照服务，其中200万元将用于公费安置失能长者，协助医疗与照护支出。记者陈依琳报道。
5: 苗栗县政府在苗栗市玉清宫举办弱势家庭服务暨长照资源捐赠仪式，县长钟东锦出席受赠，感谢庙方常年投入公益，今年再度捐赠新台币500万元，挹注县府投入弱势家庭急难救助。县长钟东锦说：“
6: 这个500万原则是这样分配，300万就社会急难救助跟丧葬补助，200万摆在我们这个长照处啊，我们也会经过审核，如果他的直系亲属真的也是属于这个中低收入户甚至是边缘户，那我们大概会给予补助，给予救济。”
5: 县政府表示，玉清宫主祀关圣帝君，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庙方秉持扶危济困精神，在111年、113年、114年分别捐款新台币500万元，加上今年再度捐赠，累计已达2000万元，期盼能抛砖引玉，号召更多社会善心力量，共同照顾有需要的乡亲。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短延时豪雨。气温方面，新竹30度，后龙28度，台中30度，田中30度，日月潭24度，古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哇，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下面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五百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提醒大家，在这个台八线的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有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国道3号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目前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只有开放内侧2条车道通行，后方已经车多回堵，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补充一下，在国道1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双向在117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分隔岛拆除工程，早上9点到晚上9点，每周1到4。另外，国一的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内侧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国一的南下168到169.6，丰原外侧车道路面刨铺作业进行，晚上9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在南下174.9到176.5，大雅跟台中。外侧车道路面刨铺作业进行，晚上9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在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这个内侧2条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也是晚上10点开始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 The Crane Disease。待会呢，这首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哦。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Hurle Crane Disease， 晚上8:44听到这首歌曲。好的，那继续来提醒大家，在台八线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国道三号的南下145公里两车事故，那目前呢只有开放内侧两条车道通行，后方回堵2公里，这则路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注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最近呢，这个天气还是挺热的，还没有开始进入比较凉爽的状态。那冷气呢，有没有收到这个电费账单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月的电费实在是太贵了，真是吓人哦。都不知道这个冷气吹了多久，但实际上真的是吹蛮久的，毕竟还蛮热的，真的受不了。那最近这么热呢，很多人真的一进房间就要吹冷气，那吹久了皮肤就会很干，就会很暗，忍不住呢就会想说，到底是谁害的呢？但是冷气是不用背这个锅啦。如果呢你想要让肌肤在夏天也维持很好的状态，真正要注意的呢是我们平常的生活习惯，这个真的是要留意一下，因为一个不小心很容易就没有注意到。第一个当然就是保养，要非常的持之以恒，再忙再累下了班回家都还是要记得洗澡，尤其是在洗完脸之后也一样要擦保养品，不要每天呢买了很多的保养品，最后通通呢都躺在柜子里面。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去角质，如果你每天都有在保养，但是你皮肤还是很暗沉的话，看起来灰灰的，就表示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去角质了呢？如果老废的角质一直堆积在你的肌肤上面，那这样子呢，好的肌肤它就不会一直长出来嘛，那它就有点挡到的意思，你的保养品下去也会阻挡它的吸收，皮肤呢也没有保养到位了。好，那第三呢当然是吃东西这件事情也会影响到你的气色，像是呢甜食、含糖的饮料、炸物，这些都要少吃，那水喝多一点呢，然后呢多吃一些新鲜水果，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熬夜，哇，这个呢真的是戳到温凡的心了。好的，那其实呢你的肌肤状态很多人误以为是吹冷气吹了太久，可是呢不吹冷气怎么行，真的热到受不了了。所以如果呢你很在意自己的皮肤状态，又很担心是不是冷气的问题，那今天温凡告诉你，这是一些生活习惯要留意的地方，当然就是保养，做好清洁，去角质，还有吃东西也要注意一下了。有一次呢在买饮料的时候，就是很伤脑筋到底要喝什么，然后这个就对方这个小姐姐就看到我面露难色，她就跟我分享，哎，喝这个喝这个喝这个对皮肤比较好，但是呢你可以选择喝牛奶的还是喝豆浆的，然后她就推荐我说喝豆浆的，因为喝牛奶会长痘痘，然后我就想，哇，看这个皮肤非常的亮啊，当然要相信她所说，所以呢最后选择了喝豆浆的。然后最近呢非常有感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电费账单收到了之后，就是觉得好像有一点贵，但是呢看了网络上一些网友们的回复，他们觉得因为他们比较有出国的经验，就发现其实台湾的这个电费算是蛮便宜的，就跟健保一样，大家要好好的珍惜呀，因为呢出了台湾就是不同的世界，电费、水费等等的都是很珍贵的资源，所以大家一样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事情，搞不好发现了之后呢就都是一种小确幸，对不对？好的，那接下来听到这一首 Ice Ball 冰球乐团跟宋云桦的不小心。

晚上8:53，听到这首 Ice Ball 冰球乐团，还有宋元化《不小心》。台八线在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路数倒塌，国三在南下145公里的通宵路段，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目前开放内侧2条车道通行，后方回堵。好，那这条路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咯。台中市在几个路段都有施工以及施工围篱的摆放，再麻烦您注意一下。首先是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进化北路的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围篱的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天津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台中市在南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路过文心南路之后，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 Wake me up， 艾维奇的歌声。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晚上8:59，待会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消息。
4: 从容不迫，也许是我的原则。
3: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的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00。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9: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北上的44.5到42公里土树林到土城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北上的柳营入口加速车道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北上过东山服务区的中间内线，还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继续来看到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56到158.8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是轮替封闭施工。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道入口，北上192.8到190.6和美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4公里中心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226.6到224.6南投道中心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呢，国一双向的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双向分隔岛的工程哦，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大雅到台中174.9到176.5外线车道，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南下180.4到182公里南屯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埔盐的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这里路数倒塌请留意。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说，
1: 这一部车辆及停车旁的路口位于规定点数，随时原厂一名车内查获20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

0: 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1: 快来，警察！来，站！站！
2: 好，没
1: 站！我们站长名字。
3: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摇刀，
0: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4: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两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0: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5: 我们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6: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常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力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里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9:11，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第三个小时时光。大家晚安，我是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如果喜欢我的声音，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喽。那赶快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八线在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有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国三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连结车跟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排除，目前是开放内侧两条车道通行，后方有回堵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行驶。另外呢，跟您补充，在国三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南下155到158.4公里，院里内侧车道轮流封闭钢构拆除的工程进行当中，晚上8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三的南下156到158.8，院里内侧外侧的车道也是有进行施工的，从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国道三号北上226.6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钟开始，国三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路面跑步工程采施工封闭情形，目前呢是施工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192.8到190.6和美外侧两条车道路面跑步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最后呢，在国三的北上144公里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路面刨铺工程采施工封闭作业，那时间呢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呢，歌曲过后再为您补充国道一号的夜间施工路段。我们来听到这首 Shawn Mendes 跟 Justin Bieber 的 Monster。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1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仁杰，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仁杰你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在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之下，水汽比较多一些，而环境吹偏东风，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有不定时间歇降雨，而且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有短延时豪雨发生，而晚上起随着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各地天气持续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请多留意天气的转变。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而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低压带影响之下，新北、桃园、恒春半岛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偏西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这些地方的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仁杰来跟我们说明。
3: 不会，谢谢。
2: 谢谢，拜拜。
3: 拜拜。
2: 哦不，听起来呢是接下来几天的天气都会不太稳定，所以大家记得出门的时候多带一件雨衣或者是伞背在身边，然后呢进出这个冷气房的时候啊，可以记得多加一件外套。前几天不是下大雨吗？然后呢这个就忘了带外套，也忘了带拖鞋，然后好不容易躲到室内，结果全身淋湿，躲到室内的时候，哇，那个冷气啊，熊熊的吹过来，好冷哦，非常的冷，感觉要感冒了一样。不觉得这种夏天呢容易感冒，冬天也容易感冒，其实各个季节都蛮容易感冒的。那也提醒大家，最近这个流感跟疫情持续的升温当中，而且小朋友又准备要开学了，接下来如果出入人多的地方，还是尽量戴着口罩，并且多洗手，病毒远离我。不是远离我啦，是远离大家。好啦，总之这个感冒的状况大家再自己留意一下咯，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健康康的最好了。那台八线在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路树倒塌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国道三号的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目前开放内侧两条车道可以通行，事故还在排除当中，还没有排除，那后方已经回堵，目前这个路况再麻烦您要持续的留意一下。刚说要补充一下国一夜间路段施工，双向在117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分隔岛拆除工程，每周一到四晚上的9点就结束了。好，那国道一号的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的内侧车道有市政路延伸工程，晚上10点开始。国一南下在168到169丰原外侧车道路面跑步作业，晚上9点开始。国一南下174.9到176.5大雅往台中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也是9点开始。那国一在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进行，晚上10点开始。国一南下180.4到182公里南屯外侧车道路面跑步作业，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189到191.3王田往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呢，内侧更正，王田往彰化系统的外侧车道是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6点。

优点。那接下来国道一号南下198.7到 202.6， 彰化王埔沿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以上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如果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的，欢迎来告诉我们。听到这首叮当的女字旁，

晚上9:15听到这首叮当，非常温柔的歌声，女字旁。来自台八线的好消息，在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路树倒塌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下145公里，这个通宵路段的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并且保持耐心来行驶。另外呢，提醒您在国道，更正

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金华北路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今天举行污水下水道评鉴颁奖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明年污水下水道建设的预算大幅增加，未来也将与台积电等大厂合作，让污水循环利用达到有序发展。吕明宗的报道。
2: 荣获优等奖的单位是高雄市政府，有请高雄市
3: 政府国都署举办了114年各县市污水下水道建设评比结果，最后由高雄、台北和桃园夺下全国优等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污水下水道过去只是公共卫生议题，但现在结合了国土、都市和经济发展目标，讲求的不只是家户数成长和处理多少量，而是如何让水资源永续发展。刘部长强调，明年度污水下水道的建设预算大幅提高为142亿，其中60亿将发展再生水计划，希望让水资源有效循环再利用。
2: 未来的再生水量已经足够提供给工业发展跟经济发展，甚至是观光服务业里面来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来做这样的串联的计划，变成是进

0: 零碳排跟永续循环使用水，可以一而再再而再的循环使用。
1: 目前全台已完成或新建中的再生水厂有17座，并能将再生水卖给台积电、中钢等企业。内政部也希望未来透过促参条例和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合作新建再生水厂，不仅提升水资源，也能够减少公共资源负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恰头地检署侦办首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涉犯国安法，某科技公司的张姓负责人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零组件组装无人机，遭声押获准。许俊秀的报道。
3: 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科技公司德标陆军第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后，张姓负责人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之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组装无人机，并以遮蔽产品标示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向八军团交付无人机，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均符合标案规定，被军方发现，主动函送。桥头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陆军第八军团于验收过程发现相关无人机有使用中国制零组件情形，而未支付采购金额，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主任检察官陈竹君及检察官严维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
3: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张姓和罗姓被告两人涉犯违反国家安全法交付提供大陆地区产制品罪嫌、刑法诈欺取材未遂罪嫌，经法院裁定被告张姓负责人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第17届永庆杯路跑将在9月20号于台北、台中、嘉义、高雄4地同步开跑，9月初开放报名。尤柔春的报道。
5: 今年长庚永庆杯路跑找来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的帕运羽球选手蔡依林，号召大家一起跨出舒适圈，超越自己。
6: 运动可以没有界限，不管是跑步还是走路、骑单车等等的。每天多活动一点点，只要愿意动起来，就是为自己的健康跨出重要的一步。我也想邀请大家一起参加永庆杯路跑，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运动的快乐。
5: 永庆杯今年在4个县市同步举办，台北场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台中场在西屯区的中央球场，嘉义场及高雄场分别结合故宫南院以及澄清湖棒球场共同办理。路跑分为竞赛组还有休闲组，会场也安排健康促进、癌症筛检以及公益活动，让民众路跑之余也能获得实用的健康资讯。九月初在长庚医院各院区设置报名点开放报名，欢迎民众9月20号相约家人一起跑出健康，跑出活力。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宇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戚五十欢喜斗阵，只有那落后，阁唔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正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number one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9: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0: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9: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0: 免费的。
9: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0: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1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2: Yes。
13: 晚上9点36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

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台八线的好消息，在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的路树倒塌，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经典的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那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哦。

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好，时间是晚上9:41，准备来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目前呢，各个国道在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希望大家呢，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听温凡分享这个今天的主题。我最近呢，看了一段

蔡康永跟创业家他是罗永浩的一个对谈，他们在谈呢所谓的成功秘诀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方式才可以赚大钱之类的。那他们聊了三件事情，就是每个人迟早都会遇到的人生课题，就是接受、死亡还有自律。那听完他们的谈话之后呢，我心里啊就一直记住他们谈话的内容，心里面想着赶快来跟大家分享。蔡康永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常觉得人生有无限的可能，好像做什么都来得及，但是慢慢长大之后会发现有些事情就已经被确定了，我们好像不会成为想象当中的那一种自己，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路都走一遍，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遗憾呢。但是呢，他提醒我们，接受不是放弃，而是停止为得不到的人生惋惜，开始珍惜现在你拥有的人生。那第二个呢，让我很有感的，他在讨论死亡这件事情。那他说，如果谈人生却不谈死亡，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呢，正是因为知道生命有限，我们才会更珍惜今天，也更珍惜身边的人。他甚至呢，早就已经写好了遗嘱，不是因为悲观，而是因为他们希望把爱跟体贴留给剩下来、留下来陪伴在身边的人。最后呢，他们聊到了自律。那这个创业家罗永浩他就分享说，每个人的出厂设定都是不同的，有些人可能天生比较容易克制欲望，有些人呢则需要花比较多的力气，所以呢千万不要急着因为自己做不完就否定自己。那蔡康永也说呢，真正能够持续的练习不是靠意志力去硬撑，而是让它慢慢变成生活的一部分。那其实今天呢，这个幸福练习生单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是真的要怎么赚大钱哦，或者是谈成功的秘诀，或者是怎么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但是呢，更重要的事情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温柔对待自己的人。有的时候呢，接受人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顺心如意。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或是接受有遗憾会发生，同时也不要忘记珍惜每一个还能够努力、还能够相聚、还能够好好生活的今天。真正的幸福不是活成别人眼中最成功的模样，而是在有限的人生当中学会接受、珍惜，也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大学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有一门选修课是生死学。那在这个生死学的最后一堂课，老师要我们写给自己的遗嘱哦，所以我还真的有写过遗书这样子。那大家不用担心，这只是一堂课。不过呢，我还蛮印象深刻，我在我的这个遗嘱当中啊，写希望。我觉得我应该人生过得蛮美满的，想吃什么就吃，想做什么就做，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遗憾。可是蔡康永他说，人生不可能会有遗憾，你选每一条路呢都有可能会有遗憾发生。也许我只是没有特别去想过，就是希望整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太过完美的这个想象。但我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关于遗憾，或是关于比较负面的情绪，或是负面的想法，在我心里面其实也占据蛮大一个部分哦。好啦，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小单元非常优秀的一个访问，要来跟大家分享蔡康永的这一篇。如果呢你对这一篇原文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经理人的网站去搜寻蔡康永，然后还有这个创业家的名字就可以搜寻到了。好的，那接下来呢要来分享这首歌曲，也是听了会哭哦，就是纵贯线还有李宗盛的

0: 冰不如烟。
1: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0: 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晚上9:51，听到这首歌曲，纵贯线的《给自己的歌》。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国道上面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呢，在南下的155公里到158.4院里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的情形，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钟在。

麻烦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来行驶。那另外在国三北上 226.6 公里到 224.6 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的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道3号的中心224公里北上方向出口匝道路面跑铺有采取施工封闭。国道3号的北上 192.8 到 190.6 和美外侧两条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1号在双向北上的 181.5 到180公里南屯内侧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进行，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168到 169.6 丰原外侧车道路面跑铺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一南下 174.9 到 176.5 大雅往台中外侧车道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往南屯的内侧两条车道市政路延伸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 TZBACK 爱的多重宇宙。

晚上9:56听到 TC Back 这首《爱的多重宇宙》，你觉得世界上真的有平行宇宙吗？如果有的话，那另外一个世界的你在做什么呢？好的，那来提醒大家哦，目前呢各个国道上面呢，根据路网图看起来都还蛮顺畅的，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呢，接下来三个小时的时光啊，要交棒给总台的尚恩了。感谢大家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非常非常的开心，可以在空中陪伴大家。晚上呢，开车上路，视线哦不是那么清楚，尤其是遇到没有路灯的路段，还有接下来可能会下雨，也要麻烦所有的用路人都要提高警觉哦。还有晚上开车务必开启车灯，保持安全的车距。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我是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咯。那我们明天继续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施工双向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8到169.6丰原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的外线车道，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80.4到182公里南屯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外线车道，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内线三个车道，国道一号的施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国三的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1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北上过东山服务区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的144公里通宵的交流道入口匝道，北上的192.8到190.6和美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施工路段，南港系统接往国五往南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南下的64到65.2公里过大溪的外侧两线，68到72公里龙潭到高原内侧两个车道，南下145公里在通宵路段，这里有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还没有解决。南下的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施工。国道五号双向南港石碇乌涂蓬山隧道在进行照明测试，北上头城出口内线，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哦。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

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独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独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叫《念念》，来自戴佩妮还有吴克群。10:13，今天是8月18号，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到3号南下大溪，哦，这个路段哦，时速比较慢，那有经过的话，注意外侧2线施工封闭哦。

4: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鹿竹出口匝道这边很多包废弃物散落，另外国一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哇，这地方4辆车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哦。

12:25，刚刚是有感觉的歌，喊电影脑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啊，接近台北四辆车事故，这个要请你特别的注意了。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64到65.2公里过大溪，外侧两线施工，这边速度比较慢哦。法兰黛，我们一定会再相遇。

瓦蓝带这首歌，我们一定会再相遇。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陈势安的歌，叫做《撕裂伤》，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在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之下，水汽比较多，环境吹偏东风，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有短延时豪雨。而晚上起，随着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各地天气持续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请多留意天气资讯。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低压带影响，桃园、恒春半岛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而热带性低气压20号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晚上8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约12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转北北西移动，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4家公司及15名经营高层，并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

0: 陈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六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六成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1: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0: 检察官清查致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新高，新冠疫苗只剩12.5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阶段，5岁大女童重症死亡。记者尤若晨报道。
3: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2.6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为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4: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2周。那至于2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3: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9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2周不治。双疫情加工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12.5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尽管记者尤晨台北报道。
2: 我国推动电网地下化已经超过一甲子，许多早期缆线陆续进入更新阶段。台电盘点6都的优先改善区域，强化城市电力韧性。记者尤淑燕报道。
5: 台湾1965年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一带首次实施线路地下化，并陆续推展到全国。目前面临线路老旧和城市用电量增加的需求，台电针对6都共18个都会行政区进行地下线路更新，优先处理30年以上的老旧线路。台电副总陈明树形容，这难度就像穿着衣服改衣服，正在使用中的线路要更新没那么容易，因此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6: 它是属于都市更新的一环，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用户已经在供电当中的，供电当中要去汰换是最困难的，所以必须请县市政府大家一起来帮忙，要找地方让我们埋新的管路，一条一条去汰换，埋新的管路穿新的线，才能把旧的线拉掉，把新的线接过去。
5: 针对这次都会区地下电网更新计划，台电共编列50亿元，预计在2年内完成，也呼吁地方政府支持共同管道的施作，在推动地方建设和新兴工程时直接进行规划，不仅能够减少未来管线互挖的损坏，也能够大幅降低后续维护和扩充的困难。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竹联帮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3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8: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3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贤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

0: 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1: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华信利荣航空因为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航线，目前在审查中，有民众担忧会影响花莲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至8班。记者杨欣报道。
3: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36%，高雄花莲37%，台中花莲44%，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4: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一小时可能会增加7-8班。
3: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辅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将有效排除职灾劳工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并与既有民事辅助机制相互衔接，形成完整法律保护网。记者李一成报道。
5: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经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辅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辅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辅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6: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5: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辅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辅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辅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服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这边4辆车的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再麻烦你留。

留意一下哦，这个地方速度上是很慢的。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汐止过后呢，哎，时速也很慢哦，在这边的朋友请你要多点耐心。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大溪路段呢，这个地方时速同样缓慢啊，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外侧两线，封闭不能走哦。

这是魏佳莹的歌哦，《抓马喵星人》。10:52，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台64线东上7.7公里的五股区，垃圾车抛锚喽，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大溪路段时速依旧缓慢，那这边是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2线车道。这是 Energy 的歌，叫《马上去》。

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国一南下圆山过后，这边时速依旧缓慢哦，因为这边接近台北啊，四辆车事故啊，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汐止过后啊，时速很慢。来看看监视器画面，应该是施工影响到了哦，真的超级慢的这里。哇哦，这边如果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多点耐心了。整个施工影响到真的是蛮严重的。好了，这首歌来自艾薇，叫《妈妈哭哭》，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Please, please, 为求麦不要再沉溺他的坏。
1: 晚上十一点喽，现在时间已经累累了。如果你觉得累累的，请别依然相信自己仍大有可为，
2: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好，我们是
3: 猫咪库马拉，
4: 我是贝斯手保罗，
2: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 Tweet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排除的讯息啊，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那稍早呢，四辆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现在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不过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目前这边的车速依旧是缓慢哦，慢慢的疏解。有经过这里的话，要请你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这边是汐止过后呢，因为是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要麻烦。

来驾驶没有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哦。目前这边速度上是比较缓慢的，监视器画面看起来是几乎哦速度上定点啊，这边非常非常的缓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大概在北上 8.8 公里这个地方。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封闭的，国三南下68到72公里，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 Wa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营的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对待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这样。

来自 Mika， 这首歌叫做 Necktie。 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另外国道1号北上汐止过后，时速十分缓慢呢，啊，麻烦你留意一下哈，这边施工影响到了。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的。

另外，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这边非常缓慢。接下来郭修玉的歌《抽象图》。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11: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十分缓慢。看起来呢是只有内侧可以走哦。接下来它是庄心妍，这首歌叫做《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原子邦尼歌曲叫做《那天烟火灿烂》，11:36。好，目前没有新增的消息。因为稍早国一北上8.8公里，过汐止有2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现在已经排除了，难怪那么拥塞，对吧？不过呢，施工还是有的啦，吼，所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只有内线可以走。徐伟翔，歌曲《烟火》。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要来抒情歌，还是要跟你讲国一北上啊，汐止过后这边速度上有恢复一些了，不过还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啊，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顺畅，在这边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陈小春独家记忆。

刚听到是陈小春的歌《独家记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孙楠的歌《燃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现在时间是午夜12点，正是我们活跃的时刻。还不想睡，因为思绪不停浮现到从前，少了警广在我身边，就会是无聊的夜。请继续让警察广播电台在午夜时刻陪你听听好。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来到了8月19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这边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另外国3南下68到72公里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3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阴前到树林前外侧2线施工。国3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施工。国3南下南港系统接国5往南匝道。

0: 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 8.5 到 7.5 公里过细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42到 40.5 公里林口一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嗯，在你一个乌汉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5: 米先生，
4: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小脚印》。12:10，这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我们就继续要听这首歌《棉气》，歌曲叫做《预言歌》。

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细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传播 Simple， 高枕无忧。

拜托一下，千万唔通天阴红，若要安全，就莫酒后开车。饮酒开车的人，害人害自己，是世界第一公。我是黄鸿星，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这是真本事。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刚听到是 Cage the Elephant 的歌，叫 Goodbye。 接下来听黄奇斌的歌轻重。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2线施工，

12:44，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二号往西大竹交流道出口要往青浦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这是吴飞和艾薇无能的人。

831，歌曲叫做《不摇就滚》。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Paramore 的作品，这首歌叫《You First》。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好不好？今天呢，19号了，白天低压带湖低气压水汽比较多哦，环境吹偏东风，迎风面在北部宜兰花莲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点。那么温度的部分呢，各地高温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会有一些36度左右的高温，没有下雨的话感觉比较闷热，记得多喝水，不要中暑喽。

来自 Paramore 这首歌叫做 You First。 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是 Sabrina 胡勋武的歌叫路边的野花，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在空中见。这边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啊，内侧3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再麻烦你留意咯。路边的野花来自 Sabrina 胡勋武，晚安，明天见，拜拜。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这个地方过大竹哦，内侧三线车道施工，有回堵3公里，要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另外，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一样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细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不能走。好，另外国三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

0: 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是8月19号啊。我刚刚呢看了一下日历之后才发现，哎呀，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啊。啊果然呢啊，如果没有什么必要过这些这个相关节日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个心心念念事前就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念兹在兹这样记得哈。往往要看到日历这个上面特别还要这个特别标注七夕情人节，才突然想起，哎呀啊，原来今天是一个充满情爱的日子啦哈。好啦啊，这个对于朋友们而言，大概也是这个平凡的每一天。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还是要持续努力、认真工作啦啊！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一样陪伴你一起度过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这个非常累的三个小时的时光。Hey, 让我做你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文慧如这首歌曲《做你的太阳》。

夜间不确定有没有月光，但确定的是一定不会有太阳啊，那就让我们每一位夜间工作者，哎，这个努力的燃烧，做这个让世界继续转动温暖的一颗又一颗的小太阳。刚刚听到来自文慧茹带来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呢，一路都顺畅好行哈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路况呢都没有相关的事故掉落物啊，但是呢施工是不少，像是在国道二号呢大西向大竹的出口往青浦的匝道是施工封闭了，那东向呢4.2到6公里哦，这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稍早车流量比较多呢哈，不确定现在是不是有比较缓解一点。这个提醒朋友们，如果赶时间的话，还是麻烦你提前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那除此就现在看起来车流量好像还是蛮多的呢哈。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公里哦，过大竹，因为。

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这个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车道缩减是蛮多的啊，所以目前呢、啊、这个车速是比较慢。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往礁溪呢台九线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工程，请你多加留意。继续往北呢，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所以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是封闭，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清理作业。好，然后呢，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啊，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还有入口匝道在施工啊，所以原本要使用观音交流道北上啊，这个出入的朋友哈啊，你可能就需要稍微改道一下了。邓紫棋这首《十一》。

来自邓紫棋这首歌曲呢，啊，这首歌曲歌名啊，它就是写两个一啊，以为就哎什么十一的什么东西嘛，就不是，就是一一啊。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中部地区呢，蛮多的施工在进行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啊，南下178.5到180.5啊，台中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施工在进行哦，南下的198.7到202.6啊，从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啊，首先在南下的155到158院里的路段啊，这里内外侧车道有轮流进行钢构的拆除作业，会到6点钟。北上的方向呢，首先在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所以中间呢会经过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啊，这出口匝道就有跑步工程施工了，没有办法行走哦，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92.8到190.6和美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之前，还有北上的44.5到42树林之后啊，一直到过了土城的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另外呢，中和交流道出口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哦、啊，整个交流道还是可以行走，但是因为直接封闭两个车道，而且呢啊，这个匝道通常啊会有比较大的弯哦，所以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Tyson优许，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

来自周汤豪这首《骂醒我》1:2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呦，最新的是事故传进来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的入口匝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哈，直接就占用在匝道口上啊。目前呢有事故小组赶往现场，在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了啊。这个行经尤其是树林的入口匝道，要上这个主线车道呢。拜托减速慢行啊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免事故又扩大了。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哦，这里看起来，因为单纯的施工，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哇，难得到凌晨，现在都1:30了。车流状况还是蛮大的啊，后方是这个有回堵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们，如果你在路上啊改不了道了，那拜托可能需要有点耐心了哈，那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这个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大概都是27到29度。哎呀啊，今天是七夕，七夕这个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哈，会留下相思泪。所以呢，这个天气状况就这样，可能会下雨，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呢？啊，今天是有可能落雨。

欧啦，齁，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低压带通过，齁，水气会比较多，环境吹偏东风，所以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花莲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啊，就让我想到啊，我昨天清晨四点啊，

各地的天气都是不太稳定的，所以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开车过程当中，如果看发现下雨了啊，麻烦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呀。来自福梦和李浩伟这首《破碎的蔷薇》。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一节呢，焕然一新啊，我非常的讶异哈，在这个时刻呢，还是很多朋友们啊，在路上南征北讨，对不对啊？虽然说可能有许多朋友们啊，这个即将要结束工作，回到家要好好的休息啦。这个高品质的休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睡觉这一件事情呢，不只是要睡得够啊，这个以成人来讲，平均建议是啊，每天最好是可以睡到7到9个小时是最好。你说9个小时对于一个一般成年人来说，好像非常的奢侈，对不对？那么至少也要睡得有效率呀，对不对啊？你知道吗？睡姿原来也有可能会影响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呢。Thank you.

啊，这个非常好理解，就是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其实没有完完全全在休息了哈，需要把这个白天形成的记忆整理一下啊。这个常常你觉得啊，睡前想不通的事情，睡醒之后，哎呀，突然就是一点就通，对不对？大脑可能无形在你睡眠当中帮你做了整理啦。当然，更重要的是啊，需要清洁你在那大脑里面所堆积的废弃物，把它代谢掉，隔天你才会有清爽的心情，也才会有健康的身体，对吧？啊，不过呢，啊，在一个2015年刊登在《神经科学》期刊有一个研究发现啊，这个研究呢是以老鼠作为这个研究对象，比较了不同睡姿底下的交淋巴的运输效率。这个研究人员呢，让老鼠分别采取是右侧的卧睡啊，还有仰卧的这个也就躺着睡啊，以及呢是趴卧啊，就趴着睡觉，三种不同的睡姿，然后呢再把这个脑脊髓液把它注入进去，透过这个动态显影的这个磁振造影呢啊，观察这个脑脊髓液和组织液之间交换的情况，交换的越频繁，当然就清除的废弃物的这个效率就越好咯。结果发现一件事情，明显的往右侧

这个侧躺的这个老鼠呢，胶淋巴运输的效率是优于仰睡的以及趴睡的其他小老鼠哈，所以呢似乎可以推断一件事情，侧睡尤其是往右侧睡似乎对于这个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可能比较高呢。不过呢讲到这里你可能就问了，那左侧睡呢这个研究并没有这个研究往左侧睡的这样子一个睡眠模式可能是怕说变数太多了哈所以呢到底这个如果是发现侧睡这个对于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比较好，那到底要右侧睡呢还是左侧睡会比较好呢？目前没有办法判断，而且呢这还只是老鼠的实验，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在人体上面有更多的这个相关研究也才能够证实。不过呢这个根据经验啊说容易胃食道逆流的人左侧睡好像通常是比较有助于减缓胃酸逆流。如果呢有打鼾或是有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问题的人呢事实上经验法则也说侧睡可能比仰睡更有助于维持呼吸道的畅通。那至于有像心脏疾病孕妇或是有肩颈疼痛的人那这个可能就需要依照你个人怎么样子的姿势比较舒适这个来选择你睡觉的姿势，不必为了就是说据说侧睡好像对于大脑清理废弃物的效率比较高那我躺睡比较这个看听感觉比较舒服，那我该踩这个躺睡的错卧卧的这个姿势呢还是要卧睡呢，还是可以看你的习惯啦哈。事实上呢有这个爱脑协会这个表示这个虽然说大脑如果长期堆积太多的废弃物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像是失智症或者甚至呢会有其他的这慢性疾病，也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脑袋休息不是非常足够，代谢不是非常的干净而引起不过呢事实上这个像年龄遗传三高糖尿病肥胖忧郁缺乏运动社交孤立等等都有可能会是影响失智的风险。所以与其在意到底要左睡还是右侧睡，更实际的做法是维持足够规律的睡眠，避免长期熬夜而且呢还是要控制三高非常的重要，养成运动习惯当然你如果睡眠长期有这个严重打呼，睡觉时呼吸可能有中断状况，或是白天常常不一定白天，我们夜间工作的话白天可能在睡觉对不对，或者说你必须要这个工作必须要清醒的时段常常会疲倦嗜睡呢，可能就需要接受睡眠评估，好好的睡一觉这个目标先达成，再来研究什么样子的睡姿比较适合自己。

不过呢，啊，这个一般正常人在睡觉的时候，事实上无意之间呢，你就会身体会自动改变睡姿，对不对？啊，常常呢，这个像我自己呀，啊，其实很幸运，我自己一个人拥有一张双人床睡觉，没有人跟我抢。常常睡醒之后发什么事情？哎，我原本不是睡左边吗？为什么醒来的时候人在右边呢？啊，这还很好理解，滚一滚就滚过去了嘛，对不对？啊，但是呢，更难理解的是，奇怪，我昨天不是正着睡吗？啊，为什么这个睡醒之后发现倒过来了？难道是梦游了吗？

来自派伟俊这首歌曲 You Are，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看到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这分享这睡姿，哎，这个在老鼠的研究实验当中是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大脑废物这代谢了哈。不过呢这个看到在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快2点了还是很多人在夜间辛苦的工作开车真的是忍不住还是要提醒大家，希望你每天都能睡饱啦啊，真的很辛苦的哈。现代这个社会好像越运转越快速，然后呢这个越来越多人就必须要这24小时轮流待命哈。感觉现代人不要说在研究怎么样子睡姿更适合自己了，可能睡饱都难了，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呢？好，稍早在这个国道2号东向的 4.2-6公里呢过大竹路段因为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原本说后方还有这个回堵车阵，现在车流是疏解了但当然呢经过这个施工点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需要会车这个车速还是需要放慢一点点提醒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庭伟，我好想你。

吃沙朗牛排啦啊，来自郑英生这首《暗恋万岁》，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侧路面有施工。一样在国一北上的42到40.5林口一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工程。国三呢，北上的51.1到46.8，这里是三鹰到树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事实上再往南往北走一点哈，这44.5到42过树林到过土城，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就很

结果一下。来自梁心怡这首《蹦蹦蹦》，时间是凌晨的1:58。要来到2点整，等等2点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连续听到两首歌呢，是南拳妈妈前后代主唱。这个梁心怡呢退出这个南拳妈妈之后，主唱变成了严正岚，送给你严正岚这首《自由国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匝道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哦，就站又在匝道口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这个尤其行经匝道环道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开车。那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80.4到182，南屯路段也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那中间经过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就不能使用咯，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92.8到190.6，这里是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锅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锅，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锅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锅，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也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得兼辛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单调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招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4: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挤得拢顺顺顺呐。即使呢，这在国道、省道上面仍然有不少的施工啊，有些施工啊是这个直接匝道口封闭的啦，像是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哦，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入口匝道都不能使用啊。那如果要需要使用的朋友，像是往北你可以提前从永安交流道驶进侧车道然后呢继续北上，你就可以从侧车道出去了或者是呢从观音交流道这个驶入要走进来的朋友呢你可能就是继续一直走到高科交流道然后呢再走进主线车道就 OK 有一些路段呢可能是直接这个封闭2-3个车道的啦，像是在国道2号呢东向的4.2到6公里这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幸好现在是凌晨了这个车流状况是全部缓解但是偶尔还是可能有那种车子要跟你会车的，有没有所以呢一定要保持安全。

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过。还有其他呢，像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51.1 到 46.8 三鹰到树林之前，以及北上的 44.5 到 42 树林到土城，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这个全员路有落实状况，所以从全员路的行义路到东升路都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复兴北路往南，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路面有险坡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也就往北部分的车道给往南的朋友使用，双向都有车道缩减，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神话这首 Free。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片头之前呢，听到韩国的偶像团体叫做神话带来的 Free。 为什么会播神话呢？是因为最近逸勋看完了一部跟神话有一点相关的史诗作品，然后改编成了这电影哈，奥德赛。上个礼拜呢，逸勋事实上就在自己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聊聊了，到现在我们为什么还值得读古希腊的史诗奥德赛。当然当时用是比较轻松卡通的方式简单介绍了这个故事概要，不然真要深究起来哈，我也不是文学系的学生，实在是不敢班门这个鲁班门前弄大斧啊。不过呢这样子的一个改编呢，的确让很多人接受度很高，看完之后非常有感觉。我就在想一件事情这个我们能够这么浅显易懂的呢理解这一部这么长甚至可能是文词这个词句上面蛮深奥的一部史诗，真的非常需要哈这个前前后后很多的古典文学系的学生啊或者是教授这个历代不间断的做投入的研究，甚至呢也包括那些愿意投入改编用电影让大众重新认识经典的导演和编剧。因为呢比起读书读这个文字啊去理解这个史诗内容到底魅力在哪里，看电影还是比较方便，对吧？当然这个在影坛作品当中不乏有许多把这个经典文学作品改变形象化这个变成这个电影的这个作品们像是莎士比亚其实也有一些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像马克白就有，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承接着上个礼拜逸勋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聊到奥德赛在这里呢逸勋就要提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把奥德赛带上大荧幕的导演，他就是克里斯多福·诺兰。我必须要说这个好莱坞众多的这个导演或者是幕后编剧当中如果呢这个预告片打出这个只要是诺兰拍的电影，好像就有许多观众就开始期待了，对不对？我细数一下才发现诺兰呢他80%以上的电影我都看过了。包括像是黑暗骑士、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天能、奥本海默，一直到现在最新的奥德赛，没有一部我有缺席啊。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不只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带大家想要认识一下诺兰这位传奇导演，也可能会多一点点小粉丝的视角，带大家从几个关键的面向呢一起重新认识这位总是能够把各种的经典、人性、时间等等呢重新解构之后再重组，然后呢交织出大荧幕上面神奇作品的这位导演，叫做克里斯多福·诺兰。拍电影这个第一个想到的呢可能会想说这导演或者是这个重量的这个影制作人可能是影视科学影视学系毕业的吧但是呢这个克里斯多福·诺兰他其实是伦敦

大学学院念英文系啊，英国文学啊，老实说呢，看到这样子的经历，我一点都不意外。毕竟他都把这个《奥德赛》这部经典作品消化完之后，然后再把它搬上大荧幕，所以可以显现一件事情啊，他绝对不只是研读分析啊，这过这部文学而已。他可是花了好长的时间啊，真正的把它内化进自己的这个脑袋里面，然后怎么呈现出来，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但是呢，有这个独特的看法，也显示他绝对不只是书呆子。事实上呢，他大学时期啊，就曾经担任过学校的电影社的主席呀。你说电影社啊，所以呢，他们是很认真的分析各种电影的拍摄手法、美学、镜头、台词、意涵等等的吗？说实在话啊，其实就只是学生放放电影，自己讨论，然后呢，看完之后觉得很有兴趣，自己拿着自己的摄影机就开始拍摄。没想到这位这个文学系的学生就因此拿上镜头。但我想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对电影这个影视作品很有兴趣，再加上他是这个有文学底子出身，所以他的电影这个大玩各种的理解推理讲白一点呢，他的电影里面总是有需要烧脑逻辑推理事实拼凑的部分这个也就是看诺兰电影最大乐趣所在。很多他的这个作品呢，像是天能，像是全面启动，以及呢最早他玩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推理事实拼凑的主题，是在2000年2000年26年前上映的记忆拼图。记忆拼图呢，这部电影主角他是失去了形成新记忆的能力，而且呢他过去所记得的东西有限他必须要靠他身边的照片、纸条、刺在身上的文字来拼凑自己的世界，想办法找出蛛丝马迹，知道自己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再想想看那自己未来要怎么办。就算呢这个主角想出了未来要怎么办，过没多久他就又忘了，他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想到的办法记下来。听起来很绕口，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观众啊跟着他一起好像也失去记忆了，然后重新一点一滴拼凑回记忆，这个紧张刺激感即使电影推出了20几年，我仍然是记忆犹新啊。可是呢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还是蛮泄气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它其实是正叙倒叙法交叉一面讲过去的事情，一面讲现在的事情，然后呢一面这个时间线是往这个正向的这个正叙法在走，一面是倒叙法在走，最后接电影是结束在时间的中间点。然后呢你以为这个整个谜题跟着这个主角一点一滴的努力好像解开来了吗？但最后会发现全都猜错了，所以看的真的是很泄气。没想到一位念文学的这个学生这个最后呢拿来这个电影做题材，居然这个叙事的方式可以完全打破我们所有的逻辑思想，这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克里斯多夫·诺兰这位导演呢，很推荐从这一部《记忆拼图》开始认识他。但是这位导演在整个拍摄电影的人生旅程当中，只是想尽办法玩各种叙事的方法吗？其实也不见得。

来自艾怡良的歌曲《拼图》，时间是凌晨的2:26。虽然说这个有时候看书的乐趣其实就是锻炼大脑的能力哈，你如何把这个文字这件事情呢像是拼拼图一样这个小说家借由这个文字的魔法，他可能一个故事有各种不一样的叙事方式，然后呢你不断的脑补不断的脑补，最后跟着小说的剧情到最后把故事的原貌拼凑起来了，事实上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我必须要说如果呢把克里斯多夫诺兰的这些电影作品全部都变成小说来呈现的话，我真的会放弃，真的是太复杂了。有的呢是梦境一层两层三层不断的这个前进去深处有的呢时间可能会往前走，有的甚至时间可以倒退的走，但是拍成电影又可以让人好能接受这难道就是一个文学系的学生这个熟悉了电影的叙事魔法，所以玩出了属于他的一套电影的叙事方式吗？不过呢他也不光只是玩叙事手法而已事实上呢他是真正热爱电影这件事情的。诺兰呢他在8岁的时候他就拿着自己的 Super 8摄影机就开始东拍拍西拍拍。小时候呢他事实上还拿自己的玩具来当主角在演戏。他从小就发现一件事情，两个画面经过诠释之后剪接在一起可以让大脑产生全新的意义。因此他特别的对影像语言着迷。这个长大之后把兴趣变成工作，可是呢很多人兴趣变成工作之后可能又会觉得很疲惫，但没想到

诺兰感觉每一次在电影当中又可以玩出新的花样，好像对他来讲拍电影是一个永远都燃烧不完的热情。

好莱坞大片了，甚至现在可能很多人更习惯拿起短影音看什么短剧呀、啊，啊，这个长篇的电影呢，啊，这个一次要两三个小时，实在觉得没什么时间，算了，可能就不看了。但没想到呢，诺兰反而坚持哦，这个拍这个长时间叙述把故事说完的电影，而且呢，他还跟这个现实这个电子数位化，这个有一点点走不同的路线是呢，他坚持用胶卷拍出大荧幕啊。曾经有这个电影的单位指出哦，这个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是用 IMAX 70 mini 的版本哦，全球只有非常有限的拷贝。说这个 BFI 呢，当时收到这个电影的版本的时候呢，是有53卷，大概总长有11英里的胶卷，而它推出这部电影的时间，事实上是2023年，其实也就是三年前。三年前你能想象啊，有这个电影导演还是遵循古法拍出我们所想象的盘带胶卷，然后后制成电影呢？而且呢，摊开诺兰的电影会发现一件事情，他在很多的电影不只是担任导演而已哦，很多的电影他甚至身兼编剧，身兼这个幕后的制作。你就想说，哇，这些电影都是他一个人导演，一个人这个写剧本，一个人做幕后的制作嘛，也太辛苦了吧。其实也不是只有这样子，现在的他啊，当然是一个人可以独当一面指挥百人以上的大剧组哦，但事实上呢，他也很相信一群人一起工作才能够走得久，而这一群人当中一直有一个人都坚定的陪伴在他的身边，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叫做艾玛·汤马斯这个女士。两位、哦、其实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在大学的时候就一起做电影，甚至呢、在这个诺兰还没有拍出第一部商业片开始，1998年追随这部电影的时候、他的妻子，当时还不是妻子、这个艾玛汤马斯就一路担任他的电影重要制片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电影啊，制片人除了可能有他自己之外，另外一位就是他的老婆了。他的老婆艾玛·汤马斯制作过他的多少电影呢？从《记忆拼图》一直到《蝙蝠侠》《开战时刻》《顶尖对决》《黑暗骑士》《全面启动》，一直到后来的《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天能》《奥本海默》，甚至是最近的《奥德赛》，其实都有他妻子的身影。我在想这个讲到这里呢这个绝对有一部电影可以印证他对这个一群人一起工作的坚持是有他的道理的，那就是2023年推出的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哦。奥本海默表面上是在讲奥本海默这位物理学家他的故事这是由传记改编成的电影啊。但其实呢仔细发现呢这个里面所讲的是原子弹之父的这个他对于物理学的这个推进的贡献。可是呢这个整个物理学的进步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就算他的影响再大，像爱因斯坦这么大，也可能还是需要长期很多的伙伴一起努力才能够推动物理学的迈进。甚至呢，在面对庞大的质疑和指责声浪当中，这主角电影当中的主角仍然坚持自己的意志对于科学还有伦理的问题有自己的坚持，而且呢还做出了觉得对的辩证。到最后这个诺兰呢靠着奥本海默这部电影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还有最佳导演，让好莱坞用奖杯这个肯定他的电影质量。
在他的

有一部电影呢叫做《星际效应》。事实上这个电影啊是以太空为主题，可是呢你好像不需要懂太空啊，你不需要懂三维、四维甚至是多维空间，你都可以了解它的这部主题。在看他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想到了这首歌，应该说听完了孙燕姿的这一首《飞瀑而下》，反而让我想起了诺兰，克里斯多福诺兰的《星际效应》。

2:39，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入口呢，上个小时是有传进来说有小客车自撞的异味，占用匝道哦，啊，不确定排除了没有，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那么夜间施工呢，在国二东向4.2到6公里啊，这里是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幸好现在凌晨，所以呢，啊，这个车流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宽松，所以不至于会有拥塞啊。那麻烦朋友们哈，经过偶尔可能还是会有其他车辆跟你一样要一起经过，那就要互相理。

上小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啊，奕勋把它变成一个像人物放大镜啊，因为最近看完奥德赛之后呢，突然觉得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克里斯多夫诺兰这位导演的作品呢、啊，所以今天想要用各种不一样的角度带大家认识他。今天呢啊，这个带大家认识角度，第一个啊，他是一位文科生，但是呢却对电影怀抱热忱。第二个是让他从小时候就对镜头这件事情感兴趣了，但不是说在镜头面前表演，而是呢拿起摄影机，在摄影机这个荧幕底下记录事情，然后呢借由这个影像的魔法让他说出故事，这样子的一个技法从小就展露了兴趣。当然啊、成为了大导演之后，还是啊、对于这个最传统的电影语言和电影制作的模式情有独钟。当然最后他永远不会忘记一路跟随着他一起拍电影的人，尤其呢他的最大追随者就是他的妻子艾玛·汤马士。还有国外电影的杂志指出呢，诺兰的电影往往需要观众烧脑，高度专注的投入注意力啊，把观众当成故事的参与者，而不是只是被动接受娱乐的人。这跟现代啊这个速食文化之下哈、啊，感受到呢，看电影这件事情是要尽己所能的休闲，要放松，脑袋放空，什么都不用想，看起来是反其道而行。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啊，反而呢，让这个很多的朋友越来越喜欢他的作品。比方说呢，像刚刚啊这个。歌曲听到孙燕姿的《飞瀑而下》，我为什么说听到孙燕姿的《飞瀑而下》，居然想起了她在2014年所拍的《星际效应》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可能需要了解一个东西叫虫洞，但是你就算不知道虫洞，有三维、四维空间的存在，是多维空间都没有关系，你还是看得懂电影，因为诺兰相信我给你一个很复杂的宇宙，但是你只要跟着我的故事脉络走，这样子的话呢，你应该还是可以这个接收到我在电影语言当中想要给你的感情。这个可能就是他建立出来的品牌。一直以来啊，我对于电影导演最深刻的认知呢，就是用镜头语言说故事的人。在这个时代还有人愿意花上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逐一场电影梦，愿意奉守着电影最初的语言，用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打磨得很仔细，然后呢深入浅出的把这个导演内心非常复杂的世界让观众呢愿意跟着一起来解读，这样子的一个坚持好像看起来很笨拙，但是对于这个什么都讲求效率的时代，它反而是最需要的这个语言沟通。所以呢留下来的是一种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信任，到现在会变成有一种片名后面写着克里斯多夫诺兰，我们就会愿意走进戏院把时间交给他，然后呢跟着他走进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个他也相信呢，电影用自己的方法说故事就是最能打动人的方式即使世界在变也没有忘记最初为什么自己会拿起摄影机。
啊，我觉得从他的故事当中带走的并不是只有像蝙蝠侠为什么能成为高谭市的正义，事实上蝙蝠侠有很多的翻拍版本，但是他的版本是很有名的，对不对啊？也不只是全面启动结束了我们是否该从梦境当中醒来，而是一个很简单却值得反复思索的道理。

环境会变，工具会变，做事的方法也变了，但不论走得多远，做得多大，我们都不要忘记自己要成为那个当初自己愿意相信的人和事情，还有那一份初心。这个是我理解之下的克里斯多夫·诺兰，所以也许下一次当你看他的经典电影的时候，也体会一下这位导演他在镜头语言里面的魅力。为什么这么难的东西，明明你根本不愿意碰它，你愿意跟着他的镜头语言走，或者是你可以在镜头之外来看看这位导演的魅力。为什么你这么喜欢一个影视创作者，他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启示呢？最后送上来自汪定中的歌曲《故事的最后》。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有妨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9。
1: 一股天桥，
0: 省道台76线在西行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清晨的5点钟。那在台74线的双向的21.2到20.4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

亚维莫瑞这首歌曲别放弃你的梦，时间是凌晨的2:57。讲故事的时光过得很快，我觉得这个小时的体感时间好像特别的短哈。等一下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陈建年和四弦合唱团《蓝蓝的念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天，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事故小组目前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也是内侧2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是内侧3线车道都施行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其中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跑步施工，不能行驶，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同样是国道2号西行大竹的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是封闭，要请你提前改道了。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

0: 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哦，
0: 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吴声梅啊，刮 Q 和这怕婆啊啊，这首歌曲的确很适合一起打节拍啊，一起跟着摇头晃脑，摇头晃脑不是打瞌睡那一种哈、啊。夜间工作到现在，我们堂度孤啊啊，提振体力，让一勋陪伴你一起，本来想要说迎战到天亮，但想想不对，我天亮的时候就早就下班了。好了，这个度过到清晨时光，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那当然也提醒你哈啊，这个夜间开车打开头灯是基本常识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他是张文启 Party 的刑警。

张文琪这条瓜 party 的心情啊，这个夜间工作久了之后，好像这渐渐会觉得，哎呀啊，这个如果夜晚有时间睡觉，谁想要夜生活呢？当然还是很有趣啦哈、啊，但就是说啊，哎，这个休息非常的重要嘞哈、啊。不过呢，夜间工作真的是无聊寂寞。啊，这一节放松一些比较这个懂资懂资的歌曲，让你夜间开车心情比较这个愉快。好，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2号东向的 4.2到6公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匝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紧接着我们看到在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啊，还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但是拜托你哈啊，因为这直接封闭的内侧2线车道其实封闭蛮多的，车道缩减很多，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小心通过。国三呢，在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还有北上的44.5到42，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2线车道都有标记施工在进行当中啊。那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哦，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

有来一些董姿董姿的歌曲，怎么可能没有姐姐谢金燕呢？哈，独一无二啊！时间是凌晨的3:26。啊，稍早呢说国二哦，这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有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开放通行了。所以呢，国道二号要留意的是东向的4.2到6公里哦，过大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仍然有工程。好，看到夜间呢，事实上市区有一些施工，在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往南，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路面有险铺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南的朋友前进啊，所以复兴北路啊，事实上往北的方向啊，这个是会有双向通行了哈。啊，那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少女时代的 Only One。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5: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6: 喂，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7: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8: 13吗？怎么办？爸爸在打爸爸了。
4: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红花乐团。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时刻呢，哎，这个我想起啊，昨天在这个时刻哈、啊，哇，开始下雨，希望今天不要啊。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的天气比起昨天反而会相对比较不稳定哦。好，这个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啊，大概是25度到28度，没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我确认过了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几乎没有降雨的状况啊，只有在这个东部、东南部沿海了哈、啊，可能有零星的飘雨情形。哎，那雨势今天说这个天气状况可能会比起昨天比较不稳定，雨什么时候到呢？事实上哦，可能从今天的下半天哈、啊，或是傍晚啊，一直到星期五，全台都是不定时有降雨的状况，因为啊，台湾东边有个低压哈、啊，这个形成哦，啊，这个未来呢，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台风。但是啊，这个不管它会不会成为台风，低压就在门口了哈、啊。所以呢，啊，像南台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的几率。哎，这个北部地区、宜花地区整天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甚至是雷雨哦。所以今天、明天一直到星期五，记得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而且呀、啊，啊，这个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环境哈，啊，中南部以及东南部的山区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午后雷阵雨哈。哎，这个开车遇到下雨就一定要多加小心。那么礼拜六

礼拜天呢、雨势就会稍微缓和，但是呢，中南部还有东南部也因为啊，这个还是比较偏西南风的关系，仍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什么时候啊，这个雨势呢，天气状况会比较稳定一点呢？可能到下一个礼拜一啊，这个太平洋高压渴望在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礼拜三啊，会逐渐的增强，那么可能就会恢复成为比较典型夏季稳定的天气形态。我感觉今年的夏天好像蛮常说哎呀啊，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的哈，所以呢防晒要做，水要喝，然后也要记得期待雨具。林家谦这首记得

林家谦的记得，突然要提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要记得今天是七夕啊，跟这个老婆大人啊，或是另一半来这个表示一下感谢之意啊。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5公里啊，林口一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1.1到46.8，这里是三鶯到树林，还有44.5到42树林到土城，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

那方向68到72，高潭到龙潭到高原啊，内侧两线车道有标记工程在进行。还有在南下64到65.2过大溪啊，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不过话说，一年的情人节好像也很多哈，对不对啊？从2月14号情人节，3月14号白色情人节，而且七夕啊，能够用什么样子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感谢或者是爱意呢？最传统可能买束花，买个蛋糕啊，或者是晚餐便当加菜，这可能啊最暖乎乎了。来自邰正宵的歌曲《记得要想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体力很重要，不要疲劳驾驶啦。啊，这个累了，要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喝个水，上个厕所。但不知道你多久休息一次呢？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89公里哦，说过新营之前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呢。啊，这各车道朋友们，麻烦朋友小心闪避。宋念宇，他最近。

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叫 Bad 啊，是 BAD 那个不好的那个 Bad， 不是那个啊、哦、工作好累哦，好想回家躺床睡觉的那个 Bad。 等一下呢，在四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好啦啊，希望你赶快下工就可以回家好好的休息。那么今天一整天也希望你可以度过愉快健康美好的一天。明天星期四啊，一样夜班工作的朋友，我们就持续夜间加加油打打气啦。明天见，拜拜。

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289公里新营之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麻烦你小心闪避了。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林口一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这里是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南下的198.7到202.6，这里是彰化到埔盐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跑步施工，那么中间经过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因为跑步工程暂时施工封闭，也麻烦改道行驶。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6线的西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施工封闭，以及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今天呢，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有一些地方哈雨势会比较明显，特别是南部地区有的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第一名已经有到31度啦。主要彰化好几个乡哦，现在都有至少有30度哈。台中的潭子、新北市新店、树林、台北市北岛，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江辉的歌声，我爱你啊！无法度今仔七夕啊，你今天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情歌哈，练耳康肯定也听出来呢。我想讲情歌跟我无关系，总是七夕嘛哈，我是鬼节的啦哦。4:11啊，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在国一北上289公里新营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注意起来哦。然后在国三北上树林入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目前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哈。经过时阵爱注意哦。路况老师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来自曹格所演唱的歌曲《爱转动》。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来哟，已经4:1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事故点，在国三北上树林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这个还在处理当中哈。所以经过时阵爱细致呀。以及国三现在是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所以往台64跟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哦，要特别留意哦，拜托拜托。那在北上还有三鶯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以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哦。然后在南下的话，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以及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匝道大客车专用到施工封闭中哦，注意起来哦。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这真正是阿公阿嬷时代的情歌，很古典，很优雅。

哦，这家是高扎比的情歌，吴俊怀老师的歌曲《可爱的花蕊》，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一句“我爱你”，但是那个歌词里的在讲对方的感情真的好深了、哦、哈，一种不甘不舍，哎呀，真的是非常高的境界哈、哦。不同年代啦，大家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哈、哦。那、啊、如果现在哈？这个应该孙子辈的了哈，表达的方式直接说可爱，但是听着听着就觉得哇，这个一定很漂亮呢哈，从头到尾没学到对方有多漂亮，但是好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哦。

哦，心动指数百分百，周杰伦《可爱女人》4:26了。今天这个日子特别适合表白。

0: 那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林口入口匝道这边自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新营前中线，本来说有轮胎皮，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看来轮胎皮家己保护了宽宽的家己走啊。好，重点是这边没有轮胎皮了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外线要注意哦。然后北上还有林口一的外二线。以及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南屯内侧这边南下在丰原的外侧，以及大雅到台中也在外侧哈，还有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要注意耶。那另外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也要留意，然后彰化到埔盐这里内三线施工中哈。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呀，然后北上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一样哈，无法通行。北上还要注意和美的外二侧南投到中心外侧，那南下的话院里内外侧是轮流施工哈。国三施工的点要各五哦。在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也在外侧两线施工。那南下的话，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以及目前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是封闭当中。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内侧，然后蓬山隧道也在内侧，雪隧是南下内线都在施工。还有目前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哈。好，再来国二东向再过大竹这边内三线施工中，也是要注意哦。路况了解当播出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非常直接的表达七情玫瑰会啊，就是借由这个古典哈、哦，我真的觉得哇，好提神呐、啊，要比古典是不是哈？哦，这首歌保证你困不起呀、啊。好啦，口水应该擦一擦。目睭爱记得背后金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那已经4:44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呢，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是封闭的，要注意避开。而国三呢，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这边也是无法通行哈。以及国三目前呢，在北上的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还有中兴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最近在美国哈，有一位英国籍的车手叫格林，然后他创下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也就是说他驾驶的车子哈，不是一般你加的那种油，他用的是氢能引擎。好，他驾驶的是氢能引擎车，氢是氢气的氢哈。好，然后你知道他最后刷新世界纪录时速多少吗？大约653公里时速，真的有够厉害，而且这个驾驶今年64。

4岁了。他这个刷新纪录特别挑的是美国犹他州哈。杰克言谈这边说，号称全世界最佳赛车的场所，这个从远古湖床遗迹形成的岩滩，形成的岩滩，说地表的摩擦力跟，因为在地是属于沙漠的非常干燥气候，说这边特别适合挑战那种极速挑战。他上一次刷新记录是在1997年，当时他的驾驶的是这种喷射车，他那时候的记录呢突破了音速，车速有到1227，所以不是车，这真正的喷射机啊，好，那现在今年他是就是用这个氢能引擎车，好，不管怎么样不用到1000多啦，653，真正是望尘莫及了。

这首歌就叫跑车 Sports Car。 现在时间4:50啦，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目睭不能离开。

0: 哦，来自潘宇谦《最远的距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5了。目前在国二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山现在施工哈，来到这边一定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车道的变化哈，拜托拜托。那除了国二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啦哈，一定要来到施工现场，那么就来背后金哈。千万不要全然相信你的辅助系统，拜托诶齁。你三个没搬的时阵齁，车嘛是会痛哦。一定要注意哦。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齁。来刚刚讲到说国二还要注意一下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齁，塞吉齁。

0: 我是曾伟忠、郭庭筠所合唱的歌曲《明仔载的星》。
1: 这么是早起时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

目前在国一最新通报哦，北上288公里，新营的内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在外线，还有林口一的外二线。而国三呢，目前是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哦。以及国三在北上三鶯前到树林前，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都在外侧两线施工。南下则是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要注意哦。国二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三线持续有工程。国五目前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还有头城出口的外侧这边也要注意，以及北上雪隧的外线，以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南部哦可能会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哦，目前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已经有到31度啦，彰化好几个乡埔心、秀水、花坛、西湖哈都有到30度。另外台中的潭子、新北的新店、树林、台北市北岛也是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

哦，等女的关下水烟，好、哦，哦，这个今天是七夕哈、哦、，OK， 为人要求烟，哦哦，以前呢，那个台湾民俗里面呢、啊，就是在婚俗里面那个要撒那个铅粉哈、哦，因为铅的那个台语就是烟哈、哦，这取那个谐音啦啊、哦，今天呢为人是过七夕啦，啊为人是安尼哈，七七。心有戚戚焉呵，不要紧，家己一个人嘛是过啊，真快乐安尼啦吼。我感觉平安就好啦。五点十分呢、哦，来很准时，在路况方面哈，哎，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的内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以及国二现在东向 4.2 到6公里过大竹，因为内三线有工程，来到这边好几个车道都在施工，马就一定要背后跟注意现场的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哎呀，也是一首跟缘分有关的歌曲，很经典，很秋天。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5:16喽。尽管我是雅玲，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另外还要留意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内线有掉落物哦。

还有我们要来讲一下来自苗栗院里的报道。你知道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在做食农教育哈，然后呢，特别是亲子活动里面，许多爸爸妈妈在暑假的时候会带孩子，然后去接近大自然，或者去参加食农教育。然后苗栗院里农会最近就把教室搬到田里边哈，让小朋友来玩泥巴学插秧。你说玩泥巴了个饿哦？对，我跟你讲，现在小朋友一开始哈，真的，你把那个孩子然后带到田边，跟他们说：“哦，我们来玩泥巴。”很多小孩不敢，一下子会愣在那边哦，因为呢，从小出生以来都是有穿鞋子的，没有打过赤脚在外面走路，所以说小朋友一开始是需要哈带领他们的。还有你说那个插秧，哎呦，那这些那个插秧真的很辛苦，你要弯腰啊，安尼规摆乐乐等对吧哈？但是对孩子来讲，这真的是太好玩了哈。

所以哦，你也可以就近去了解，因为现在蛮多社区啊，或者是农会哈、啊，真的有这样一些活动。你看，让小朋友然后亲自走进那个泥巴，就是那个水稻田里面，弄狗埋啊，然后呢，他还要去插秧。哎呀，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让他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哈、啊。

0: 对。
1: 哦，这是陈慧敏所创作的歌曲，叫做《天顶虾米勒杯》。哦，都说叫小朋友不要每天都盯着那个三 C 产品，但是你要让他有别的吸引他注意力的、哦、事情啊，对吧？哦，我们唐东勇讲的啦，哦，把他带出去看一下大自然。现在有一些学校在推动，就是说每一天你只要十分钟的亲子时间，就是关三 C 的时间，十分钟就好了哈。哇，叫你半个小时，可能大部分人做不到。十分钟内在家里边，大人小孩通通都不要看三 C 产品，哎，当气矿买哈，那十分钟嘛，也这样这就得待机哈。

哦，这首韩文歌曲也是相当欢乐又亲子在一起的感觉，好，白日梦所演唱《执子之手》。

现在时间5:2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内线有掉落物，刚通报不久，注意哈。

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已经5:32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五，国五在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哈，然后头城北入北上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在北上雪隧的外线，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外线施工，那南下雪隧是内侧有作业哈。哦，再来国二啊，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这边要特别留意，因为内三线都有工程。国三呢，目前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这边有工程，然后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以及三鹰前到树林前都在外侧两线施工。南下还要注意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哈，以及过大溪外侧两线也有工程。再来国三北上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通宵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好，北上在和美这边外二侧也有作业，然后南投到中心是在外侧施工，南下苑里这里呢内外侧轮流工程哈。而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然后北上南屯的内侧，南下的话大雅到台中外侧，台中到南屯内二侧，还有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以及彰化到埔盐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哎，而国一北上林口一外二线这边工程也还持续哈，以及北上过汐止外线也有作业啊。哦，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新营内线掉落物现在已经解除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0: 间对你依然想念。想念可以很简单，珍惜却需要常常被提醒。亲爱的，别忘了我在你身边，存在感是爱。
1: 那次是讲着家远距离，这是现代爱情常出现的一种场景，对不对？因为工作，因为很多情况要分隔两地呀、啊。哎呀，虽然牛郎织女是勾扎时代神话故事，但是其实也蛮符合现代生活的一种状态。5:39了。

0: 张信哲加上庾澄庆，爱转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哦，已经5:4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哈，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五都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可以吃什么，但是他说其实除了吃什么，更重要一个诀窍就是你怎么去料理这些食材。说你料理的方式就会决定、你是否真的就是对这个抗老化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在烹调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就是会促进老化的叫 AGE、这个成分呢就是在不同的烹调方式里面它的比例也会不一样，尤其高温烹调的方式就会大幅增加这种促进老化的 AGE。 所以他的建议是说你在煮菜的时候难道讲煮菜煮菜，可是这年头有各式各样煎煮炒炸，哇实在是加丰富哈。但是如果说你是在高温加热的时候，那这个食物中的 AGE 它就会迅速增加，所以呢避免在烹调里面增加了很多这个就是会让我们容易老化的这样一个成分哈。所以比起炒或者是炸，建议用水煮、炖煮或蒸会更好。好，这是料理方式哈。我们来讲一下那个马铃薯好了，如果是用水煮的马铃薯，它的这个 AGE 的单位是 KU 哈，17 KU 这么低。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面炸薯条，用炸的就已经是694 KU。如果是在素食店的薯条，说高达1500左右这样 KU。同样是薯条，你做的烹调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外食大部分都是高温烹调哈，所以同样一个食材啊，但是你烹调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建议啦哈，当然前提不管是像海鲜啊，尤其像海鲜鱼，最棒最棒的，最能够吸收到它的营养，用蒸的方式是最好的。但是啊，有的人就发现，那前提是你买的鱼要够新鲜，对吧？哈啊，如果不新鲜，为什么那么多鱼？你会在外食的时候看到它会比较多油炸的啊，哈，煎的啊，哈，这个有时候跟新鲜度哈，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拿来蒸煮的话，那个新鲜度一定要够，阿伯五姐臭起米对吧哈。所以我们说外食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很难去选择，或者说哎我不爱，我要健康一点，有时候外食没办法挑对吧。那我们讲一下，如果你有机会在家里面自己煮哈，或在家里面吃料理的话哈，尽量哈用蒸的、煮的、炖的，绝对会比煎的或者是油炸或烤都来得更好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一位日本的抗老专科的医师，他有提出了一个这样提醒，因为我们现在会看到各式各样报告告诉你，如果你要抗老化，

哦，临沂搜寻为关键阿米萨，好，这也是用一种歌声来表达情感的方式哈。然后来讲一下，就是现在因为什么网络啊、手机啊、各式各样的一些交流平台，架你啊贼这么方便哈，所以你要认识新的朋友，你要找到对象，也许他的机会是比较多。那你有没有想过，勾扎时代没有手机的年代？以前的人要怎么谈恋爱哈，连接触的机会都不容易对吧哈。有一项啊哈，那个从古到今绝对不会变的，那就是用歌声来吸引对方哈。不要紧，没手机也不要紧，听我唱歌就可以了。来，邵大伦的歌曲，来小宝。

哦，这小宝真的会当唱闺蜜哈。走的也是比较古早味路线，张宇加上小 S， 傻瓜与野丫头。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北上新营内一线原本有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都还没有解除哦。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留意外线，还有在林口一的外二线都还在施工。

过三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以及过树林到过土城，都在外侧两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南下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施工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依然要注意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而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其他地方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南部地区哦，说有一些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得苗里彰化埔心31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而今天在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特别是南投、云嘉南、屏东有到36度，彰化嘉义县是黄色灯号，也有到34度啊。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那是告五人远距离恋爱，距离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是物理的状态，有的是心理的因素。看不出来，如果只是形体上距离比较远，那现在科技真的可以弥补。但是如果是心理，哇，我看赶紧看破嘴巴人哦。6:11了，来，目前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拿下304.8公里过麻豆的外乙线有轮胎皮哦，爱注意哈。还有在台15线宝斗错前以及台64线这边，敦柱间 ，OK， 好，还有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因为七夕，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你知道他一年只能相会一次，对不对？这算是非常远的距离恋爱，但好歹人家一年还有相会一次啊。现在在网络时代，我们看似离得很远，但是又觉得好近哦，因为一切都可以透过虚拟来感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哎，6:16哦。几分钟前通报的，在国一南下304.8公里过麻豆外线有轮胎皮哈。哦，除此之外，先前比较多的

国道上施工纷纷排除，然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农业部推出了台湾花生的标章，那仅限100%使用国产花生的产品才能够申请。不过呢，这个第一波开放的哈，是只有是用肉眼可以直接辨识花生，也就是说看得到花生原来的样貌哈，花生糖啊、调味花生等哈。那如果是属于深度加工的花生酱、花生粉、花生油，这个目前是还不在这个标章的范围之内哦。好，至少以后，因为在我们的花生哈，除了台湾产的，也会有国外进口的。好，那我觉得不管是哪里的，大家选择标准不一样，有的人只要便宜就好，那有的人坚持哈，一定要用台湾的哈，想说这样比较有信心哈。我们台湾农特产品的品质是真的很好，那所以说现在有这样的台湾花生的标章哦，还会有防伪的标志。目前第一阶段只针对看得到花生原来样貌的哈，就是这个花生糖，然后调味花生是适用的，花生酱这是第二波哈，还得等一下。这首日文歌曲很可爱哦，叫《花生酱的秘密》。不知道花生酱到底会有什么秘密？

来自吴思贤的歌声还得是你。6:25喽。哦，今天是七夕，这个七娘妈哈，在今天做贼狼拜啊。那在台湾的一个传统的信仰里面，认为七娘妈呢是守护幼儿的神明，所以不是只有爱情啊，七娘妈也是护幼女神。而今天呢，其实除了七娘妈的祭祀，七娘妈的庙会非常热闹哈，还有一个神，他的这个地方也是就老人哈，给那里月老庙一定就老人来了哈，很多人还是要来求一下姻缘，对不对？

向慧玲的歌下管弄到啥岗，好，你要去求月老请他帮忙，好歹给个具体目标吧，齁，不能说只是说哎呀希望求个姻缘，那你怎样地被什么款的对象。但是我曾经印象非常深刻，月老庙里面看过一个好厉害哦，他呢真的想很仔细，然后把自己的那个对对象的一个条件要求齁，他怕忘记，所以拿出一张 A4 的纸，你知道吗？上面打字打得满满的。等他念完，我心里想说，月老会不会说，来来，我你来坐我的位置看看，你哪这样搞？

已经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新的路况提醒，弄你台北市，台北市的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建国南路二段之前哦，留意中线车道有公车抛锚停在这里啊。再来，台北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线有纸箱掉落了，而先前国一。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说，
1: 这一部车辆及停车场的入口位于规定点数，随时拦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2: 好了，警察，来，站，站，
3: 好，没有，
2: 我们叫什么名字？
4: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拿刀，
0: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5: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2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0: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6: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7: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常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击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景广，放心有哪灵。
1: 哦，已经6点37分了，目前。好，路况方面哈，台北市这里原本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在建国南路二段前中线公车抛锚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南下过麻豆外线连搭回待机也已经解除了。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9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七大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障碍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来自刘耀文唱的《耀眼的你》，6:42啦。尽管我是雅玲，很祝喜，在台北市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呢，内线有纸箱让李家注意起来哈。好，先前因为一些施工点都纷纷告一段落了哦。那目前来讲，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还行 ，OK。但是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通报的话，麻烦卡点位一下哈，0800-000-123。哦，今天是七夕，每次到了情人节，我跟你讲，也是诈骗集团的那个旺盛的营业时间。先说啊，今天很多人如果陌生人哦，就要跟你变成好友，还是传讯息给你，你把揪来背后金帽。要牵手之前啊，跟你的钱够好势哈、啊。

叫你生宝贝，如果可以我们一起生宝贝，想用我所有的爱像着吃饱费，哪会不要害臊先卡位，找位置坐好 like this my baby wait， 这个预约是下辈子，因为这次没法给你承诺 my bad hey， 共组一个家生了一个他，并不像是我又写了几个八 hey， 开口说的话会是什么话，是什么语言怎么回答他，哼，真的太可笑吧，房贷堆成的鹊桥啊，只是不想搞砸，让这誓言成了笑话，虽然只想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让你成为我的牵手责无旁贷，但我们生

人，还是他只是用一张相片来给你怪啊？好，已经6:47了。国一现在有最新的一起事故通报啊，在国一南下8.3公里汐止前，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目睭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国一南下8.3公里汐止前，务必留意外线有追撞的事故，刚刚通报了。以及台北市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线纸箱还掉在这里啊。

感觉有一种超时空的这种爱情故事啊。荣邦加上丁佳慧砍球，你们砍球进行，先确认一下真的有这个人。

每一个人运气不一样，有的人期待是爱神找到你，也有的人期待灾星呀，光阴来弯刀。来讲一个让大家沾沾喜气的新闻，来自比利时，就有这样一个报道，有位比利时今年才十八岁的学生，他最近呢，因为他去打工哈，他是在一个老建筑这个施工的这样的地点，然后他来打工，原本只是要挖下水道的管线，哎，挖着挖着，哎，突然觉得，哎，有个什么哈，他一开始以为那大概是钱币之类的哈，他以为是一欧元的硬币，但是当他们开始把它挖出来的时候，哦，首先看到一条金，一块金条啊，然后呢，继续再挖，哦，不是只有一条，就你知道他们挖出了哦，价值，如果他们挖出那个黄金好多块，换算成台币大概3.3亿元。哇，哦，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啊，接下来发展呢，哈。在比利时他们的法令是这样规定了哈，所有人有5年的时间提出认领，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黄金是谁的嘛哈，那个旧的建筑是在19世纪末在人家豪宅的地下室的墙壁里面，好，那所以不知道到底是谁所有，只要在5年的时间里面没有人提出说这是他的所有权哈，没有人主张所有权，那确认这个黄金也跟犯罪活动没有任何关联之后，依照法律就由发现者跟房产所有人共同分配。哦，听到也觉得等个5年哦，搞不好哦，他就变成亿万富翁了。是说那一家喝康随便一挖就可以挖到金条。

哎，再过几秒，6:54了。现在在国二有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哦，这边有3台小客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二线嘿。倒是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8.3公里汐止前外线有追撞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澳洲哈，最近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呢提出一个新的关于鳄鱼的研究这样的一个报告。他们说呢，鳄鱼啊，虽然我们现在都说鳄鱼是冷血动物，但是大约在6600万年前，其实在那个时候它原本是温血的，只有在那个时候开始逆向演化变成冷血代谢。也就是说，他们提出来观点，就鳄鱼的远古祖先啊，一开始并不是一直都冷血的，他们有温情的时代哈。只是后来要因应环境的变化，要生存下来，只好变成冷血动物啊。OK， 因为以往科学界一直都认为哈，鳄鱼这一只的演化系谱从头到尾都是维持着冷血的特征。但没想到他们现在发现哈，说鳄鱼是因为受到环境的一个变化，为了求生存，因为代谢变慢，可以让他们在水里边呢闭气潜伏更久，它可以精准的伺机来伏击它的猎物，甚至可以在水面下持续压制对手，一切都为了生存呐、啊！哎呀，对，不过这个演化真的蛮厉害的哈，可以从温血变成冷血。

关于鳄鱼，很多人都说鳄鱼的眼泪，就是它明明如果是冷血动物，它为什么流眼泪？不过有时候不要想太多，它流眼泪不是因为感动。不过话说回来，鳄鱼的眼泪还不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我觉得那个惊悚指数最高，如果可以放在那种恐怖片里边，那出现的应该叫鳄鱼的微笑吧。当你

发现一只鳄鱼对你微笑的时候，哎呦，你会不会很想赶快脚底抹油，光给你酸哈？好，已经6:57了。那待会7点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那最后呢，播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外文歌曲，那它的标题很有趣，叫《鳄鱼的探戈》。好。鳄鱼跳 Tango 的时候、哦、你会怎么样跟他共舞吗？远远的看，还是如果有科学精神的就来研究一下为什么是跳这种舞呢？祝大家出的平安，不能等到口气啦、哦、我是阿玲，我们明天再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0公里啊。而在五堵到汐止南向这边是不到50公里的车速哦。而目前在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因为有3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内。台南市的府前路一段173号前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啊。台北市的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线纸箱还是掉在这里哦。还有到了7:30的时候，台61线旗顶到房里，还有台72从后龙到狮潭这边有工程要进行啊，到了7:30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从冈山交

流道路间有机车误闯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3: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2: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3: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2: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3: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2: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3: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2: 奴婢在。
3: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2: 是的，小的就去办。
4: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

0: 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五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五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呜
2: 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哇，有朋友们说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哦，突然浪漫起来了，对不对哈？本来呢都觉得哎，日子应该是要这样子过，这样子过，这样子过，但呢就有人是说了，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哎，好像呢感觉上呢。本来理性脑、感性脑也跑出来了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不一定说一定要有那个你的另外一半一定要有才叫做情人节哦，自己也可以爱自己，对不对哈？陈峰、云彤，早安，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国良，情人节快乐！以及呢 ，Andy， 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陈梅哦，陈梅在菜市场过情人节哈。啊，他那个陈梅说，他现在在菜市场哦，找不到冰酿雪莲藕花桂花糕，藕粉桂花糕，那样有限定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播，我们在那个制作一些的短剧哈，这个很多朋友们都非常的入戏，让我们真的是很有成就感。啊，魏强早安，还有淑娟，还有幻龙齐贤，场员适配。陈伟说呢，现在台74线往东北屯二到草湖还蛮顺利的啊。好，来国青早安，文聘正来，豪志，对，我刚刚看到了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哎，他发现真的啊，真的那个每一天哈哈哈，对他来说呢很有活力，而且呢好像身体都会比较容易健康起来哈，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哈？阿超也来了，阿超早安，耀辉、雨熙、Miki， 待会儿第一波的密码要准备喽，大家都情人节快乐，七夕情人节快乐，郑希琪喝水也快乐。好，来这个喝水的量哈，就是乘以体重30到40不等哦。那个 LKK 在不在啊 ？LKK 苏员外早安，苏员外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充满着平安，还有健康，还有喜乐。我觉得那个喜乐跟快乐不太一样，喜乐是哪一种？喜乐不是那种一定是一天到晚都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是，喜乐呢是一种啊，就是无论你的环境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心里仍然是有一种宁静或是平安稳定的力量，即便在风暴里面哦，你就会有说不出来的那种稳定感，就是那种稳下来，稳下来啊，那就是那种内心里面的喜乐哈。好，来这个都祝福大家，所以我觉得喜乐好重要，那就有如像什么智慧跟聪明，我觉得智慧又比聪明更厉害了，智慧里面包含聪明，聪明里面不包含，不一定包含智慧啊。好，智慧呢还可以呢在一些的判断思维当中呢带下一些的祝福，对不对哈？好，我们又希望我们自己有喜乐，也希望我们都有智慧，好不好？来，第一波的密码准备好了，又聚又赢，还有陈伟，一起来咯，来，一二三，哈哈。

是，这是五月天刚去喝了一口茶。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大概落在20，中部路段还不错哦。雨欣、陈雨桐还有光甜啤酒都来了，早安，欢迎你们。哎，我刚刚那个开密码了没？我突然被给掉，然后就忘记有没有开密码了。好，不管有没有开，没关系，都一起再来一次哦，再来一次哦，哈，就当做刚刚的都没发生过哈。好，来那个场员诺哥都一起来，还有那个我刚刚看到陈伟说要来一杯海盐咖啡，果然大杯的呢哦。陈伟早安 ，Eric 欢迎哦，然后。来，一、二、三。

老师要跟季荣杰先生说 Good morning， 加油 Go go。 佩佩老师，季荣杰先生早安。

NG 五月天的歌。哎，我跟朋友们问一下啊，你们知道是难兄难弟还是难兄难弟？哎，有些朋友们那个觉得那个发音哦，啊，两个都对，对不对啊？其实呢，那个难兄难弟，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说，哦，要大家一起经历了患难啊，你们两个都是难兄难弟。哎，可是呢，也有一个叫做难兄难弟哦。难兄难弟是什么？《世说新语》里面的难为兄难为弟，意思就是说呢，当弟弟表现太好会让哥哥很为难，或者是呢哥哥表现杰出弟弟也很难当好，所以呢这个其实有点像是那种两个兄弟博学多闻品性好难以分出高下哦。后来呢那个难兄难弟最后就慢慢变成贬义词，就有点是那种在比较两个人表现都很差，差到呢分不出高下哦。好，那么另外难兄难弟就是一起经历了患难的朋友。哎，所以呢你知道现在其实有时候发音啊，有时候我在看一些字啊，就发现那个发音都不太一样了。每一个时代可能呢都会发现哦，这个我们之前在讲的音跟现在讲的音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常常会被我们家的孩子纠正，说不是这样子念的。一切好之玉成，还有呢玉芳、有心、有家，欢迎你们一起度过快乐的七夕情人节。对大美说呢，没情人自己当自己的情人。对啊，自己爱自己很重要。哎，

如果我们不爱自己的话，我们怎么能奢求别人爱我们呢？是不是？林轩还有那个绿茶妹，对啊，而且呢，我都每一次都会跟别人说，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尊重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别人就不会尊重我们了。我们要怎么去尊重自己？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人对某些人的态度很不 OK， 那种态度是高傲的，或是随随便便的。其实那个反观就是呢，他没有看重自己，其实是要被尊重。如果我们自己很尊重我们自己，我们也爱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相对的有这样的心去对别人，我们就会比较能够为别人多想一点哈。好啦，所以要先从爱自己开始，但是好难，要学习的哦。全意早安。当然我觉得要怎么学习，就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先爱别人，所谓的尊重别人开始，然后慢慢的反观，我也要尊重自己。当我们尊重自己的时候，别人也会尊重我们啦。立功点不掉，全意好，好，来一起加油哦！来，目前的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了。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来。这一波的密码一起来哦，刚刚还来不及一起开密码的朋友们，现在这时候我们都一起来哦，好不好？陈梅、洪志、佳慧一起咯，1、2、3，哈哈哈。

接下来是柚子的恋爱爆发了啊！就像陈明说的，今天的歌曲都应该会蛮浪漫的。好了，不一定，因为有时候呢，你知道，我像我今天就真的是忘了今天是那个七夕情人节，是那个大家来提醒我，我才赶快哇，对哈，所以呢，感性的那个脑袋呢，立刻来选几首歌曲。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国道。

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往南，还有竹北，以及呢国三的新竹系统跟北上的新竹系统，国一的北上新竹系统，时速都落在20公里左右哈，所以呢，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有阿星，我看到你喽，还有文心、心鱼都来喽。哎、啊，我们刚是那个语文课哈，那现在来那个同学们自然课。你知道为什么鸽子走路会一直点头？我记得好像曾经问过这件事情。哎，不是脑筋急转弯，不是脑筋急转弯，是我慢慢在帮大家呢，帮同学们要准备开学的心情。好，所以呢，这个是真的啦，是要我真的要问啦。你知道为什么鸽子走路会一直点头？我发现有时候那个鸽子都没在怕的，开车过去的时候，它还在那个马路上面，很悠哉悠哉，你都要稍微再靠近一点，它才会那个低空飞过哦。这有时候还蛮麻烦的，因为呢它不是让车，是车子要让它呢。好嘞，所以为什么鸽子走路会一直点头呢？珍珍珍珍早安，珍珍来了，芬芬也来了，你看都有叠字哦。还有一位叫 CC 也来了，真真纷纷 CC 哈，玛利亚小彩早安。

君一成，早安，一君一成，你知道那为什么那个鸽子走路会一直点头？我给你们三个哈，你们选 A、B、C 哪一个好不好？第一个就是平衡身体，第二个是稳定视线，第三个是锻炼肌肉。你们觉得呢？觉得是哪一个 ？A、B、C， 来选选看，猜猜看。我发现每一次考试啊，如果不会写的话，随便乱那个写那个数字哈，我都会猜错，很奇怪，就是会猜错。我觉得我很不会考试。任凯，早安，来，你们觉得呢？为什么鸽子走路会一直点头？是 A 平衡身体，还是 B 稳定视线，还是 C 锻炼肌肉嘞？动动脑，动动脑。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虎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是比较慢。黄哥小朋友，你猜哪一个？微波儿，早安。还有鹏鹏，一俊。那个还有中班是易俊哈，小班是易纯，他们猜 C， C 是什么？锻炼肌肉哈。好，依林早安，秋你说是 A 平衡身体对不对？你们呢？那个黄哥小朋友，你猜哪一个？为什么鸽子走路的时候头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啊，佑宁说可恶，我要下车了。啊，好了，那我为了佑宁，我赶快哦，跟大家公布答案好不好？来，佑宁，就是为了你，赶快公布答案。你答对了，平衡身体。如果慢动作播放鸽子走路的过程，你会发现哦，鸽子不是在点头，而是头跟身体的动作不同步。鸽子在加洛维西尊哈，头会先往前伸，然后呢，身体再跟上，然后又先伸头，再动身体。所以这种方式呢，即使身体在移动，头也能固定不晃动，眼睛就有更多时间好好观察环境啊。所以呢，有时候啊，有时候它是在一个平衡身体的这个状况，所以呢，你会看到，哎，鸽子走路好像一直在点头，耶，佑宁，你可以好安心的下车了啊。好，来。Rainbin 早安。哎，对， Rainbin 说呢，大部分的鸟类都是平衡身体，没错。

场员也说对了，鸽子走路的点头是因为场员没有讲对，场员是讲稳定视线，不是是平衡身体哈。啊，丽慧早安，丽慧不是平衡身体。好，慧美早安 ，Angel 以心，还有毅力。啊，刚刚呢有朋友说想要点播那个 Forever Love， 我等下这个连线完之后你再来播好不好？哎，有些朋友都还答对呢哈，就是呢刚刚的那个考题哦，有答对有答对哦。哦，彭彭说呢，彭彭说他们家鹦鹉走路也是头往前伸。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竹北时速呢都是比较慢，落在20。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4，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所以呢来了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任斌，还有那个谁，维本、嘉伟、佑宁，还有惠美、丽慧都一起来哦。好，来 Angel 一起来，1、2、3。

好 cute 的。这首歌呢，应该是蛮经典的，也要祝福朋友们一起加油哦！今天继续的努力，来台七十四线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国四时速是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落在20公里的速度，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晚开始雨势渐增，明后两天降雨最旺盛，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需防局部豪雨，要一直到下周一水汽才会渐渐减少。另外，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目前已经形成热带型低气压，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沙德尔，后续路径仍待观察。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高层，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6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乡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3: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2: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

0: 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市市民高架昨天晚上发生火烧车案，一辆行驶往西方向刚过建国高架路段的自小货车

0: 移送侦办。记者日南星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缉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三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2: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三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显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1: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华信利荣航空因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的航线，目前审查当中。有民众担忧会影响花莲的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至8班。记者杨欣报道。
3: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36%，高雄花莲37%，台中花莲44%，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4: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一小时可能会增加7-8班。
3: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嗯，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春啊，伊告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春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这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什么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叫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的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

也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来到一半。
1: 哦耶！来来来，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民风，民风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情况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路况如何呢？
2: 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台中跟丰原交道北上匝道车多，那丰原交道跟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
1: 嗯哼，
2: 那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部分，西行往快关方向，太原至潭子系统目前车流量大。那东行往雾峰方向，大里一至草屋路段车多。匝道的部分是太原路、松竹路跟五权西路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那至于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至安和路段车流量大。那五权西路的部分是益丰路跟环中路车流增加。那象山路的部分是中永路至环中路车多。神冈区的部分是中山路大丰北街至大洲路是车多的。至于施工道路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进育才街外侧有人行道施工。那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慈龙宫慈龙街外侧有自来水工程施工。那荷兰路的部分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有污水管工程在施工。那青海路是往文心路进河南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清路是往大雅方向过天津路外侧也有施工。那崇德路是往丰原方向过金花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是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外侧有施工人行道施工。
1: 是。
2: 那最后提醒，那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民风，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这里蛮塞的哦，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琼林这沿线路段应该是竹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这是往南在国道三号往南的地方，好，在竹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啊，还有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它这里的交汇处也是落在20。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也就是北上的后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时速落在40。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坤翔看到你咯，还有那个耿瑞、新宇小朋友、小宝贝们啊，你们也都出那个已经出门了哈。好，来，你们是去上安亲班吗？还是那个暑辅？小学生应该没什么暑辅啊。好啦，那个安亲好，来那个 Sega 高赞，来魏强列瓜来啊，今天呢是七夕情人节哈，然后魏强说他点播给他的亲爱的老婆猫王的哇经典的歌曲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台州系统到丰原，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后里往北，时速落在40哦。来来来，比友 Angel 是你的歌吗 ？First Love 初恋，雨多甜瓜，雨芳玉鱼 Lily 高赞。

First Love， 这是呢宇多田光的歌。那个幽灵幽灵，那个终于找到对的地方了。他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跟我打招呼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很多朋友们在跟我这个我们一起分享啊，打招呼都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很多朋友在找哈、啊，就是在这里，他们有一个那个讯息区。好，那讯息在这个地方留言的，淑珍情人节快乐，露露米啊，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交流道前减速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朋友们说不知道为什么它停在路中央啊。那么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交流道前减速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哈、啊，那么不明原因停在路中央，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仍然是特别的注意一下哈、哦。那么在行车上面，谢谢梦想，梦想的提供。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虎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台74线的太原道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行车速度是慢，听得出来这首歌另外一。

好，那个Angel 说，哎，好像27年啊，有人说有30年了。陈伟说，哇，好美的歌曲哦，30年前难怪我都没听过，是吗？陈伟。

来，西西说，西西说，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铜锣出口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塞车了。国一北上铜锣出口处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现在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已经有塞车的情形了。非常谢谢西西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朋友们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铜锣出口处啊，这里呢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刚刚我们接获到了这里是有事故发生。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南下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北上的后里，后里这沿线路段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双向的新竹系统，就是国三国一的交汇处，时速也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两个版本啊，《First Love》，很多朋友们就说，哎，已经是一个很经典的，那个是魔女的条件的歌曲啊。好，不过呢，在以前的，如果以二十几年、30年啊，那个师生恋应该是还蛮备受争议，在当时的那个时候，对不对哈？好，不过那个是在我查了一下，在一九九九年《美女的条件》，这个呢是在日本时间播出的电视剧啊，就是每一个礼拜四播出的电视剧哦。所以呢，朋友们也许呢在那时候，当时候呢也有经历过啊，在看日剧的《魔女的条件》，所以呢对这首歌是特别有印象了哈、啊，还有很多的回忆，对不对哈、啊？好，来 Jenny 搞赞哦，那个 LKK 江河英都来了哈、哦，还有俊孝。汉明说呢，今天是小勋的生日，汉明还有小勋，哎，都祝福你们生日快乐。今天是七夕情人节，不要呢，不要觉得说呢，情人节就一定要有另外一半。其实呢，最重要自己爱自己也是爱自己，可以过情人节的啊。当我们爱自己的时候，对呀、啊，别人才能够爱我们呢、啊。雨宁，雨宁早安。来，准备好了，还有那个俊孝来直播的密码都一起来好不好，秀玲也一起来咯，准备好，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台中系统很塞哦。

哎呦，今天是素媛实习验收哦，大家一起为他加油，希望他能够欧趴。好，这首呢是 All of Me。小薰是寿星，对不对？小薰来一起哦，一起哦，准备好了，还有那个素媛哦，我们希望那个素媛都欧趴哦。好嘞，一二三，哈哈哈！祝福素媛。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台中系统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后里路段，时速比较慢，落在20。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非常大的啊，大概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大里一到草湖，还有太原到潭子啊，这是往彰化，大里一到草湖是往五峰，车流量都比较大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7.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5.2公里，过关庙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白色帆布掉落。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17.8公里过鹿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